0: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时间是早间的8:01，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口子教新闻直通车，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动态。首先提醒大家，京台高速公路的同汤段在黄山往铜陵方向太平湖站以南8公里左右，现场暂时是禁止通行的。黄山北门入口往铜陵方向暂时进行了封闭，临时封闭。黄山往铜陵方向所有的车辆从黄山北门出口分流下道，提醒一下朋友们，最好能够从黄山北门出口分流下道。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台风大风强降雨过后，看似天气转晴，各类隐蔽次生安全风险却集中显现，也是事故高发时段。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市民，台风过后出行重点留意倒伏树木、断裂树枝、倾斜广告牌，不要靠近破损围挡、临时搭建棚屋，路过积水路段不贸然通行，规避地下管线漏电、应景塌陷隐患。各单位雨后全面复查设施稳固性，清理倒伏障碍物，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
3: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安徽呢，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今天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浙庄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
1: 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给您换成新管线、新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也是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那么现在到内签约的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市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呢是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芝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早间8:03已经到了早高峰的尖峰时刻，我们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市区早高峰通行的具体情况。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早上好。
4: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合肥市区的早高峰已经全部展开了，您其实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这会儿的南二环靠近合作化路高架桥面上，现在是西往东方向一辆故障车，那么占据的是最外侧的一股车道，那么受损影响，现在尾部已经陆续徘徊到了浅山路下山的位置，交警也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的西二环靠近天达路的辅道上面也停了一辆半挂车，那么交警也赶在现场途中，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了。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过架桥东往西的出城方向，这会儿的车流量仍然在上升当中，这边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化路过架桥的五里墩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金寨路过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也是有一定的排队积压，那么这边也请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了。那么城区的东侧仍然是这会儿的玉溪路与老七路的交汇处北往南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稍晚。那么环线方面现在是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山上金盾桥以及这会儿的安一北门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压力还是较为突出的。北一环靠近这会儿的蒙城路下穿西一环的始和路段北往南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南环靠近西二环的为施工路段现在也有些方面的排队积压，那么这边也请大家控制好车距谨慎驾驶了。那么北二环尤其是这会儿靠近淮北路的铁路桥下面，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刚刚撤出了交通事故现在西侧的尾部已经陆续徘徊到了四里河的桥面上，这边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而靠近西二环 的朗西路的连接部啊，也就是文中路段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也是刚刚撤除了交通事故，现在桥面上的压力还是较为突出，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的方兴大道靠近创新大道路段啊，那么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东边来的车流量已经陆续徘徊到了金站路立交的位置，请大家注意了，东往西方向啊，这边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啊，苏松路桥面上的花园大道路段南北双向，以及长江西路的枫林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都是一个大流量的状态。早高峰时段，请大家先是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口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好，早间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雨涵。
3: 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过了吉贤路之后呢，还是有拥堵情况了。刚才呢，微信上有听友给我们提供的爆料，
1: 对，说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过了吉贤路之后呢，快速路的路面上有一起交通事故，是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影响了这个路段的通行。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方兴大道过了吉贤路之后有一起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希望您经过的时候一定小心，这地方有一些拥堵。
3: 对，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京寨南路，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另外呢，还有听友告诉我们，在吉贤路啊，特别要提醒您注意了。
1: 好，合肥市吉贤路由北向南，在汤口路的上跨桥这个地方出现了一辆车出现故障，可能是抛锚了哈，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原因，目前是停在了最左边的车道上，并且在车后摆放了警示牌，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得小心慢行。
3: 是的，908各位听友呢，今天早间在路面上，如果您看到呢有事故发生或者是大流量，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消息。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强降雨导致了广西贵港市的多个小区啊被淹，停水停电，其中港北区的盛世家园小区外围积水严重，最深处逼近2米。在危急时刻，小区的业主啊和物业的工作人员呢是迅速集结挖土，自制沙袋，接力转运被困的居民，自发运送物资，24小时轮班值守排险，邻里同心，自发行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
9: 还要拉多少啊？
10: 我们拉一车，
9: 拉一车啊？
10: 对啊，
11: 拉了一批卡过来。
9: 家园是吧？
10: 对，盛世家园。
9: 拉一车就得好时间。我拉进家园南门可以吗？
10: 可以，可以，可以。
9: 进南门街幺五。
10: 哦，好，可以，可以。
9: 好，
10: 南门，我们那里都有人的。
12: 贵港市港北区盛世家园小区业主廖先生站在没到胸口的积水中，徒手拉着满载瓶装矿泉水的小船，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为保障邻居的日常所需，他和其他业主自发承担起物资转运工作，拖着小船往返运送。
13: 走这一趟大概有多远
9: 啊？手机都没电了，哪里啊？知道，你看我都包在这里，一直都没有时间啊。
13: 那你每趟都会这么涉水来拉呀？
10: 有物资我们就要来拉。我们这家园的业主都很好。
13: 你这一天得走多少趟？
10: 不记得了。
13: 不记得了。
10: 不记得了。都不记得了吧？有的话就找呗。
12: 从京港大道辅路到盛世家园南门只有500米，道路被深水隔断，人们只能搭乘小船或者桨板穿行，单程现在要耗时近20分钟。6号暴雨来袭，小区外围积水快速上涨，业主和物业工作人员用园区内的泥土装填沙袋，封堵地下车库入口。沙袋消耗殆尽时，大家主动拿出家里的衣物，甚至被褥包裹泥土，在3处地下车库入口筑起挡水土墙。
14: 很少的封门了，所有的这些

0: 当天，业主周华在巡检时发现，小区东门地下车库入口出现严重漏水。
1: 要巡完就发现东门水位上涨了，墙旁边漏水很大，因为当时的水位不断上涨，铁门承受压力很大。在群里汇报完情况，当时有30-40人就下来了，用新装好泥土的蛇皮袋，还有用衣服裤子装的袋子，把每个口全部堵起来。我们在外面又垒了大概是有80公分的泥巴。
0: 把入口封堵加固后，大家觉得铁门横杆无法承受高水位的压力，又自发开来私家车抵住铁门，也有业主拿来车衣、防水布和棉被填补渗水缝隙。
1: 这里刚好有个铁门，我们为了顶住门，发现右侧门已经变形了，业主就自己开车上来顶住铁门，有人拿来棉被垫着，说是全新的，我都没舍得用，完全是自己发动的，为了我们小区，他们就舍得了。
0: 就这样，靠着门外堆土加压、门内密封堵漏的内外配合，成功挡住了洪水渗入小区地下车库。小区业主蒋成坤告诉记者，这几天停水停电，积水最深的时候近2米，业主们自发组织起来，全力自救。小区的3个主要出入口都设立了值班点，24小时全天候值守。
2: 这些都是各个地方送过来物资，刚到就马上发给各个业主。整个小区，我感觉大家都是同心协力、团结一致，男女老少都全部动起来。有个小孩才15岁，他和我们一起去拉油、搬东西，还有值班。刚开始时候生活物资很缺，只要我们党员组织起来一号召，需要什么缺什么，用喇叭一讲，业主们马上就拿下来。像这种皮划艇，包括这桨板，都是咱们业主自己的。
0: 15岁的郑学斌天天帮忙运送生活物资，只要邻居有外出需求，他便划着桨板往返积水路段。
3: 一开始拿另一个艇，然后用2-3个小时运那个油，
4: 你今天运了多少个？
3: 也没数，大概也有10几个吧。10点到现在吧，到现在还在进行吧。
5: 那么，据当地的冈北区布山街道的岗宁社区社区委主任吴静妮向记者介绍，辖区20个小区里边有14个受灾严重，眼下呢排涝是迫在眉睫，而积水排空预计呢还需要2到3天，甚至更长的时间。
6: 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还有14个小区受淹，有1米左右，人都没有办法出行，处在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网络的状态。现在重点就是物资的调配和发放，人员的转运，因为有些特殊人群或者是生病的人员需要转运。灾后呢，还有很多的淤泥需要清理，小区还需要消杀。现在呢，有一些小区已经叫社区提供消杀液了。
5: 是的，我们也共同看到的是邻里啊，共同行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
7: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8: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7: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5: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关注即时路况信息。要关注的是合肥市南一环，我们看到现在南一环呢是由东向西方向，在出了马鞍山路下川桥的这个位置啊，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那么这处的堵点使得现在已经队尾排到了东一环的东大街的下川桥下，同时呢也排到了玉溪路高架的东二环这一路段。那么使得现在整体啊都是往西边去呢，流量是非常大的。那么在南一环这段肯定是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刚刚经过了南一环，现在由东向西方向，那具体位置呢，应该就是在靠近宣城路这个地方呢，可能是有事故发生，对于后方的通行啊，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您从这儿经过的时候，那么请您注意了。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现在呢，这是由南向北，在金屯桥的位置呢是有堵点的，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由南向北方向。同时呢，南一环这是由西往东，在金屯桥上口的位置，我们看到也是有堵点的，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屯。可以说过了早间8点钟以后啊，整体的城市出行的流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即便今天是一个周二啊，而且呢今天天气相对来说还是很晴朗的，但是现在呢流量开始汇聚啊，像是西二环，我们看到从黄山路的位置，队尾也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的怀宁路这一路段，全线呢由北向南方向全线排满。
9: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0: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

0: 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醇酒，低杂醇更轻松。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好，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进行。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么一条新闻。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遇到心仪的对象会心生好感，但是追求爱情一定要守住法律底线。北京市通州区有一名男子偶遇一位女孩之后心生爱慕，但是却用了不正当的方式，用跟踪骚扰持刀威胁的极端方式去纠缠对方。即便是女孩两次报警警告，他依旧是我行我素，最终为自己的疯狂行为付出了法律的代价。
3: 晚上10点多，小杨和朋友骑电动自行车返回暂住地，刚到家附近，男子王某骑车突然上前堵住了他们的去路。公共视频显示，双方很快发生了口角，王某直接将车横在路中间，随后便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刀，对着小杨他们比划了几下。眼看朋友遭遇持刀威胁，小杨立刻拨打了110报警，而这已经不是王某第一次做出极端纠缠的行为。
4: 王某的初衷想跟这个女孩作为男女朋友，但是呢，他采用的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和手段。那么在女孩已经明确拒绝自己不想跟他有进一步发展，以及在两次报警的情况之下呢，他仍然以这种非常极端的手段去跟踪骚扰女孩，并且呢，以持刀向女孩以及他家人朋友相威胁。
3: 王某是马驹桥镇某汽车装配厂的员工，一次他在上班途中偶遇小杨后心生爱慕，就此开启了长达3个多月毫无底线的纠缠。
4: 他就是跟踪到女孩上班的这个地点，然后呢一直在这个门口等着，等到女孩下班之后继续尾随着她跟踪到家中，以此就是知道了这个女孩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地点，通过非法手段查到了女孩的手机号码，给女孩打电话发短信进行骚扰。
3: 即便小杨明确拒绝交往，王某丝毫没有收敛，反倒认为追求本就该不择手段。他通过跟踪、非法获取联系方式、电话骚扰、发送威胁短信等方式，步步侵入小杨的生活。
4: 在这个女孩已经报了2次警的情况之下，民警也出警，对这个王某进行了警戒教育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王某还仍然是屡教不改，然后多次继续的去跟踪骚扰这个女孩。
3: 直到案发当晚，他半路拦截小杨及其同伴，持刀对峙，矛盾彻底爆发。案发后，公安机关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将案件移送至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4: 我们在电话听取被害人意见的时候啊，听到被害人曾经提到这个王某向他发送过威胁类的短信，我们及时提醒公安机关去调取这样的证据。
3: 检察官当即引导警方调取固定电子证据，补齐证据短板，完善还原王某恐吓威胁的全过程，夯实案件指控基础。王某一厢情愿的追求演变为跟踪骚扰、持刀恐吓，严重侵犯他人人身自由和生活安宁，已经触碰法律红线。
4: 根据刑法293条以及2高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多次跟踪尾随骚扰他人的属于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这类无故骚扰跟踪他人的行为做出了规定，即使不构成刑事犯罪，也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罚。
3: 最终，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
4: 通过这起案件呢，我也想再次提醒广大人民群众，一是在生活中对他人要有边界感，不能以好感为由侵犯他人的个人生活边界。

0: 天这一波真的是捡大漏了，家喻户晓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超大正装，今天直接给了大家清仓地板价，单瓶400毫升，您猜需要多少钱？您肯定不敢猜，89块钱。如果家里人多，护肤品用得快，想囤货，直接拍两瓶的更划算，两瓶到手仅需159块钱，合计一瓶不到80块钱，专柜几百块的大牌，咱们今天白菜价直接拿下。但是啊，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先跟大家说明白，这批呢全部是07，所以才会有特价，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目前还剩下4个月的使用时间，当然完全也可以用得完。介意07的姐妹，咱们一定要慎排。如果能够接受07产品的朋友们，那咱们这波福利啊，您真的是赚到了。4个月的时间，对于大粉水来说刚刚好，完全足够咱们踏踏实实去用完，一点都不会浪费，而且不会心疼。兰蔻大粉水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干皮混干皮的本命爽肤水，里面满满的玫瑰精华，搭配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一把抓。平时换季啊，干燥起皮，待在空调房里，脸皮会紧绷啊，熬夜暗沉发黄呀。有时候用这个粉底液，化完妆之后会斑驳卡粉啦。用它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而且它质地超级舒服，润但是不粘，春夏秋冬全部都能用，湿敷更是一绝。而且07产品啊，不用省着用，除了擦脸，还能够全身护理，像胳膊呀、腿皮呀干燥起皮的，这个手肘啊、膝盖啊粗糙暗沉发黑的，直接拿来擦拭润肤。重点给大家报一下今天的07价格福利价哦，单瓶400毫升只要89块钱。如果家里护肤品用得快，哎，人多想囤货的，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15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80块钱。专柜几百块的大牌，今天是白菜价直接拿下。再次温馨提示哦，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1月，4个月的时间呢，完全能用完。介意07的姐妹，咱们千万别拍，因为库存不多，清完呢，我们直接要下架了。能够接受保质期这个有点短，哎，想低成本养好皮肤的，想这个试试国际大牌的姐妹啊，咱们可以闭眼冲，直接冲。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来我们的商城首页随心选购，可以来看看啊。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强制装，这一下呢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啊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2: 啊，这事儿刚好赶上福利了，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是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全部免费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给您砸掉免费做。
1: 是的，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而且福利啊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的是19件芝华士全套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芝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6: 你在做什么？
7: 拉卡拉卡拉卡就歇了8天，太阳终于出来了，所以就意味着高温来了。
8: 确实今天早上出人意外的，就是出乎意料，今天早上出太阳，昨天还在讲今天可能还有点小雨，今天早上出太阳了。但是兄弟，你讲的这个高温呢，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呢34度，然后星期五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场小雨。今天
9: 主要是马上入伏了。
8: 对
9: 对，
8: 就确实马上入伏了，在15号，也就是本周，就明天，
9: 明天嘛，
8: 明天就开始入伏啊，明天就开始入伏。今天白天呢，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还是会有中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呢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34到36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呢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空气还是不错的，23，空气质量是优。
10: 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66天，出太阳了，出太阳了。

0: 爸爸放好，明天要入伏了，有没有比较推荐的三伏贴呀？
1: 有没有比较推荐的三伏贴是吧？三伏贴这个
2: 还有比较推荐的吗？就是你到那个中医诊所里面，
1: 对，
2: 不是都有吗？这个咋推荐？
1: 这个我们就不太好推荐你到。
2: 对对对，一人一方啊，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让中医给你把把脉。
1: 另外，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刘警官您好。
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是全然有部分路段还是一个忙碌的状态啊。那么删除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靠近北二环东二环的桥面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两车追尾，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这边也受此影响啊，东边来的流量已经徘徊到了朗西路路段，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除此以外的长江西路过下桥的出城方向，现在在西二环的桥面上通行的速度缓慢。金沙路过下桥现在是南边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排队换行中，朗西路与玉溪路的连接部北往南的方向，那么有相对集中的现象，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那么缓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这会儿的东往西方向啊，目前积压的流量是特别大的，从长湖路到金屯的上桥口啊，车流量是相当密集，这边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周边的像黄山路啊，或者是长江路来绕道行驶。而西一环的始和路段北往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东西双向还是有一定的排队缓行。那么除此以外的西二环北往南方向，繁华路到这会的黄山路之间，主道和辅道上面排队还是相当密集的。那我们交警啊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的方兴大道的金站路立交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也是刚刚撤除的交通事故啊，现在排队积压的流量还是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苏松路与花园大道路段现在是南北双向，包括这会的长江路的枫林路段东往西的方向啊，排队缓行中。那么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YFM 90.8，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今天要和各位聊一个旅行当中的话题。
1: 哎，对，这两天话题都比较轻松啊。我主要是想着这个天气，然后呢，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呢，有的时候心情有点烦躁。没想到他今天天晴了呀，但挺好，洗洗衣服吧，晒晒啊。
0: 天晴了。

0: 我又觉得我行了啊，所以
1: 我又觉得我可以出去玩了。
0: 对，所以出去玩的路上，出去旅游，你会买纪念品吗？
1: 哦，
0: 还是觉得哎呀，淘宝都有啊，
1: 哎呀，义乌都有啊。
0: 如果买的话，你一定会买一点什么呢？
1: 投稿人说的很有意思啊，悠悠大胖你们好，我上周呢刚从青岛回来，行李箱里塞了一堆东西，比如说冰箱贴啊、贝壳手链啊、鱿鱼丝啊，还有一罐崂山可乐。然后我老婆就问我，这些东西在淘宝上是买不到吗？非要这么大老远的背回来吗？
0: 不一样，这是我亲自从青岛背回来的
1: 啊。这有什么区别？
0: 区别就是我在那里喝过那瓶可乐，看过那片海，晒过那个太阳，东西是同样的东西，但是拿在手里的时候，我就能想起那时的风，
1: 哎呦，
0: 夕阳下的奔跑，
1: 哎呦，
0: 那是我逝去的青春。
1: 我老婆说你这真的是闲的，直接寄回家也行啊。她是觉得花钱买一堆东西回来吃灰，那你不如把钱花在吃这个事情上。她认为纪念品是旅行的负担，我认为纪念品是美好记忆的延长。所以今天就想问问大家啊，你们出门旅行的时候回来啊，一定会买一些东西吗？是像我一样这种一买就收不住手，还是像我老婆一样这种就是什么食物都不会买，就实体物品啊都不会买，对吧？顶多就买一点吃的回来，或者直接在那吃了就行了。因为有些吃的它是这样，你在那时那刻吃，你觉得哟这感觉真好，但是当你把它买回来之后，你发现咦好像不太对劲儿。
0: 而且网上卖的这个和你在现场买到的老字号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上次我给你买的那个酱板鸭。
1: 哦，好，关于酱板鸭这个事情必须得好好说一说。
0: 这个也是当地特产，我从当地呢打了抽真空以后呢人肉背回来的。
1: 对，
0: 我跟王姐说呢，我从外包装上面看，拼多多上面的这家呢跟这个我买的这家是差不多的，
1: 对，没有什么区别，
0: 而且价格也差不多。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跟王姐说你放心大胆的买，
1: 因为我觉得大胖帮我带的那只哇简直就是惊艳了我的味蕾呀、啊、
0: 惊为天人，
1: 太好吃了、
0: 啊、
1: 就你用微波炉或烤箱直接稍微给它复热一下之后，再来两罐小啤酒，我的乖，就这种天我、然后
0: 买自己买了网购买了以后，然后发现难吃的也
1: 对，就是发现就是差距竟然可以这么大。而且问题是你给我的那个店家、他也是湖南当地的，
0: 就是当地的，
1: 对，
0: 这个东西只有在那个老板店旁边买，
1: 可是你看就是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1: 就是燕大胖亲自到店里看着那个鸭子抽了真空，然后呢把它放在包装袋里，
0: 抽了真空
1: 不是吗？
0: 是是是、
1: 然后呢燕大胖再背回来给我，哎呦、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啊！来听听你们怎么说。
0: 你老婆的那种行为呢、怎么想呢？就各地的文旅部门呢，花大力气做了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不就是希望你们买一点带回去吗？
1: 就是想让你们带回家，
0: 对吧？做了那么多的文创产品，那我觉得你老婆那一挂应该可能是属于她真讲要吃的话，各造型冰棒，什么岳阳楼的冰棒、
1: 其实那个才不好吃呢，
0: 确实不好吃，
1: 嗯，
0: 就是为了打个卡。
1: 就是我求求你们，你们费尽心机的让我们去买景区雪糕这个事，其实我们是认可的，我们也愿意去打个卡，对吧？拍张照，
0: 一只十五二十，
1: 我求求你，你做好吃一点好不好？
0: 一只都卖那么贵了，
1: 你就稍微好吃一点，我真的是愿意买
0: 啊、
1: 我真的是愿意买。
0: 做的太贵了，
1: 你贵没关系，你好吃一点，我求你了，你好吃一点，
0: 十块钱一只呢，
1: 你好吃一点，贵一点，我愿意买，但是你不能造难吃，还卖我这么贵。就有点过分，对吧？
0: 我可能在外地景区，我其实是淘宝派。
1: 你是淘宝派？
0: 对，我是淘宝派。
1: 嗯。
0: 很多东西我确实是会在淘宝上面买。
1: 嗯嗯。
0: 包括我爸爸妈妈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不要买当地的，我在网上给你们把那些伴手礼什么东西买回来，你要给外婆、给舅舅、给大姨妈他们的那个买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吃的，我从网上给你们买回来，人还没到，东西已经到了。
1: 啊，对对对，
0: 一般是这样会方便一点。
1: 嗯，
0: 主要是怕老人家在那边买各种各样的什么银器，
1: 主要是怕他们乱花钱。
0: 对，主要是怕他们乱花钱，
1: 对吧？

0: 对，你们也知道，现在这个跟团出去旅行啊，虽然说他都讲的是什么没有购物的这种团，但去过的朋友就了解呢，是行程当中可能没有这种所谓的购物店，但当然
1: 对也会跟你说我不强制你进店，
0: 但他有一些擦边的购物店，你知道吧？
1: 以及他得带你到那里去。
0: 哎，这种擦边的购物店呢，你是我不要求你买什么东西哈，没事。快结束的时候呢，大巴车上面还有，你知道吧？
1: 对，
0: 一讲就是啊，这个大巴车上的是我们这个师傅啊，这个师傅搞了一点这个小特产啊，这个师傅这几天呢也给我们开车也比较辛苦了，各位要是支持一下的话呢就最好了，对吧？啊，那师傅他其实除了开车以外呢，他也没有其他的收入，家里面有几个孩子要养，上有老下有小的也不容易啊，各位这个叔叔阿姨们稍微支持一下，我太了解了。他们开大巴车可挣钱了。
1: 不是啊，我是这么觉得的。其实呢，我们既然出去玩了，其实也是本着玩都玩了，来都来了的原则。这东西好，我们铁买。但是你们真的不能把我们往死里忽悠，
0: 你不能把我当猪狗。
1: 对，这确实是有点过分。哎，我记得我上次去东北出差的时候回来给你带礼物了，对不对？我没给你带礼物吗？
0: 我自己在你直播间里面下的风话术，
1: 那还不是我的直播间，那不是我的直播间。
0: 我还买到花束水，
1: 就你买的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对，我也没挣你一毛钱。
0: 你买什么了？
1: 我想不起来了，我应该给你带东西
0: 了。你想不起来了，就一律按没有带。一律按米袋来处理。
1: 我跟你说，我给我妈带了什么，就是我也没有给
0: 酸菜吗？
1: 不，我没有给我家小孩带什么，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他带。我给我妈带了那个
0: 人参鸡汤，
1: 我给我妈带了灵芝。
0: 你们做旅游的朋友记住王姐这个客户，等她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可以带王姐到外面去。这个你就不要讲购物，你都不要跟他讲是购物，你就讲这个东西吃得好，你就跟他讲这个我们都是当地人自己留着吃的，都外面的人我们都不卖。
1: 人家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对，
1: 就是那个一朵一朵的灵芝。
0: 对，
1: 然后跟我说回家泡给老人泡茶喝。
0: 对，这个都是那个老那个什么老猎人，然后上山好好采的，
1: 每一句都踩在我的点上，比如说什么抗炎啦，对吧，什么降什么血脂血压啦，对老年人什么视力保护啊，
0: 我跟你讲，
1: 护理行郎跟我说了一堆我就买了。
0: 就是你要买这种灵芝孢子粉啊，你大可不必跑到那个东北那边去、嗯、就我省的金寨啊，六安金寨铁冲那边啊、
1: 嗯嗯嗯、
0: 他们那边也有厂家
1: 就
0: 做那个灵芝孢子粉、
1: 就是、哎，我明白，但是我当时就买了，买回来了就买回来了。我从出差回来到现在也小一年了吧，
0: 也没看到动过，
1: 一点都没动。
0: 哎
1: 哎，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轻便的会在行李箱里带回来，
1: 嗯，
5: 重的就。

0: 自己回家，比如说前段时间去山西，买了一箱醋寄回家，还买了柴末酱，像一些文创，比如欢喜佛那种人搞石窟的那种冰箱贴啊，小娃娃的，就是放在行李箱里。我觉得我出门属于那种喜欢买东西的，因为跟在淘宝上不太一样，那是一种记忆吧。你付钱买下的不仅是那个东西，也是你当时的心情。
1: 就是他
2: 对姐妹你说的对，
1: 但是姐妹你买了一箱醋这个事情我也能理解，毕竟到山西去了嘛，对吧？
2: 就是你不买个陈醋回来吗？
1: 啊，
2: 对吧？
1: 就所以山西的那个醋跟镇江的那个醋，它的两个的味道却是不是就真的完全不一样？而且你在现场喝了以后，是不是就哎呀，我可能
2: 他一般会给你一小口，然后让你尝一下，对吧？
1: 应该会。就我在抖音上面看到的是讲山西的那边朋友，他们把醋当水喝。
2: 也不至于吧。
1: 醋当水喝，就也有很多。
0: 还有之前去内蒙古玩的时候，当时买那个牛肉干很好吃，但后面回购了几次，就感觉好像没有最开始吃的那么好吃。
2: 对，你说的对。他们现在都在问我酱板鸭，我就跟你们讲网上的，反正我不，你们有如果有吃的好吃的可以给我推荐，但是我反正我买的不着，我现在就等着胖哥什么时候回家。
1: 我也可以让我那边的朋友到那边去买了再快递啊。
2: 那你要让他看着把那个鸭子给我真空喽。
1: 这个可以。
3: 我原来全国道路跑，近十年呢主要是安徽省里跑，就是我到哪地方去，我只喜欢吃跟看。了解一下风土人情，吃一下当地美食。他的特产我很少带，从来不带这些东西。
2: 吃和看，其实我很认同。包括你们现在有就是一定要到各个地方出片的小姐妹们，我是觉得吧，哈。就是如果说那个地方特别有本土特色，就好比说你到河南去，你去拍一组这个汉唐风的这个照片，一定那天晚上拍下来就是特别具有当地标志的那种，我觉得可以拍一下。但你会发现好比说现在拍汉服，只要它是个古城墙它都给你搞点这，那你还不如好好去学学历史，像这种照片有一套就招了，对吧？不要总是给手机去看。
1: 哎，也是。
0: 反正我现在出去玩了之后，是不会买那些像文创用品这些东西。我记得大概十年前吧，跟我朋友一起去成都玩，当时我们两个去看那个大熊猫基地，看大熊猫，我们两个人一人花100块钱买了一个手机壳。现在想想真呆。现在去外面玩可能就会在当地买一些美食什么之类的，因为有些好吃的的确当地可能做得更好吃，而且能看到再回来分享给大家。这些文创用品我就肯定不会再买了。
1: 花100块钱买了一个手机壳，现在想一想自己真是个大傻瓜。
2: 那又怎么样，
1: 自己真是个大傻瓜。
2: 你那时那刻对吧，在那个这个跟熊猫近距离，对吧，你买到了那个熊猫的手机壳，就是感觉不一样啊，而且你当时就用上了，
1: 当时觉得100块钱算什么。
2: 对啊，
1: 我这是在为小熊
2: 猫，你快乐的那一阵子呢，
1: 我这是在为大熊猫做贡献。
4: 我每次跟我对象回合肥，因为开车嘛，路上得有十几个小时的路程，
1: 十几个小时
4: 肯定就是各种卡王卡，什么奶茶呀，徽州酒那样饮品，就反正卡王卡的各种东西，至少得买个5、6、7、8杯打底，多了十几杯，然后装了放车上，这一路上就喝卡王卡，嘿嘿。
1: 一路上喝吗？十几个小时，一路上只喝卡王卡吗？
2: 那也喝饱了。
1: 糖分会不会高了一点啊？
5: 买，但是不会买很多。冰箱贴的话，我们都会买，在网上各地方的冰箱贴都有。但我们出去玩的话，每个地方的冰箱贴我们都会买一个。其他东西吃的话，我觉得像潮汕、重庆这种地方比较有特色，他们美食比较特色一点，就会买一些回来。还是要看地方吧。
2: 比较有特色的地方还是会买一些回来。是的。对吧？
1: 你怎么转到平安上面玩？
2: 而且问题是，因为你有的时候。

0: 就好比说你是自驾游，对吧？然后你自驾出行在路上的时候，你本来满心欢喜，驮着所有你在旅游景区买的吃的、喝的、玩的放在车上驮回家，哎，结果开着车，突然遇到了一些这个小
1: 爆胎了，
0: 小小的事故，
1: 或者是车辆故障了，
0: 哎，然后这个时候你本来心情很差，也想着赶紧回家跟家人朋友分享，然后后来你发现，哎，我好像是中国平安车险，不用愁，不用愁，没问题。而且呢，他还可以这个帮你去代办年检服务，只需要拨打4008600就可以了。年检员还会提前的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代排队 ，App 同步进展。办完之后呢，还会送回你的车辆和年检标，让你全程都无忧。年检如果忘了，还可以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还有短信的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600000408000000408600000408600000，没错，
2: 像大胖说的那个账板鸭，线上和线下买的口感不一样，那是肯定的，因为线下它是新鲜现做的，它的保质期可能也就3-5天，然后像线上销售的，它必须要有涉及到保质期，它肯定会添加一些防腐剂，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跟线下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兄弟，我来跟你讲一下，我们家那一家那个酱板鸭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就是它其实九哥酱板鸭呢，在当地，在湖南岳阳是比较有名的。然后，这个所谓的线上款呢，就是它周边的这个商铺邻居啊，或者是住在周边的居民啊，直接到楼下去给你买。一般来讲的话是这样，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0: 那这样也行啊。
1: 对，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一次王姐一买呢，就买踩了雷。可能是他把这个酱板鸭放在家里面，他上次囤了货以后，把那个货
0: 放了太久了，
1: 对，囤在手里面囤太久了。
3: 大胖悠悠，上午好。有一次去厦门，买那个鱼片，我无意当中在淘宝上看。什么都一模一样的，还便宜的很多。从那以后，我再出去玩的话，就是在外面吃的东西，我就在当地吃，像冰箱贴呀、什么纪念品呀、送人的东西，我通通都在淘宝上买，又便宜又省力。
1: 但是有一些特色的冰箱贴啊，你拍了照以后，你到淘宝上面去搜啊，还真就搜不到。
0: 哦，真的？
1: 有那种搜不到的。
0: 强大的义务没做出来？
1: 没做出来，真没有。就比如说上一次我们去寿县的时候，我在那边其实也看到了一个那个冰箱贴，就是寿县的牛肉烫的那个冰箱贴，
0: 就是淮南的牛肉烫的那个冰箱贴，
1: 对，就那个冰箱贴，我到网上去搜了一下，
0: 真没搜出来吗？
1: 不是，网上有，价格比他现场卖的还要贵10块。我当时心想啊，怎么网上还要贵？而且是每家店都是差不多的价格，但是就是比现场要贵10块钱，可能他的 3D 打印的工艺要更好一些吧，网上。因为看的那个图片呢，确实更加的高清一些，就是感觉做工会更好一点。
0: 你后来买了没有？
1: 没有。
0: 哎，你怎么回事？
1: 我只看看，
0: 你们支持一下王姐家的这个
1: 牛肉汤事业是吗？
0: 就是，但是燕大旺那天在那个节气馆里面买了那个。
1: 印章书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倒是可以把它买回来给孩子们那个留着看一下。现在很多景区景点都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就像以前我们的那个什么护照打卡一样的，
0: 集章的那种
1: 卡，然后你买一张，买一个图册，买一个册子，到不同的点，然后把那些章把它盖上去，回来也可以做一个小纪念。
0: 对，
1: 这个小女孩可能打得多一点。我第一次我对这个东西了解的是我带我老婆到湖南军山。就是我们老家君山岛啊，那边有一个这个集册，然后他当时买了一个，我当时心想买这个东西干什么？他讲这个东西集册以后，然后可以放在家里面看。然后上次我到寿县去的时候就买了，
0: 然后就买了一个啊、果然大胖是个恋爱脑，我们知道了吧？
1: 就你让我自己买，
0: 就是老婆干嘛我干嘛？
1: 对，就你让我搞，我搞不了。哎，你讲你喜欢啊，搞。
0: 有朋友说当地的美食必须是现吃，如果特别好吃并且能打包的话，你就现场就真空了，然后赶紧顺丰寄回去。如果说呢是其他的文创或纪念品，那要么就是就拍个照，或者说呢就是你去那个网上啊立刻就开始搜。

0: 啊，
1: 直接下单，
0: 直接下单。
2: 山西人告诉你，我们的醋确实跟镇江的不一样，镇江的可能不够味儿，它不够，哎，怎么讲呢？它不够沉，感觉镇江的那个醋有一点点偏甜，在我们看来，我们是除了鸡蛋可能里面不能放醋，其他所有的菜呀、炒菜呀等等这些吃的面条啊都得放醋。
1: 这位姐姐，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现在在外地啊，想喝山西的醋的话，你一般是怎么处理？在网上我们搜什么关键词？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我觉得非常重要，
1: 对吧？就哪怕我现在不能去山西，然后你告诉我作为一个正宗的山西人，
0: 对，
1: 我应该搜什么关键词，
0: 哎，
1: 然后它的价格大概的范围是在多少区间，要不然我买太便宜的我也不放心。
0: 包括你们还有没有就是在就出去旅游的时候买过你觉得特别好、特别值、特别棒的东西，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特别值、特别棒，
0: 对，
1: 总不能讲买了一个乳胶垫回去吧？
0: 那倒也不是吧。那个琛哥就说，
1: 琛哥说的，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聊啊。
0: 好嘞。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短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近日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预计，台风过后14号至17号，安徽北部有降水过程，其中17号淮河以北局部会有暴雨，18号到21号淮河以南和22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雨，14号至16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5摄氏度左右，局部37到39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鹏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10号结束。

想要大牌平价补水福利的朋友，今天这一波真的是捡大漏了。家喻户晓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超大正装，今天直接给大家的清仓地板价，单瓶400毫升只要89块钱。如果家里护肤品用得快，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仅159元，平均更是一瓶不到80块钱。专柜几百块钱的大牌呢，今天我们用白菜价把它拿下来。但是重要的事情先说在前头，这一批全部都是07特价，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目前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完全可以用。就是比较介意这个07的姐妹的话呢，那你们就慎拍，好吧？能接受07的产品呢，那这波福利你们就赚到了。4个月的时间，对于大粉水来说的话，你就天天扑，天天扑，刚刚好，完全足够。就咱们踏踏实实的用完，一点都不会浪费。兰蔻的大粉水呢，我们也不用过多介绍，对吧？干皮混干皮的本命爽肤水，里面满满的是玫瑰精粹，搭配了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一把抓。平时换季干燥起皮，待在空调房里面呢，脸也紧绷，熬夜脸暗沉发黄，化妆呢卡粉斑驳的，用它的效果肉眼可见，而且它的质地很绝，很舒服润，但是不是黏腻，春夏秋冬完全都能用，湿敷更是一绝。而且07产品呢，你不用省着用，对吧？就这个便宜的价格我还省着用干嘛呢？我就直接买两瓶，除了擦脸以外，剩下那瓶我全身护理，全身都擦，胳膊腿干燥起皮的，手肘膝盖啊，这个粗糙暗沉的，我全部拿它来擦。哎，重点跟大家讲一下07的福利价格，单瓶400毫升只要89块钱啊，89块钱，两瓶到手呢只要159块钱，159块钱，专柜是几百块钱。这种大牌，今天我们是白菜价直接给你们拿下来。再一次跟你们说一下，它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4个月你完全可以用完。如果你比较介意07的话，就不要买啊，我们的库存不多，清完以后就直接下架了啊。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乐购908商城的这个小程序了。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今天一起来聊一个关于这个旅行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买东西的事儿啊？出门旅游你会买纪念品吗？你是觉得哎呀无所谓，淘宝都有还是想说不行，这是属于我的记忆，这是我在那里喝的饮料，我就可以想起那时候吹的风，玩的海。对吧，这个投稿人就是他自己是喜欢背东西回来的，他老婆看到之后就一脸惊讶，你这怎么搞的，网上买不到，
1: 崂山可乐有什么买不到
0: 是不是，
1: 鱿鱼丝有什么买不到，
0: 你邮寄到家也行，你至于背回来你不累吗
1: 就大家如果都像他老婆那么想的话呢，当地的这个小手工的老板呢可能就不太开心了。
0: 对，
2: 讲到好吃的，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买的海南那边一个叫什么黄灯笼辣椒，
1: 好，春
2: 光辣椒酱，我的天哪，那个真的很好吃又很便宜，好像我记得就几块钱一小罐儿吧。
1: 对，
2: 然后它味道就很鲜，很好吃。那次从三亚，反正我背回来很多，然后发给我同事他们了。
1: 姐妹，大可不必啊！你买的那个是春光牌的那个黄灯笼酱，
0: 对，然后你在淘宝上可以直接进春光旗舰店
1: 啊，对，春光旗舰店它里面有卖的，而且春光除了做辣椒酱以外呢，还有什么？
0: 还做椰子糖、
1: 椰子糖啊，然后椰子酥啊，还有那个什么椰丝啊，这些东西它都做。
0: 但是讲实话，确实挺好吃的
1: 啊！
0: 我记得燕大胖去那个海南跟他老婆去玩的时候，
1: 也是背了一点春光回来。
0: 哎，是
1: 啊，不是，就是买了一点春光回来。
0: 对，
1: 嗯。
0: 你不也是背回来的 吗？
1: 不是不是，我那个就是淘宝买的。
0: 哦，你那是淘宝买的？
1: 他那个大礼盒不肯定淘宝买的吗？
0: 哦，
1: 怎么你还
0: 哎？不是，我跟你讲，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下次从淘宝买的你就不用给我了。就是我脑子里面想的是，这个是你、
1: 淘宝买的就不要给我了。
0: 对啊，因为我也能在淘宝买到。
1: 那你不是不买吗？
0: 不，我不是不买，就是，就我觉得如果说就。就是我的那个点是在于，哇塞，这个是燕大胖从海南背回来的耶。
1: 那你这样，你就当我是背回来的。你现在就刚才那咕噜，你把它掐了，从你的记忆里面掐了，对对对，把它掐了，你自己觉得掐了，就是大胖从那边给你背回来的啊。
0: 好好，
2: 我好像带回来都会带那种比较有特色的玩偶。我记得我之前去内蒙古，就是买那种骆驼的。然后
1: 买骆驼，骆驼
2: 是那个什么野生动物园，南京那个什么红树林吧，然后买他们那个大猩猩的那个小挂件儿，然后那种小公仔，然后迪士尼那就更不用讲了，那是就是奔着那玩偶去的。
0: 嗯，
2: 虽然说也能在网上买吧，但是那个时候在店里挑很开心，而且很治愈。
3: 悠悠老师哎，大黄老师哎，
1: 你好，
3: 想死你们了，想死！
1: 怎么搞的？
3: 好久没听到你们声音，突然听到心里感觉好开心啊！
1: 开心啊！
3: 这段时间都是早出晚归，都听不到你们的声音。
1: 哎，
3: 今天刚好不忙，睡个懒觉，听到你们声音了，好开心啊！
1: 好嘞，那我们继续陪伴你们吧。
3: 去吃饭吗？
0: 什么？
1: 什么？这大哥不好意思，最后一句话什么？我就听到吃饭两个字。
4: 对，男主播。抽烟的，然后纪念品不买，只会买当地的，香烟带回来给同事啊、朋友啊分享一下。
1: 嗯，这个是真的。先叠一个 buff 啊，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尽早戒烟，对您的健康有益。好， buff 叠完了，我来讲一下各地的香烟呢，它有不同的销售政策，就有一些香烟它只在省内销售，它是在省外你看不到的。我在湖南当地呢，我看到过晚烟的一些销售
0: 啊，
1: 就像普碗呐、红碗见到过，金碗我还真见的比较少。
0: 嗯，
1: 然后再就是红方印，
0: 嗯，
1: 再就是徽商，这些卖的会比较多一点。但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就是本地的老烟民抽的一些香烟的话，在外地的话是很难看到的，
0: 很难能买得到的。
1: 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各地的这个烟草的价格还有一些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啊，同样都是晚烟，但是在省内的价格和在省外的价格可能就不太一样。 水饺美烟，确实男同胞们，你别讲是出国了，就只要出省，他都要想到带两条烟回去，给朋友抽一抽。
0: 有朋友说，就是有一些文创，它其实线上没有卖，还有个原因呢，就是
1: 有版权。
0: 对，有版权，有知识产权在那里。如果你线上的人去做的话，没有得到授权，其实你是属于违法的行为。
1: 啊，确实，所以你在抖音或者是淘宝上面很难搜到它。搜不到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就是有版权，所以它卖的价格高，因为它有版权。还有朋友讲，那请问你们有没有到景德镇这种地方去呢？去了这个地方的话，你们真的能忍住不买那些瓷器吗？以前景德镇他们的那种瓷器啊，我们在小区里面或者是在公园里面经常会碰到有老板拉一车那种瓷器过来，什么大大的那种花瓶咯，然后各种各样的小花瓶咯，还有摆件咯。老年人呢最喜欢去买这种一对花瓶放在家里面的电视机两边，那种大花瓶呢，你也不知道里面可以插什么花，永远没有花可以插到这种大花瓶里面去，但它一定摆在你们家电视机的两边。久而久之，我们好久没有来的南京的那位叔叔，他之前不就是把钱私房钱藏在那种大花瓶里面吗？你还记得吧？后来呢，他们就不在我们的这些范围内出现了，我们到他们当地去了才知道他们当年卖我们卖的有多狠。去了景德镇以后，我才知道你们卖这个东西，像那种碗碟啊，骨碟，还有那个什么吃饭的那种碗，它是一捆一捆的卖给你，老板会说这个呢一捆10块钱，那个呢一捆15块钱，一捆5个或者是一捆6个。你看到这个价格，你别说买了，我都想给他包圆了，对吧？还有那个什么大瓷盘，还有老板跟你说啊，你要的那个东西，可能要到我后面的仓库去，你到仓库去，你到了仓库以后，你感觉是老鼠进了米缸，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所有的那种杯子啊，
0: 对，
1: 各种各样的造型的杯子，
0: 全都给我拿走，
1: 各种各样的碟子啊，然后你都想着，我们家这个虽然说的那个橱柜里面就这么大，但是我就想要它，那个好造型好好看，老板还跟我讲这个东西不沾油，你们去一趟景德镇就知道了。如果去景德镇的话呢，能不跟团就别跟团，自己去发掘一些这种小厂，或者是在当地的一些卖这些瓷器的一些老板，你慢慢走，或者到抖音上面去搜一下，看有没有一些博主曾经去做过一些测评啊，他会告诉你哪一些店比较划算，怎么走，可以找到他们家的仓库。有朋友讲，不管去哪里，我都会去买当地的冰箱贴。以前是直接在景区买，至少呢40-50一个。现在我知道了，我也是在当地买，但是呢，我都是在回酒店之后叫外卖，叫一个直接送到酒店，质量是一样的，材质也是一样的，只要10块钱。兄弟，你这也是一个好路子。你要这么讲的话，我突然觉得也是个好路子。
0: 对，突然觉得这样还挺方便。
1: 你等我一下，我现在来搜一下。我到外卖平台上面去搜一下冰箱贴，我来看一下合肥这边的冰箱贴，
0: 你应该也是能买得到的。
1: 我来看一下他主要给我，
0: 对，包括我不讲嘛，就是如果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到合肥来，然后我如果要是给他们带伴手礼带走的话，我其实都是直接叫外卖，然后叫那个詹记啊、卡旺卡啊，然后叫一，就是我会给他们搭配好，我还会给他们备注说哪些放到一个袋子里，因为我要给人带走，然后我就发现确实是很方便。
1: 它价格确实便宜一点，也不算太便宜吧，18.8一个，还有一个是13.8。金属的冰箱贴，合肥两个字的那种，它卖23.8，那不跟我看到的那个上面一样吗？它也卖20多，还25，便宜2块钱。还有朋友讲，我儿子第一次单独去某个地方游学，我给了他30块钱啊，回来呢，他给我买了一个10块钱镀铜的小桶， 镀铜的小桶哦，
0: 对，镀铜的小桶哦，
1: 我在拼多多上面给它搜了一下，只要1块钱。
0: 哎呀，你看，你就不要去扫孩子的这个信嘛，
1: 孩子不知道，我自己搜的。

0: 拍个照片，哎，这个是多少钱？一块。量大还可以谈，
1: 而且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就一块钱，哎呀，我小孩买这个买吃亏了，你要不然你在那个拼上面，你把这个买回来看看，它尺寸有多大，它质量是不是一样，它质感是不是一样，还有孩子给你带回来的那份心能一样吗？哎呀，不要扫兴嘛。
0: 好的，还有朋友讲，我很少买纪念品啊，有时候去有山有水的地方呢，我会捡一个好看又有缘分的石头带回家。兄弟，你知道我们要是去泰山那边的话啊，就如果你要是开车去的话呢，很有可能会被拉下来检查。就是你要从那边泰安那边出来的时候呢，会被检查的原因是有很多人就是从泰山那个底下搬石头，因为是泰山石嘛。
1: 嗯，
0: 就家里面镇宅啊，或者什么泰山石敢当嘛。
1: 嗯，
0: 所以对，你捡石头也要看一下啊，你别捡太大的石头了啊。有缘分的石头是什么？每一个石头都是像小星星，像李晨送的那个石头一样吗？
1: 不知道呢，
0: 都是小星星吗？
1: 不知道呢。还有朋友说，这个我同事每一次出差必买当地的泡面，行李箱里全是泡面，回来也不吃，就放着。啊，要买当地的泡面。
0: 我买当地的泡面，泡面。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1: 嗯，
0: 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博主，确实跟我们讲过，
1: 嗯，
0: 就哪怕是康师傅啊，
1: 嗯，
0: 我们觉得最多不就是红烧牛肉面啊，
1: 这不都全国统一的吗？
0: 对吧？红烧牛肉面还有什么酸菜牛肉面，这个，但是他们当地好像确实会有一些隐藏款，
1: 哦，
0: 包括乐事薯片，它好像当地也会有隐藏款，全球都会有一些隐藏款。你们有没有吃过一些方便面的隐藏款，就是我们之前没见过的口味？打个比方说，我喝可乐，大家觉得喝可乐就是特别是那个可口啊，
1: 嗯嗯嗯，
0: 可口可乐，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以前它有一款口味叫香草味的可口可乐？
1: 记得记得，
0: 我没喝过，
1: 我觉得不好喝啊，
0: 我没喝过，
1: 我觉得不好喝，
0: 是香草味还是什么啊？对，就是香草味，我没喝过，我觉得那个好好喝。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我惊为天人，
1: 嗯，
0: 因为在湖南那边没有卖过香草味的可口可乐，
1: 嗯，
0: 从来没有卖过，
1: 嗯，
0: 我第一次到合肥来，我看到有香草味的，我觉得是假的。
1: 哇，你整个人都会觉得天哪，
0: 我觉得它是假的。
1: 可口可乐公司不就在这吗？
0: 对
1: 对啊，
0: 但我当时觉得是假的，我没喝过，我买了一瓶以后也好像是那个口感，我当时甚至一度想从这边进点货卖到湖南去。
1: 嗯嗯，
0: 我还跟我同学讲，我讲你看我们这边从这边进货大概1.8块或者是2块钱左右一瓶，我们到那边我们�卖4块一瓶，我纯赚它100%。来，我同学跟我讲，哎，算了吧，你自己喝一点就行了哈。
1: 哎，有朋友说我是什么都不买，但是我会把每一张车票门票都留着夹在一个本子里，这是我唯一的纪念品啊。
0: 那些车票啊还有那些票，因为它是热敏纸上面的，所以到后面呢久而久之呢就没有色了，
1: 嗯
0: 啊，上面就褪色了。这边有朋友讲，昨天我刚带2个娃从武汉回来，我发现我们现在对于出门，对于景点来说呢，更期待的就是去逛文创店了，买各种各样的小商品，会更让我高兴。那你从武汉那边回来有没有带酸尿酸尿？
1: 刚才已经有朋友给我们拍酸尿酸尿了
0: 啊，酸尿酸尿，我之前也给我老婆买了一个酸尿酸尿，都不容易，酸尿。尹妈说去旅游啊，当地的食物和水果是无法复制的，纪念品嘛，你网上是可以买到。
1: 对，
0: 前几年呢去厦门玩，吃过鲜桂圆，当时的那个味道至今都没有吃到过了。
1: 嗯，
0: 也自此不在家门口买鲜桂圆吃了，我只吃干桂圆。怎么你当时吃了鲜桂圆，就是你指的这个鲜得鲜到什么？
1: 鲜桂圆不是龙眼吗？
0: 对，这它得鲜到什么？

0: 就会说我跟爸爸在哪个哪个海边捡的，看到这个项链就会说我跟妈妈在哪里哪里穿的。
1: 对呀，这是属于孩子的一份独有的记忆，这点其实蛮重要的，对吧？所以你看啊，旅游纪念品这个问题，其实关键的开关在于记忆的储存方式。有的人需要用实物来固定记忆，也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带回去啊，就实体的物品这个意思啊。它可能是个冰箱贴，它可能是当地的纪念品，它可能是等等一系列的，对吧？但有的人觉得我只需要当时的这种风景照片就可以了。有的人觉得我都不需要，我只需要我的眼睛看了，我脑子里面记了就可以了，对吧？没有
0: 会忘的，
1: 不是没有谁比谁说，就是你这个更厉害，我这个不厉害。其实呢，如果说你喜欢旅游纪念品，你多买一个也无妨。如果你什么都不买，但是你在那个地方吃过饭，晒过太阳，这件事情本身以及当时跟你去的那个人留下了所有的美好的记忆，也许都会在你的脑子里面挥之不去。
0: 哦，关键是旅游。搭子很重要，
1: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0: 哦，
1: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感觉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
0: 感觉啊、哦，
1: 对，就也许
0: 拉上你心爱的那个人，或者是你还没有表白的那个人，
1: 不一定是你心爱的人，不，你这
0: 正好
1: 肤浅了。
0: 去旅游的时候正好表个白吧，
1: 就是不一定是你是那个你心爱的人，也不一定是你们俩一定要有个结果，但是呢，就是可能是你相处起来比较舒服的人，或者说你意外在旅途的过程当中结识的那个人，都会给你留下很美好的记忆。
0: 哦，
1: 你搞什么？
0: 所以今天要听什么歌？
1: 夏天的风。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天气变化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沿淮淮北是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呢是中雨。淮河以南晴天有多云啊，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的。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3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3优。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客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有朋友说今天的 BGM 的前奏跟话题好搭哦，就那种感觉。
1: 真的，
0: 其实夏天啊，我真的是还蛮喜欢的。首先呢，就是不用穿特别厚重的衣服，对吧？然后呢，大家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这个散发出那种青春活力的感觉。然后呢，但是夏天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哎呀，好热啊，好热啊。但其实你看，我们现在有空调，有空调扇，有电风扇，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让你觉得很清凉。那我有的时候不禁在思考了，古人的夏天怎么过呢？
2: 他们当时没有这么多的高楼，没有办法形成热岛效应，他们当时也没有这么多的工业化的这个生产排放的大量的二氧化碳，他们当时怎么过呢？
0: 他们当时怎么过呢？哎，今天呢，这个周二我们来这个科普小知识啊，今天这个很有意思，古人到底是怎么过夏天的？你们如果知道，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们。啊，那想跟你们讲一些奇葩的古人避暑方式，比如
2: 我那天讲的抱冬瓜都还不算奇葩吗？
0: 用蛇。
2: 你说什么？用蛇？
0: 对，
2: 是吓得心凉凉吗？
0: 哎，包括就是我先在这里讲一下。我小时候啊，因为呢，就是我刚出生的时候，住在
2: 平房，
0: 不是楼房
2: 啊，
0: 住在我怎么跟你们形容那个地方呢？就是它不算是完完全全的城市中心，然后呢，周围还有
2: 城乡结合部，
0: 很多田地，对对对，
2: 城乡结合部。
0: 然后呢，我就记得那边会有一些那个水沟
2: 啊，
0: 但那些水沟不是臭水沟，还挺清澈的，所以经常会有小水蛇，
2: 水蛇
0: 啊，小水蛇，然后。在我幼小的记忆当中，就会有我爸徒手捉水蛇。我很小了，3岁，我也不知道怕。夏天很热，水蛇就缠在我的手臂上，两边胳膊一边一条水蛇，别人都不敢靠近我。
3: 我是白娘子，这是我的小青。
0: 但是问题是在于那个小蛇也不咬我。
2: 啊。
0: 哦，
2: 竹叶青吗？
0: 就现在想想，我的天，什么水蛇还放在胳膊上？
2: 就现在想想，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活这么大，确实是老祖宗在下面磕头都磕烂了。
0: 我爸那个时候也真的是徒手捉，哎
2: 啊，
0: 而且还捉给我玩那种。好，那既然讲到这个用蛇避暑这个事情，因为蛇是冷血动物嘛，摸上去确实是冰冰凉凉的。然后古人呢觉得蛇属阴，是有降温的作用的。啊，这个
2: 在古代有一个记载，一个猎奇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
0: 你就知道我读不出这个书的名字。
2: 唐玄宗的哥哥身亡，长得太胖了。长得太胖了以后呢，他的肚子松弛下垂，那不跟我们现在一样的嘛？那确实就是，看来我们现在都是胖胖的啊。以及，就他的肚子松垂到什么地方呢？到他的小腿的地方，
0: 哎呀妈呀，
2: 你想想都坠得很高了。每一次出门呢，都要用那个白绢布。用布条把他那个肚子呢全部把它束缚住，然后把它束到那个腹部来。到了盛夏呢，这个他哥哥呢就觉得闷热难耐，鼾声呢也吵得旁人难以忍受。唐玄宗呢就心疼哥哥，心疼哥哥，然后就从南方找了两条名贵的冷蛇，送给身亡。这条蛇呢，通体雪白啊，不会咬人，用就跟你一样的，用手握住呢，冰凉的，如同攥着一个冰块。然后身亡得到了冷蛇以后呢，就把这个冷蛇盘在自己的腰间上来解暑，从此呢再也感受不到盛夏的燥热闷烦啊。
0: 当然这个因为是在这个古书记载当中的一个猎奇故事啊，不过呢，其实这种用蛇解暑的方法，一般人可能真的会有点受不了，
2: 接受不了。
0: 对，
2: 我们现在最多就讲的是这个不能叫那个用蛇解暑了。我们当我们的腰部上有一条蛇的时候呢，我们叫到缠腰龙，这是一种病。
0: 哦哦哦，
2: 带状疱疹。
0: 哦哦哦哦哦，我以为
2: 缠腰龙， 这个病很痛苦的，
0: 很难受的，
2: 很难受的，就是免疫力低下吧。
0: 哎，然后呢，这个就是比较正常的做法呢，还是用的是死掉的蛇。据说蟒蛇皮隔热且透气，能够有效的避暑，所以像唐玄宗就用蟒蛇皮制成了帘子，挂在自己的起居的房间里，可以作为移动的降温室。
2: 现在我们没办法用这种达到这种条件了哈，毕竟蛇你现在想在城市里面见到它呢，可能性呢很低，除非是在一些未开发的这个地块上面，然后它旁边还要有水，草丛还比较多，你才有可能见到。农村地区的话，倒也还见蛇还是见的比较多的，但你想把它皮全部扒下来做帘子，那你这个工程量有点大，
0: 而且你这个是想的是有
2: 点很刑啊，这个刑法的刑啊，很刑。
0: 对，不过呢，这个蛇的避暑功能啊，其实在古代也没有被完全的普及。在古代啊，最常见的避暑方法其实是冰块降温法。比如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有用冰的习惯，他们把冰块呢放在青铜制作的冰鉴里，利用这个冰块融化时吸收热量的原理来达到降温的效果。在夏天祭祀的时候呢，人们也会把食物放在冰鉴里保存，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空调和冰箱，对不对？那谁有资格享用冰块呢？冰块的使用规格啊，早已被记录在了《周礼》之中，成为了封建礼制的一部分。唐宋时期，制冰成为了一套很成熟的产业了，就是不仅仅有专业的采冰人，还有专业卖采冰工具的店铺，包括提供冰车租赁服务的车行，和来承包这个冰窖运营冰块生意的商人。就在古代的时候，在这个唐宋时期，这一整套流程就已经挺完备的了。
2: 到唐朝末年的时候呢，就发明了那个硝石制冰的技术。在很早很早以前没有这个硝石制冰技术的时候呢，是什么呢？从周朝开始，就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冰，叫凌人，就是凌云的凌啊，盛气凌人的凌啊，凌人。为什么叫盛气凌人呢？
0: 因为他管冰，
2: 叫管冰。冬天最早的时候呢，就你看我们这个是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就是一环扣一环。为什么叫盛气凌人？他管冰的人叫凌人
0: 啊，他管冰。对、啊，
2: 冬天最冷的时候呢，去河边凿冰，然后选那个水质干净、水流平缓的地方，然后把它凿成冰以后放到冰窖里面。冰窖呢又在阴凉地方用稻草啊、芦席啊铺底，冰放上去以后呢，还要再盖上什么稻糠啊、树叶啊等等的一些隔温的材料。当年的隔温材料不像现在。现在又有泡沫啊，这种东西最好的隔温的材料，对吧？以前没有，以前只能靠大自然里面的一些物品我们来保温，然后最后
0: 保冷
2: 啊，就保温嘛，
0: 保温加保冷
2: 都是保温，都是保持它的温度不变，叫保温
0: 对对对啊。
2: 所以最后密封这个窖口，然后因为储存的过程当中会融化，所以古人呢会把藏冰量提高到所需用量的3倍。清宫内呢就有14个冰窖。总藏冰量呢超过10万块啊！他们夏天的时候呢，就用最传统的方式，热能量的吸收，
0: 对对，
2: 热能量的吸收，用冰块在融化的时候吸收热能来降温，物理降温。
0: 对对对，你像他们这个冰窖啊，外表看上去就像一个房子一样，但是跟普通房子不一样，冰窖的墙体除了刚才有大胖讲的那种储存的方式啊，你这样到了清代的时候，冰窖的墙体就是用双层的花岗岩砌成的了，厚度是超过2米，并且在房子内部挖出一个约5米左右的地下室，这种半地下的密封设计让冰窖达到了隔热的这种效果。那开凿冰块的时间是每年冬至之前嘛，就像大胖刚才讲的一样然后呢，这个为了让它不受影响的情况之下，就是这个冰块啊不受污染、不受影响的情况之下，会放这个芦苇席来隔热。而且在冰块买卖在古代也非常常见，但价格挺贵的。
2: 当然。
0: 买得起冰鉴的人基本上都是达官贵人，普通人最多靠冷饮来解个暑。
2: 唐朝末年的时候，也不到末年吧，差不多是末年的时候，就去年还前年，那个比较火的一部电视剧叫 长安的荔枝，
0: 哎，对 对, 对, 对，
2: 你们还记不记得？
0: 对对 对, 对，
2: 里面不其实就有那个相关的，要保存荔枝送到那个杨贵妃的那个宫中，然后来吃嘛。最终把荔枝呈上去的时候，它上面下面不就是用冰把它那个来保存的嘛、哎？所以在当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冰块的一个技术形成了。

0: 你像在这个《东京梦华录》里面记载啊，你像唐宋时期夏季吃冰，啊，这里面就有什么嘞？雪泡梅花酒，
1: 冰镇浙江。
0: 哎，冰，它浙江就是那个甘蔗汁的那个浙江啊。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还有蜜沙冰等等十多种的冰饮。啊，那杨万里吃了这山洞里，所以有条件的士夫士大夫就会到山里面去避暑，尽享田园之乐。你比如说李白在山中避暑的时候就写过《夏日山中》啊，这首诗《夏日山中》其中就提到了山居生活的这种惬意的状态啊。啊，然后呢，这个你比如说哈，像清代历任皇帝每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就停止办公了，不干活了，
1: 停止办公，
0: 就带着家眷到夏宫里面去避暑。清代用来避暑的皇家园林主要有两个，承德避暑山庄和圆明园。两所夏宫呢，都是依山傍水，广植花草树木，十分清凉，有这个降温的作用。当然平民百姓我们不能想说去度假村呢，对不对？那也可以在房子的四周去种植一些竹林和乔木，在院里面挖个池塘啊，依照环境自然环境去改造自己的住所啊，也可以达到降温的作用。好，这是一个避暑的方式啊。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最硬核的避暑方式，叫做水力冷风机。这个你看就瞬间
1: 水力冷风机，
0: 哎，你就感觉就是真的叫古人的智慧，古人只是古，他不是傻，知道吧？你们要知道我们的先辈们有多么的聪明。你像唐代的工匠啊，就已经开始涉猎工程学并且进行实践了。唐玄宗用来避暑的寒凉殿就是一间用水循环达到降温效果的空调室。我如果要是这么乍一听，是不是就跟我们现在水空调差不多
1: 啊？
0: 是不是这样子？
1: 是
0: 啊，这个寒凉殿建在水边，工匠用房子四周和房屋内部建设多台螺旋式的水车，利用水流推动风扇，推动这个扇叶，再将冷水缓缓地引到屋顶。然后冷水呢，顺着屋檐不就开始落下了吗？就形成了让人觉得哎呀绵延不绝的人造水帘，带走热气，把这种冰爽的感觉带入到你的室内。因为冷空气重嘛，它不是往下走的吗？对吧？它从屋顶往下走啊。你像唐玄宗夏天的时候办公的时候啊，他就喜欢在寒凉殿里办公，因为室内外温差老大了，就是臣子进来了一会儿，如果吃上一碗冷饮，他就可能得拉肚子。
1: 真的吗？
0: 真的，那温差老大了。不是，你外面不是好热吗？
1: 我外面也好热，我进空调房我也没有拉肚子啊。
0: 你进空调房再吃碗冷饮，你不拉肚子？
1: 没有啊，我进空调房我再吃碗冷饮，你等我爽的。
0: 来，我可不是瞎讲的啊。比如说史书《唐雨霖》里就记载了这个故事，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容易身体寒，腹中雷鸣。
1: 腹中雷鸣，像打雷一样的。
0: 腹中雷鸣，因为呢我到了这个室内之后呢，坐内寒冻，就那个冰冻的冻，腹中雷鸣，再三请起方许，上游试汗不已，腹中雷鸣，然后
1: 我就放，
0: 再三起床，
1: 我就肚子咕噜咕噜叫嘛，
0: 对对对，
1: 嘣啊嘣啊，
0: 对，就是 这虽然说哥我们现在
1: 皇上我要
0: 哥我们现在这么一翻译啊特别通俗易懂。

0: 他就是拉肚子嘛，对吧？
1: 拉肚子。
0: 但是你这个古人记载就是腹中雷鸣啊。有了这个寒凉殿的打样呢，唐代的贵族们也纷纷效仿，用这个水车作业的原理搬到家里面的这个自家府邸当中，建造出来低成本的自雨亭，就是自然的这种雨帘雨亭，亭子顶部再设一个那个蓄水池，水车把水引到蓄水池里，然后让水通过水管落下来，哎，就会觉得咦，凉快凉快，
1: 凉快凉快，
0: 啊，对，这就是凉快了啊，哎，所以呢，就是古人啊，利用阴阳五行，包括自然天气，还有环境结构等等，发明出各种各样降温的方法啊，既环保又节能，其实有很多可借鉴之处，嗯，这个就让我想到啥？我们现在不是有各种各样这个好看的 logo 啊，各种各样的图案啦，设计师款啦等等一系列的，你就到博物馆看一看，你就抄一抄古人的想法，你都会觉得哎呀好洋气哦，真好看。
1: 我那迷人的老祖宗给我留下了这么多可以学习的内容，
0: 所以才会有就是夏日避暑之旅，对吧？你们有的时候喜欢到山区去玩玩水啊。
1: 所以我要到承德山，我要到承德的避暑山庄去。我到这辈子我还没有去过承德的
0: 承德避暑山庄
1: ，他那个避暑山庄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你要不去感受一下吧，对吧？
1: 但现在家里面呢，你要
0: 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先人们。就是夏天不办公就去承德避暑山庄是什么样？
1: 没关系，我现在家里面我也一样可以办公，我只要让匠人制装把我家里面打造的舒适恒温 就可以了
0: 啊。确实眼下正是装修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想要招一家工艺比较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1: 哎，这个事情呢你就正好赶上福利了，匠人制装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呢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防裂的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的话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很多。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都是免费送，前68名的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3 655-6033。
0: 嗯，另外呢夏天比较炎热嘛，然后呢大家如果想要自己的这个身体比较舒服一点啊，不要特别的这个燥，夏天你们有的时候还爱去吃点什么火锅小烧烤啥的，真的很容易上火啊，润个燥的情况之下呢，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燕之屋的新一代的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呢甄选这个原料啊，印尼钻石产区，配料表是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这个孕期宝妈都可以吃。这款鲜炖燕窝呢是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非常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胃口，随便开一瓶就能吃啊，补充营养。燕窝不仅呵护宝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的礼物啊。这个呢，一盒是5瓶，5瓶爆爆珠，5瓶燕窝是299，大家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来了解详情。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沪渝高速的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照指示标志行驶绕行，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30号结束。

想要大牌平价补水福利的朋友呢，今天这一波真是捡大漏了。家喻户晓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超大正装，今天直接给大家到清仓地板价，单瓶400毫升只要89块钱。如果家里的护肤品用得快，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划算，到手两瓶仅需159元，平均一瓶不到80块钱，专柜几百块钱的大牌今天白菜价拿下。但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先说在前头，这一批全部都是07特价，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目前呢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完全可以用。介意07的姐妹呢，你们就慎拍，能够接受07的产品的朋友呢，那这波福利你们就赚到了。4个月的时间对于大粉水来说呢刚刚好，完全足够咱们踏踏实实的用，一点都不会浪费。兰蔻大粉水我不用多介绍，干皮混干皮的本命爽肤水，里面是满满的玫瑰精粹，搭配着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一把抓。平时换季的时候干燥起皮，待在空调房里面呢，你的脸是紧绷的，熬夜

0: 你的脸是暗沉的、发黄的，化妆的时候卡粉斑驳的，用它的效果是肉眼可见，而且它质地超级舒服润，但是不黏腻，春夏秋冬都能用，湿敷呢更是一绝。而且零七的产品呢，不用着不用你去省着来搞，对吧？平时还舍不得，哎呀，就搞一点点，放心大胆的用。除了擦脸，你还可以全身护理，胳膊呀、腿呀、干燥起皮的呀、手肘啊、膝盖呀、粗糙暗沉的呀，直接拿来擦润肤啊。重点给大家报一下，今天是零七的福利价格，单瓶400毫升只要多少呢？89块钱。如果说您家的护肤品用的比较快，想要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159，平均一瓶不到80块钱，专柜大几百的一个大牌，今天白菜价直接拿下。最后再一次温馨提醒啊，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份，4个月的时间完全能够用完。如果你特别介意是零七的话，那你就不要拍了，不要拍，库存不是很多，清完就直接下架。能够接受保质期，想要低成本保养好自己的皮肤的姐妹，你们就直接冲，好不好？微信直接回复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就可以得到我们乐购908商城的小程序，点击进去就可以购买了。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们，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2: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来唱歌啦！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2: 好嘞，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彩霞带来的甜蜜蜜。

0: 欢迎大家来歌房，
1: 欢迎大家来你的什么直播间，
2: 歌房，他应该是在歌房里面录的。
1: 好的，
2: 好，接下来来听 Code 带来的《清明上河图》。

0: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这个标准也很高？
1: 我也觉得，而且呢，今天的这个难度也很高。嗯，来下一首，
0: 下一首了是吧？
1: 要听听谁的呢？听个男生吧。
0: 你的名字带来的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呢、啊？

0: 音是甚美，
1: 这个大哥唱的也挺好的，很深情啊。来，
0: 好，我们来好久没有来的狗带带来的爱错，爱错。
2: 北风毫不留情，把叶子吹落，脆弱的大雪。
1: 妈呀！我刚关了话筒，问大胖什么情况？这是
0: 我们两个转过身的。
1: 确实是许久没来了，
0: 我们两个为他转过身的。
1: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这样这么高了，果然我们俩之前转过身是对的。

0: 谢谢你来再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
1: 908908，崇林路由北向南，在上那个城乡东大街的时候有三次相撞，估计就会就要堵起来了。
0: 啊，好的，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我们目前在交通热力图上面确实看到，铜陵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目前呢，它的北边还没有到这个长江东大街的这个下口，是到了长江东路的这个位置哈。北边呢是已经快堵到站前路的位置了，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车友呢，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来进行一个绕行哈。
2: 好，接下来听 HS 为我们带来的桥边姑娘。

0: 快快快，把这个小王力宏介绍给妖哥。
1: 不合适吧？
2: 为什么要介绍给妖哥？
1: 对呀、啊，怎么妖哥喜欢王力宏啊？

0: 谢谢谢谢 HS 为我们带来的桥边姑娘。
1: 姚哥喜欢会武术的王力宏。
0: 啊？
2: 姚哥喜欢什么的王力宏？
0: 他说会武术的王力宏。
1: 姚哥喜欢会武术的王力宏。
2: 我们两个现在的空耳的能力确实有点强。
0: 不是，我只是不太理解。
2: 空耳的能力确实有点强。
0: 来，接下来听驻唱女歌手为你们带来的可爱女人。
3: Yo!

0: 唱了才知道有多难这首歌。
1: 嗯，漂亮的让我唱了以后才知道，我们在 KTV 里面也就是瞎唱。
0: 不是，就唱了才知道，有些歌啊，
1: 它
0: 就是可以火二三十年，你知道吧？
1: 来，接下来听到是铁岗带来的《万水千山总是情》。

山丘，有山水共走尽。好，接下来是蒙原子带来的安妮。

0: 也要在这首充满着童年味道的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对，还有朋友在问，哎呀，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点，怎么参与呀？明天早点来，
0: 明天早点来，
1: 早点给我们发歌、哦、
0: 就可以给我们发歌了。
1: 是的，是的，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8点半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

0: 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醇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沿淮淮北是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是中雨。淮河以南是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江北33到35度，江南34到36度。安徽 ETC 的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都能参与抽奖活动。那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该 APP 来办理吧，详询 051-963-6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公布了上半年外贸数据。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外贸保持良好运营态势。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今天9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摄氏度，局部地区在38摄氏度以上。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好的，此刻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那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目前在封闭施工，预计到8月31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下跌20点，成交额达到6554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4480点，下跌42点，成交额达到7567亿元。
1: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解决出行疑难事儿，共接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开始进行普法内容的播讲。那今天的普法内容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

首先，民法典包括哪些内容呢？民法典一共七编，1260条，包括了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号、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为什么说民法典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呢？民法调查社会关系的范围非常广泛，它规范了各类民事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产经营等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民法典当中的平等原则是什么？民法典第四条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平等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实际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前提和基础，是国家立法规范民事法律关系的逻辑起点。民法典当中的自愿原则是什么？民法典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自愿原则也叫意思自治原则，是指民事主体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自愿从事民事活动，按照自己的意思自主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其设立、变更和终止，自觉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

0: 合理地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民法典当中的诚信原则是什么？民法典当中的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诚信原则是指所有民事主体在从事任何民事活动，包括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时，都应秉持诚实、善意、不欺不诈、言行一致、信守诺言、诚信原则作为民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被称为民法的帝王条款。民法典当中的守法与公序原与公序良俗原则是什么？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从事民事活动时，不得违反各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公序良俗是由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个概念构成的，要求民事主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遵循社会主体成员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民法典当中的绿色原则是指什么？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绿色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绿色原则体现了新发展理念，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
3: 特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继续为各位来进行普法。那今天我们普及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胎儿能不能继承遗产呢？民法典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免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民法典设立了胎儿利益保护特别制度，规定涉及财产继承时，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有继承遗产的资格和权利，但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自始不存在。胎儿能接受赠与吗？民法典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0: 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胎儿的利益，民法典规定，涉及接受赠与时，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有权利接受赠与。也就是说，在胎儿出生前，如果有人对其作出赠与，那该项赠与有效，胎儿可以保有其赠与利益。但是胎儿在接受赠与后，如果娩出时为死体的，该赠与无效，应当将财产返还赠与人。如何来判断未成年人是否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又称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部分独立的，或者说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民法典第19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现在的未成年人越来越聪明，心智成熟的越来越早。民法典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那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能用压岁钱买玩具吗？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从事与自己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活动，比如去超市购买价值较小的生活用品、学习用具、玩具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做任何事，例如花光自己甚至家人的钱去打赏主播，私自拿家里的大额钱款去购买网络游戏装备等。此类行为就必须经过家长同意或者追认才能发生效力。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能协商确定监护人吗？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承担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随着养老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民法典完善了监护制度，规定成年人可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时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村民委员会能够作为民事主体对外签订合同吗？民法典第101条第一款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各地有不少村子引入公司运营机制，建立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法典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自然人享有哪些民事权利？民法典第109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第110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第113条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个人信息是否受到法律保护？民法典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 个人信息。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儿，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

0: 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2: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时间来到上午的11:24，908维权进行时继续为各位来普及民法典的相关基础知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征地时，是否应给予补偿？民法典第117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应当予以公平合理的补偿。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相关机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不动产进行征收或征用，但是应当给予不动产产权人公平合理的补偿。法律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吗？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的特性，其被侵犯时依法应受到保护。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游戏日渐盛行，网络游戏账号、网络游戏装备也在玩家的时间、精力、金钱投入上有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具备了财产属性。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受法律平等保护，当民事主体所有的数据、网络虚拟财产遭受到非法侵犯时，法律同样提供保护。什么是不可抗力？民法典，什么是不可抗力？民法典，什么是不可抗力？民法典第180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所谓不可抗力，是指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且不受当事人的意思所支配的现象，包括地震、海啸等自然现象，以及战争等社会现象。在法律上，不可抗力通常属于法定的免责事由，产生行为人被免责的法律后果。因见义勇为而受伤的，由谁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第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0: 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的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摄氏度，江南34到36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34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条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抗门冰箱、浙派集成灶是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

0: 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4: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6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普及民法典的

继续为各位普及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出手救人给受助人造成损害的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急助救助行为而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为匡正社会风气，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民法典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通常情况下，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几年？民法典第188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交易方式和类型也在不断创新，一般诉讼时效期间由原来的两年延长为三年，可以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民事权利。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民法典的物权编调整的范围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第205条规定，物权编调整的范围是因物的归属和利用产生的民事关系。物权保护的原则是什么？平等保护原则。民法典第207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对物权实行平等保护，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促进公平竞争，可以有效地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保障。物权的公示方法有哪些？登记和交付。民法典第208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房屋买卖必须依法登记才生效吗？民法典第209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房屋作为不动产，在进行买卖时，经依法登记才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发生所有权变动的效力。不动产登记簿和不动产权权属证书的关系是怎样的？民法典第216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217条规定，不动产权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权物的证明。不动产登记簿是指用于记载不动产现状以及与该不动产相关的权利关系的簿册，其实质上是国家建立的档案簿册，具有公开性。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而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指在不动产登记机构对不动产情况进行审查登记后，颁布给不动产权权利人用于证明其享有不动产权权利的证书。哪些情况下可以申请不动产预告登记？民法典第221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权物协议时，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预告登记后，债权消失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就

0: 90日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败。因此，预告登记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当条件成熟时，还需及时进行正式登记。动产物权的何时发生效力？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交付指的是物的直接占有的转移，即一方按照法律的要求将物直接占有转移给另一方。法律另有的规定除外，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第一，民法典第226条至228条对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所规定的一些特殊情况。第二，民法典第229条至第231条对主要是依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问题所作出的规定。第三，本编对动产抵押权和留置权的相关规定。因继承取得的物权何时发生效力？民法典第230条规定，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继承开始时是指被继承人死亡之时。这里的死亡既包括事实死亡，也包括宣告死亡。在宣告死亡的情况下，自判决确定的被继承人死亡之时始，继承开始。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欢迎回来，继续为各位来普及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如何获得救济？民法典第233条规定，权利人在物权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进行解决。如何理解所有权的权能？民法典第240条规定，所有权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占有是对物的实际管理或者控制，是财产所有者行使所有权的直接表现。使用是指所有权人依照物的性质和用途，并不损毁所有物或变更其性质而加以利用。收益是指收取所有物产生的物质利益。处分是指对所有物依法进行处置的行为。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民法典第243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组织、个人的房屋以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组织、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征收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哪些财产属于国家所有？根据民法典第247条至254条的规定，以下财产属于国家所有：矿藏、水流、海域、无居民海岛、城市的土地、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无线电频谱资源；国防资产；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野生动植物资源；文物、铁路、公路、电力设施、电信设施和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哪些财产属于集体所有？根据民法典第260条的规定，

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居民小区内的车位归属和使用是如何规定的？民法典第275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第276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业主大会如何产生？民法典第277条规定，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成立的具体条件和程序，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居民委员会应当对应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居民小区的哪些事项是必须由业主共同决定的？民法典第278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一、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二、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三、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四、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五、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六、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七、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八、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九、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三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8。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了，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逍遥子的打卡情况啊。这位逍遥子说，小雨中午好，打卡了，今天总算不小雨了。太阳出来喽，嘿，热死人了，嘿。这位逍遥子说，天气好热啊，我呀看好法国打爆那个谁呀。我是谁你知道吗？我是 Jack 呀，小雨啊，我打卡整整40天了。法国打爆那个谁是吧？我觉得不管谁打爆谁啊，中国队必须是总冠军。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嘞，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京台高速铜汤段，黄山往铜陵方向太平湖站以南8公里现场暂时禁止通行，黄山北门入口往铜陵方向临时封闭，黄山往铜陵方向所有车辆从黄山北出口分流下道。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熊猫债火了，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熊猫债是一种什么债券？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7: 熊猫债大家比较陌生，因为它是注册地在海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就大家可以理解是外资机构针对中国境内的投资人发行债券，而债券是人民币的形式发行，他们是募资到了人民币，然后定期给我们境内的投资人去进行还本付息，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债券类的品种。从这样一个债券的品种，我们可以读到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境外机构他们来到中国市场当中去募资，前提当然是中国市场整个的投资 资金的规模、投资的意愿，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我们金融市场的规模比较大。第二重要前提，全球金融市场当中主要的募资的货币还是以美元为主，包括以美元同等级的锚定的一些货币，比如说港币啊、欧元啊等等。那么外资去募资以人民币计价的融资方式呢，其实还相对比较少的。熊猫债的特征呢，实际上是外资在中国市场融资直接去拿到的是人民币，所以他拿到人民币之后呢，他显然又会直接用人民币去进行交付、结算等等用于金融的交易行为，否则呢还会有外汇兑换的一个风险跟损失。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第一个，境外机构需要中国强大的资金实力和投资实力；第二个，他们愿意持有人民币的资产。所以这个含义的背后呢，实际上是人民币资产或者中国资产在全球货币交易、支付、结算的地位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价值和意义。如果从战略上来讲，我们觉得最近这几年熊猫债发行规模上升和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相关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经济体当中，用人民币去进行交易结算会成为一种相对的常态，这也会提升整个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所以我觉得熊猫债是非常好的一个金融创新的一个模式，相关部门呢也可以大力去推广，让更多的境外机构知晓熊猫债，愿意用熊猫债去进行融资，同时呢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投资收益的回报。
4: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5: 好嘞，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逍遥子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啊。大家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这边说打卡了打卡了，小雨你老实说，姚哥是不是去找钱卫和向伦老师去了？这个真没有，但是呢姚哥去找哈兰德和 C 罗去了，你信吗？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这个小子什么意思？他说：“今天您打扫拿棍子过来闷人，哈哈哈哈！棍子闷，棍子不是棍子不是锁吗？”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拉壶酒，
7: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3: 今天妖哥依旧没来，但是今天呢，我们应该是正式入伏了啊！今天应该正式入伏了吧？所以我是问大家，你伏不伏的小雨？好嘞，再次叮嘱大家啊，你在路上的话呢，请一定注意交通安全。如果不是在路上啊，吃饭的话呢，也注意安全。啊，吃饭听正午乐逍遥，小心喷饭。再有呢，就是注意防暑降温了啊，这个温度是叉叉叉的往上涨。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啊，今天呢，我们正午乐逍遥呢，先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来说说看你最不喜欢什么天气？你最不喜欢什么天气啊？为什么要互动这个话题呢？因为昨天晚上我失眠了。失眠跟天气有没有关系？有的，有的。我跟大家这么说啊，我呢现在就铺一个席子，然后呢电扇、空调都没开，然后昨天晚上实在是扛不住了。就是其实热我倒觉得还行，毕竟这几天夜里它没有那么热，对吧？都在28、27度的样子，也还好啊。但是昨天晚上的湿度啊太大了，潮的了吗？湿度太大了，就湿哒哒的感觉，你知道吧？哎呀，那种黏腻感透的了。哎呀，这种天气真受不了，所以呢，我就打开了空调的除湿，实在是难以。你知道，今天早晨我去晨跑的时候，然后整个空气当中都雾蒙蒙的，就是，我还今天特地没戴眼镜，因为我知道眼镜一戴的话，那肯定就雾的了嘛。你知道吧，就整个雾蒙蒙的，就水汽特别大，因为前段时间就是前两天台风，昨天不还在下大雨吗，是吧？所以空气当中湿度特别大。所以我就来问问大家伙儿，你最不喜欢什么天气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我呢就特别不喜欢那种湿度特别大的。哎，尽管如此，今儿早上我还是12公里，然后平均配速409，还可以啊，我还挺满意的。反正就是红灯停绿灯行嘛，就是红灯就停 就这样喘。以前啊在播音主持这块呢有一个基本功叫做狗喘气，就是大家不要学啊，这个基本功呢后来已经被就是荒废了，原因是它是对身体有伤害的。人毕竟是人，人的身体怎么能从狗洞子里钻出来呢，是吧？啊、嗯，所以呢，狗喘气不适合啊。但是确实天就是太热了。今儿为什么要这么干，跑一个小强度呢？是因为明天和后天不都要熬夜？不叫熬夜啊，就是早起看球嘛，你知道吧？为了梅西跑步没戏嘛。 行吧，行吧，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说说说看啊，就是你本人最不喜欢的天气是什么天气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肖子这位打卡打卡啊，哎呀，这个就是光打哎，所以为什么我周五的时候跟大家就是送奖品、送山鸡老陈醋那个环节，让你们来说笑话呢？因为大家说的笑话，应该来说啊都是不一样的啊，大概率，除非你们就是用的是同一个 AI， 对。大概率都是不同的啊，所以呢我挑出来，比方说今天最后一个段子是来自于谁，这个点啊是谁，然后一爆出来，哎，上次不是有我们的一位小子，哎，他应该叫逍遥果，因为此人呢在开心副驾驶里面也疯狂打卡啊，但是因为获了奖以后呢，周五在开心副驾驶他也就说，他说啊，那这个奖品我就不要了啊，有一瓶醋先喝着再说啊，喝完了再来搞啊，没问题没问题。这位小子小雨，我就默默听不说话，副驾驶也是可以啊可以啊，但是你不是破例了吗？你说的很好啊，说的很好啊，行吧，来大家一起说说看啊，你最不喜欢的天气是什么天气？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参与节目互动，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好，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16，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直播当中。这位肖子说。

0: 多厉害的小雨，没有我，因为跑步呢是我的爱好啊，而且是一个坚持了很久的爱好，所以呢，我不是说非要让大家跑步，但是有一个体育运动的喜好还是挺重要的。不管您喜欢什么，打球啊、游泳啊，甚至是散步啊，都可以，都可以。而且因为我跑马拉松嘛，所以呢，跑步不等于马拉松，人人我觉得。99%吧，都可以跑步。但是呢，你呢，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是不可以跑马拉松的。马拉松是个极限运动，包括有时候周六的时候，我们去合肥市的南雁湖，跟黑暗跑团一起，就是一些视障跑者啊，他们也跑马拉松啊，很棒，非常棒。所以对，马拉松不是跑步，跑步也不等于生活，对不对？好，身体倍儿棒，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一起啊，大家一起加油。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跑啊，一起跑。我们来看看你最不喜欢的天气啊，我们来看这位肖子，他说我都喜欢怎么办？特别喜欢夏天的热，为什么？可以穿很少吗？这位肖子说，最不喜欢的就是三伏天，酷热难耐不说，蚊子苍蝇一大堆，动一动就身上一身的汗。你说是蚊子苍蝇一动身上一身汗还是什么？你讲吧，我而且特别招蚊子，知道吧？我简直，我就是在台里面啊，电梯里有蚊子，只扒我；到食堂蚊子只扒我。地铁上蚊子专爱我，我醉了醉了啊！这位小子最烦的就是梅雨季节，整天湿漉漉的，稍微一动衣服就潮的了。是这样。今年的梅雨季应该还好，因为古人就讲过嘛，叫做“黄梅时节家家雨”，对吧？就是黄梅天的时候天天下雨。但是也有诗人讲啊，叫做"梅子黄时日日晴"。所以这黄梅天到底下不下雨呢？不好说啊，不好说。反正现在高温是来了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吧。这位肖子，我不太喜欢闷热天气和湿冷，要不热的大汗淋漓，要不冷的直哆嗦，都比闷热和湿冷要好啊。这就是南方的特点嘛，南方。所以北方人，到这边来以后，可能都受不了啊，热热的受不了啊，冷他们也觉得冷的罩不住啊。这位肖子，又见面了，小雨帅哥，那应该咱俩没见过。你如果能叫我帅哥的话，咱俩应该没见过。他说我最讨厌是下雨天，还有气压特别低，让我喘不过气。哦，那是那是那是，今天早晨跑步的时候也是，就是跑跑停停嘛，因为天真的是很热，而且我跑步的时候喜欢东张西望，所以我不喜欢开车，不喜欢开车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看到什么东西啊，我就喜欢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是我的一个，也是特点吧。我东张西望到了什么地步啊？就是今天早上，我每次跑完步以后都会发一个朋友圈，叫做"今天你跑步了吗？"然后配一张图，就是今天跑步的一个瞬间。然后我今儿拍的，看到的朋友啊，都没有发现亮点所在。其实因为咱们908微信平台，不太方便发图啊。如果能发图的话，我把今天的图发给大家看。哦，我觉得特别能够锻炼视力。哎，你们知道吗？就是现在安徽博物院在搞那个天问嘛，天问展，然后北斗七星在地上用光点打出来，很漂亮啊。在古代的时候啊，人家选士兵看你的眼神怎么样，是要你看北斗七星旁边的第八颗星。那啥，北斗七星怎么会有第八颗星呢？对，它就是那颗星很弱。如果你能看到，说明你的视力 OK。你看不到，那，就是那样，知道吧？北斗七星旁边有没有第八？对，很弱，就像是振武乐逍遥，妖哥，你们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在97.1还有一个小雨，他能来，我就是那第八颗星，很弱，弱的无足轻重。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4: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大家记得吧？就是说说看你最不喜欢的季节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啊？为什么啊？语音文字呢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对，其实啊，刚才有一位肖子说的好，就是他什么天气都喜欢，什么季节都喜欢，尤其是夏天的炎热，夏天那么热，对，有什么好的呀？它可以茶水啊。对不对？就是夏天的时候，你穿着那个洞洞鞋，然后去踩水，多开心！那我说你是不是接下来又是洞洞鞋啊？你猜错了，对，夏天炎热。前段时间我还是带我的女儿，两个女儿去到东势村景区嘛，六安的东势村，然后带他们去踩水，对吧？包括去爬山，大汗淋漓啊。然后小满，就我们家二宝，不是从那个大概三米多高的地方就直接摔下去了嘛。啊，爸爸救命，就一瞬间知道吧，一瞬间。我们就是戏称此为小满滑坡事件。他还好，他没有后脑勺着地，他是站着下去的，真的是非常非常运气好。但是他的衣服弄脏了，如果他的衣服没弄脏的话，我跟你讲，家里人尤其他妈妈就不会骂我了，知道吧？哎，即使衣服弄脏的话，如果当时乐购908商城推荐这个好物的话，他妈妈也发现不了的。今天乐购908商城专为各位宝爸宝妈安排上暑假刚需爆款迪士尼儿童纯棉短袖 T 恤，夏日福利价，各位听好了，79元3件装。

采用环保活性印染工业，上面什么图案我替小朋友们都已经看过了，好看的要命啊。我跟你讲，有什么，有那个米老鼠啊，有男米老鼠和女米，哎，他们分别叫什么，考考大家，三二一，对，米奇和米妮呀、啊、男女朋友，他们，哎，他俩结婚了吗？还有那个疯狂动物城啊，那个兔警官，还有那个小狐狸，哦，都有各种图案啊，超可爱超可爱超可爱，可以孩子们去看一看啊。而且呢尺码也非常全，110到160全覆盖啊，高矮胖瘦偏高的小朋友都可以放心入。我跟你们讲，我都想搞一件，反正我身高差不多。乐购908商城暑假专属福利，79块到手整整3件，每天不重样换着穿。哎，你日常出门啊，还有穿搭呀、户外活动啊、兴趣班啊，都可以啊。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我在上节目之前已经去看了一下，我瞅了一眼，尺码已经没有多少了，赶紧去看一看乐购908商城，79块钱，毕竟3件啊。所以真的，很多的尺码已经没有了，所以看看您家的孩子有没有还能够抢得到手的，赶紧下手啊！哎呀，真是啊！你知道我女儿他们最喜欢吃的是那个番茄面嘛？不管是方便面还是意面，他们都喜欢吃番茄味的。番茄味的面它味道重啊，重口味啊，但是经常会搞到衣服上。有时候我忍不住就会讲他们两声：今天有这个衣服，孩子们，从今天开始，随便吃随便造啊！有的话，爸爸有钱啊！来来来。来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乐购908商城零区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零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区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

0: 种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位小子说，小雨，刚才那个歌是你们家两个宝贝录的吗？不是，不是，你别说录歌了，我让他们俩给我录一个片花。我说我爸爸在这边上节目，对吧？总是妖哥来了，妖哥来了。然后我说你俩帮我录个片花呗，就是录个开头呗，两个人。他说他录的不好，他说他讲的快了。哎呦我的天！就为了个录片花，两个人差点，你知道吧？哎，我们再来听条语音留言，来自于我们的这位逍遥子，来请讲。
3: 今天换人了还是小
2: 姚
3: 跑路了？
2: 朋友们，各位小子，我在这代班已经一个月了，明天吧，7月15号，将近一个月嘛，6月15号是吧，一个月了，你说姚哥跑路了，是你跑路了吧？啊，这什么情况？这都是这位小子，阿宇啊，是不是在拼三宝啊？啊，在说儿童 T 恤的好啊？哦，79元3件，我就是在拼三宝。那好家伙，它里面要是有4件5件，那我不怕累是吧？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嘞，908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34到36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是这样子的，目前合肥呢多云，室外温度3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啊，我来给大家听一个声音啊。大家听到了吗？昨天下大雨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个孩子就在天湖，然后他妈妈拍了视频，然后传给我，然后他在天湖那边在踩水，噼里啪啦的踩水，踩得可开心了，看得我心那个痒啊！你说让孩子这样踩水，他妈妈为什么不阻拦他呢？那还不是因为他买了乐购908商城79元整整3件的迪士尼啊！哎呀，真的啊，我觉得这个太划算了。你看，就是孩子你怎么造啊？夏天你踩水也好，你踩泥坑也行，是不是啊？然后下雨天，然后大太阳你出一身。

0: 上汗，回去就换呀，对不对？小满滑坡事件谁知道啊？很简单，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乐购908商城呢，涵盖美妆啊、服饰啊、生鲜啊、酒茶，还有家居、数码等等等等，同时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都可以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购。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看护酒，
7: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0: 哎，这位小子问说，请问今年中考提前批次录取时间什么时候出结果？我刚刚查了一下啊，全国无统一日期，2026年多地在7月8号到12号集中公布，部分城市延迟到7月14号到16号。所以呢，还是希望这位小子啊，根据自己所在的城市，然后具体再查询，好吧？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看各位逍遥子的留言。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天气炎热嘛，对不对？你本人啊，就是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天气啊？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可以来吐吐槽。我们来看这位逍遥子，我觉得晴天让人心情很好，那种小雨天就很舒服，极端天气很有氛围感，有氛围感。括弧他还说啊、我说的极端天气是不致命的那种啊、哦、但是那种很闷很闷的阴天非常非常讨厌，让人非常的烦躁啊。但是那首歌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我们来听条语音啊，来自于我们的这位小子，来请讲。
8: 我也不喜欢夏天、
0: 哦、
8: 夏天不能出门，一出门不管是晴天雨天就挨蚊子咬，
0: 哦呦，
8: 一痒就很烦躁，
0: 是吧？
8: 我倒不怎么怕，就怕蚊子咬，
0: 就怕蚊子咬。那下次咱俩在一块儿，我的意思是就在一块儿比赛谁被蚊子送的红包多，好不好？哎，我跟你讲啊，到目前为止本人没有输过。哎，再说什么啊、哦、我招蚊子，跟我在一起待一待，没事跟我站一起站着来，不存在，我就是蚊子的最爱。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说幺哥弟媳妇怎么不在合肥过月子呀？弟妹来合肥把月子过完再回美国呗。我是个特别敏感的人啊，这朋友，你是不是已经烦了，已经腻了，已经受够我了呀？
2: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嘞，正午不乐逍遥，幽默一箩筐。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幽默之事。7月8号，重庆两江新区最高气温达到了38度。张先生呢，去 4S 店充电的时候啊，撞见了一只狗狗径直跑到店门口站着不动。起初呢，张先生以为啊，就是狗狗只是想蹭门缝底下的冷气。哎，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家的猫啊，它被训练的反正就不进卧室嘛，但是呢它会在就是门缝那里待着，你知道吧，就蹭冷气啊。没想到的是，它以为是蹭冷气呢，下一秒销售小姐姐专门来开门了，邀请狗狗进到店里去吹空调。工作人员还为它用一次性水杯倒了一杯水。天哪，这不就是戏里唱的吗？来的都是客。接下来的这个事儿啊，太狠了，太狠了！电梯间偶遇班主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小孩哥请假去爬山，结果回来在小区的电梯间里偶遇自己的班主任。才知道班主任居然跟自己住一个楼栋，小孩哥当场就吓得直接面壁。大家知道达摩面壁吧，这个故事对不对，就是面对着墙壁，那小孩我跟你讲就恨不得把脸啊塞到那个电梯的里面去，知道吧。小朋友当时的内心应该是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他任凭老师怎么喊就是不肯回头。老师直接来了一句，呀哈，你小子出校门就不认识老师了是吧。老师也不要这样怪孩子啊，这个大家你就换位思考一下啊，跟你在外面偶遇领导是不是一个样，眼睛一闭就感觉啥也看不见了呀。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啊，就是我在食堂啊那天啊，就是邵总在我后面打饭，好像是买馒头什么的吧，而且最后的几个馒头被我买了。邵总在我后面，我一开始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是一个多么知道分寸的人呢、啊，我后来才看到的。然后邵总，馒头没了，都被他买走了。我当时来，我们缓解一下尴尬啊。7月8号，福建一位宝妈因为孩子在家里磨蹭不肯写作业，直接把桌子凳子搬到楼顶上，楼顶就是那个楼房房檐啊。有一处阴凉的地方，刚好能够容纳一张凳子和一张桌子，孩子在那里写完作业才能回家。宝妈表示，孩子在楼顶上写作业的效率明显提高了，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2页作业。网友们表示，阴凉地儿堪比闹钟，专治磨蹭。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小子说，关键偶遇领导带着的女伴儿和上次还不一，是谁带？你说谁带？那倒不是领导，我有一次带我老婆，然后到台里来，有个同事，然后见到以后说，这，你们结婚了？我说啊，啥呀？他好像瘦了。你还在那个医院？我的乖乖，你知道吧？当时就崩溃了。我说大哥呀，难怪你到现在没有对象啊，大哥呀。这位小子问邵老板分管，哎，不是。有人很关心啊，后来那几个大魔到底去哪里了？那是我买的呀，我花钱买的呀，凭对不对啊？真是谁先抢运气嘛？再者说了，我这个人向来日照香炉生紫烟，领导就是我的天。
1: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50了。那么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因为从今天开始，哎，是明天还是今天？反正差不多吧，今天已经够热的了。入伏了，初伏、中伏、末伏，据说有40多天呢，所以大家防暑降温，防暑降温，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你身边的人。小雨，你最棒，我最喜欢。哎呀，不至于啊，这位是不是我们晚高峰的开心果啊？故意来捧个场啊？谢谢。对，今天晚上的开心副驾驶呢，我们会给大家上图啊，我们来给大家讲讲这个天问，因为天问是一个展啊，是安徽博。

0: 欧院的一个展，我礼拜天的时候带两个闺女儿去看展啊，还是挺好的，真的。他一方面讲到了古人对于太阳、月亮以及星辰对于宇宙的看法，同时呢又讲到了我们现在的探月工程啊，包括神舟，包括对飞船，还有月壤啊，就是古今对比啊，你知道吧？就是一定要对比，你不要以为自己很强。你把你跟妖哥比一比，你算啊几根葱几根蒜呢？
1: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它不想做鱼了，它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它怒而飞，水急3000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退一步啊，海阔天空啊。我看了我们的肖子发的一个举报视频，对，因为他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被一辆白色的车给加塞了，是吧？然后就直插过来，也没有转向灯，而且非常的危险，没有碰擦还算是好的，所以安全第一。尤其是这样的一个热天啊，大家把心态调整好啊。合肥市富阳路高架由南向北怎么了？我不知道啊。如果有肖子在路上的话，是堵车了吗？还是怎么着？哎呀，真是这个大热天的，所以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啊，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戒骄戒躁。啊，戒骄戒躁，要不我们就先来个燕窝定定神怎么样？没错，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一到下午的三四点钟，人在工位上，但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但是啊，特别是，到底应该转折呢，还是脑子不管用，先来个燕窝，吨吨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啊，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这款燕之窝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能够呵护妈妈自己，也是给宝宝的一滚珍贵的礼物哦。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不错，宝宝出生之后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盒子是红色的，大气耐看，拿在手里呢，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啊，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可以。

好的，各位小伙子，我们来插播一条即时路况啊。合肥市南二环怀宁路下穿位置多车追尾，占据了西向东方向的车道，目前这个路段西向东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再说一下，合肥市南二环怀宁路下穿位置多车追尾，占据了西向东方向的车道，目前这个路段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吧。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90.8，安徽交通广播90.8，安徽交通广播。

0: 到吐到阿奎利亚了。
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1079.1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需要，为全球送去了清凉。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疗保险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过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刑事审查。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安徽有大面积的高温天气，而且空气湿度比较大，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体感较为潮湿闷热。此外，7月15号入伏，当天早晨安徽有站点最低气温预计29度，这也意味着有些地方的空调要白加黑的加轴转了。好嘞，最后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啊。据科特迪瓦安全部门消息，一辆城际客车当地时间13号从奥迭内开往政治首都亚穆苏克罗，途中呢坠入巴芬河，造成至少14人死亡。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小雨播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908这个斐然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今天怎么回事？这么堵，请问出了车祸吗？
4: 刚才呢也有小子说合肥市阜阳路由北往南啊堵到了阿奎利亚啊。我当时还以为阿奎利亚是在阿奎利亚是在国外。哦，原来是就是阿奎利亚是吧？好的。堵车别堵心，大家调整好心态好吗？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有路况的话也可以来爆料，应该是有车追尾吧。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来，我们来听条。

0: 对，刚才我跟大家说了，说了各种各样，哎呦，我的天哪！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0: 一位小子发来了照片啊，这应该是合肥市阜阳路高架那边，是当时的情况吗？我看到有些车发生了碰撞啊，大家悠着点好吧，因为毕竟天气刚刚开始转。哦，对，这个事儿吧，它就不能再叫转暖了，好不好？就突然高温了啊，突然热起来了啊，一定小心，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来吧，有路况，大家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帮助大家。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二锅酒，
7: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0: 因为本人还上一档晚高峰的节目，所以呢，对晚高峰可能会更拥堵一些。但是中午的时候，你说路上就更平安无事吗？我觉得不是，因为中午的时候大家会困呢，所以妖哥才会跟大家说，午睡是一件最无聊的事情嘛。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哦，各位，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所以我们又说到了该怎么吃，为什么会困呢？一方面可能是工作了一上午以后累了，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吃完了以后啊，他晕呐、啊，他晕碳呐、啊，你知道吧？我记得昨天有一位小子还说了，说听了我老是讲那个老陈醋嘛，包括周五的时候也给大家送老陈醋的奖品，对吧？讲老陈醋的时候呢，他们小区里正好就有老陈醋来销售，然后他就买了一些。20块钱一斤，说实话不便宜啊，应该不错的醋。他说偏甜，偏甜口。我说那可能就不太对了，因为镇江的醋呢是偏甜口的，老陈醋呢它基本上就是纯酸啊，纯酸。但我在这里我要重申一下，我不是说镇江醋就不好，老陈醋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好，这个看大家的口感，就像是有人喜欢清香的，有人喜欢浓香的。对吧，是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但是你饭前呢来上么一小杯，就是酒杯啊，来上一小杯醋，确实有利于身体健康和减肥。这是我身边有兄弟他就试过的啊，他试过的，他就每天中午或者是晚餐之前来这么一小杯醋，确实腰带衣带渐宽终不悔。讲真啊，因为他皮带每次一剪，他就在群里面发一段的，很可爱，很可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醋酸会和那个降解酶然后中和，这样的话呢，使得你吃进去的碳水不会立马的转化成糖，它的分解的速度会减慢15%到20%。不要小看这个速度哦，它减慢了以后，你就不会摄入太多的碳水和糖分，这对于你是一定。身体有好处的啊，什么醋都行，什么醋都行啊，只要你喜欢。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偏甜口一点的镇江的醋啊，都可以，都可以啊。人家说开卷有益，我们是喝醋有益啊。行吧，言归正。

0: 转，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对，因为今天他没有比赛，明天和后天有比赛，所以我今天呢跑步跑了个强度，因为明后天有比赛，所以呢要熬夜看，可能跑步啊就没有办法完成比较高的，就是课表了。这不重要啊，不重要。要跟大家聊的，对，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成语，马上给大家播一个我录好的一个成语故事啊。那今天我们要互动的话题是，你觉得自己的不足之处在哪里？啊，今天呢，我们就是反省一下自己，好吧？为什么要反省？烦死了，没想好啊。你觉得自己的不足之处是什么？啊，不用讲太多，讲一点就够了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那还是那句话吧，语音文字参与互动，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呀、啊。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邪说成语，邪说成语。邪说，嘿，这谁瞅我丢的臭鞋？
5: 小雨邪说成语。
6: 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
0: 晋文帝司马昭的时候，有一个叫王绩的年轻人，王绩长得那个帅呀，帅到什么程度呢？没有。相机不到啊。总之呢，王绩不仅相貌英俊，待人接物也很有风度，还有人家刀枪剑戟样样精通，还有人家见识的特别好。哎，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万千风流集于一身吗？那可不，要不人家怎么是皇帝的乘龙快婿呢？估计当时的人肯定羡嫉妒恨死了。有一年，王绩的外甥魏瑙母子前来投靠王绩。魏瑙也是个名人，就是那个留下了成语百感交集的人。王绩一见魏瑙，咋了？只见魏瑙眉目清秀，风度翩翩，把他舅舅惊呆了。王绩对自己的姐妹说：“哎，人家都说我相貌漂亮过人，现在与外甥一比，就像是把石块与明珠宝玉放在一起，我真是太难看了。”成语：自惭形秽。行贿，形态丑陋，引申为缺点，因为自己不如别人而感到惭愧。丑八怪。

怎么样？自惭形秽啊！刚才大家听到了吗？就是开灯的那一声，是不是一个小巧思？别丑八怪，别把灯打开嘛。然后我就开灯了。好嘞，来，朋友们啊，现在时间13:15，注意交通安全，注意防暑降温。多吃鸡蛋和冰淇淋，不吃其他的可以减肥。出外旅行带瓶醋，专治拉肚子。以上都是他们说的，这位肖子，他们说的，我不知道啊。醋还是拉。

0: 专吃鸡蛋和冰淇淋，你这是家底挺好呀。这个小子说，对，你的不足之处在哪里啊？他说，我的不足之处嘛，余额不足。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余额不足好，余额不足好。你知道，你知道我的不足之处，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喜欢啊，就胡思乱想。就是可能在路上看到一个东西，我就会想很多，包括听到别人说一句话，我又会想很多。哦，就是可能传说中的庸人自扰之吧。你比方说啊，就今天上节目之前，然后呢，我看到交通台的几位同事，然后一个女同事呢，就问我说：“哎呦，说妖哥什么时候才回来啊？”我说还有一个月吧。然后一个男同事看到我说：“你还要带班带多久啊？”我说还有一个月吧。各位小子，你们说他们为什么就是今天频繁地问我，就是耀哥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要带班带多久。他们是不是跟你们一样也已经受够了？
1: 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

参与到人类一思考，老天就发笑。刚刚呢也跟大家说了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很多的肖子也好，包括身边的同事也好，都在问耀哥什么时候回来，然后问我什么时候结束啊。对，因为一个月了嘛，该那啥都那啥啊。这位小子说，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聚餐了，不想带你呢？他们聚餐带不带我没关系，就只要那啥匠人之装带我就行。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小子啊，他说剩下世界杯还有最后4场比赛了，认真看完这一届，下一届就不会再怎么关注了，除非国足进了。我们说了嘛，节目开场我就讲了，我说就是国足必须总冠军。好吧，国足进不进也好啊，足球怎么踢也罢啊，包括今天也有一些插曲，包括大家在路上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问题，还有就是今天的气温突然升高啊，人生失意之时常八九，大家一定要调整好，怎么讲呢，叫做苦中作乐或者是自己找乐真的是很重要。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上完节目以后感觉到，对，这位小子说得好，妖哥肯定要请你吃饭。没有，我要请他吃饭啊，因为毕竟把这么重量级的一档节目

0: 安徽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次好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只。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0元，一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高清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请勿信号慢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运转权益随心选，月影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在你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我们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34到36度。再来关注一下沈城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5度，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7: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944.07点，上涨了30.28点；深圳成指14879.81点，上涨了356.96点。创业板指数3851.45点，上涨了127.9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

0: 与光芒，避免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908，908，在蒙城北路与金维路交叉口1:30左右，由南向北方向左转，有两辆大货车，大那个，大货车闯红灯。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热心的听众。今天节目一上来呢，听众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时的路况。北京时间的13:33，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就问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啊？天气的炙热，就夏天还得是夏天呢。来，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打卡。有人说小果好呀，大家好啊，这个。语音发语音发文字都行，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有人说漫长的夏天终于来了。我今天上午去录，早晨去录向前冲，录了一上午，你们知道我流了几斤汗不啊？好，我们这个今天呢，大家先打打卡啊，这个迎接美好夏天的到来，这个指夏天，我是指温度啊。这夏天其实已经过了很久了，但是盛夏啊，就最热那段时间就要到了啊。那么越是在夏天，我们越是要控制成年人的情绪，不能在天气热的时候上脾气啊，控制自己。那么为什么我要说控制自己呢？是因为我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哎，特别的真实，也特别的扎心。我先问问大家，你的孩子放暑假了，你可辅导他写作业了，你可辅导他学习了啊。很多家长都说啊，说工作再累，加班再晚，赚钱再难，我都能扛住，但是唯独辅导孩子写作业能瞬间让人原地崩溃。那么请问大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来介绍一下，你在辅导你家孩子写作业有没有过什么崩溃的时刻？最后肯定是一通输出，你又是怎样化解和稳定情绪的啊？我为什么问你们这个话题，你们觉得呢？虽然我觉得我是一个温柔的妈妈，就先问问大家，我先看看大家，就是请问你有没有辅导你家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崩溃的时候？来，各位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添加好友，成功以后在线发送语音发送文字都可以。
2: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1: 好的，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来，大家欢迎尽情的留言啊。我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家长圈的一些经典的语录，看看你们中了几条。孩子写作业，很多人这样说，说3分钟喝水，5分钟上厕所，10分钟发呆，全程小动作不断，对号入座啊。题目很简单的时候，你讲一遍两遍三遍，他指点头，蝌蚪懂，一做全错。

0: 昨天呢，就是晚上呢，我在家辅导孩子写作业，就是暑假作业。其实现在小孩子低年级啊，其实暑假作业他并不多，但是呢，因为我想让他提前呢，对新的学期知识有一个预习啊，给他布置了一些数学试卷。就还可能正值孩子对于暑假的这个享受期，就是尽情感受暑假欢乐的时候，所以他对学习、对写卷的这件事情有一点排斥。为什么？因为他课内的作业做完了，我呢又想让他把课外的作业做一做，导致你明白吧？我昨天晚上喝了都有3瓶水啊。那温柔的形象一改全无，来，我就知道今天微信平台要炸。
1: 辅导孩子作业这话题应该都是很久远以前的事情了。我家娃现在成都上班2年了，但是以前辅导作业的时候，真不像别人讲的鸡飞狗跳。我们家都是，我都跟他商量好了，作业自主完成，老师不找我，我就不找你。他说行。
0: 听重点，我们听话听重点啊！老师不找我，我就不找你，彼此不要给彼此找麻烦。其实我特别是昨天，我说实话啊，其实我的感触是，有的时候家长会有一些焦虑传递给孩子，其实本身没有那么严重的学习问题。哎，来了来了啊！这位朋友说，我改变不了娃，于是开始改变我自己。他说他作业的时候，他在作业的时候，我在旁边看《道德经》静心。你们也可以说说你们辅导孩子有什么自己的妙招。来，有人说有的，郭姐啊，听好了，8+5等于多少？小孩说13，然后问他5+8等于几？他说15。今天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即将迎来这个，我跟你讲，肯定是要爆掉的。你这还不算特别特别可爱的，这非常可爱了。我跟你说，非常可爱的一点就是，之前有一个孩，有一个这朋友，他带他的小孩到医院去，可能处理一个皮肤上的一个小问题，然后那小孩应该是6、7岁吧，正值对世界充满好奇和已经学了点东西这么一个年龄，很害怕，因为小孩到医院，他看到白色大褂的这种医生啊，他就害怕。比方说这个皮肤上的问题，可能要处理个几次，然后呢？在旁边啊，我朋友就问医生说这个大概孩子要来几次啊？医生说你这个一次肯定不行，你要多来几次。然后家长说几次呢？医生就说那2、3次吧。这个时候听好啊，他的孩子在旁边就立马争论起来了，说2、3次，那不是5次吗？哎，你说他数学不好好吗？好，2、3次，那不是5次吗？来啊，就有人说小果你什么时候开视频直播，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姐姐的抖音吧，小果小花朵。视频直播这个事情随缘分啊，因为咱们保持一点的这种，也没什么神秘感可言了。我现在觉得我们的话题都聊到这个份上了。你看啊，这位朋友说啊，这个老话告诉我，要学会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就是根本它就不是学习的料，所以我不生气啊。我的听众思想都是如此之松弛的吗？有人还说不存在，小郭姐，我是花钱让我高中的儿子辅导我小学的女儿。那你是熬出来嘞？那我想请问你，你儿子上小学的时候，你是怎么过的呢？来，来啊！有人说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这句话不是白说的。首先我要批评你，你不能动手打孩子。我们以教育为主，教育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真的是付出很多耐心的。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啊，我们家长会带一些自己的情绪到孩子身上去。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你工作比较烦累啊，你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这个时候小孩又正好踩在你的点上。反思一下自己啊，有的时候确实会带一些情绪，比方说可能就没有那么耐心了啊，可能就扔几句话给他。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有点耐心啊，你改变孩子的前提先改变自己。来，最崩溃的瞬间不是孩子不会，是你讲的清清楚楚，他听得认认真真，结果他啥也不会。还有人说啊，还有人说最让人上头，这个是家长群我帮大家总结的啊，最让人上头的一句灵魂反问就是，哎呀爸爸，哎呀妈妈，我为什么要学习呀？ 很哲学的一个问题，我为什么非要学习啊？就那一刻你真的是让人瞬间语塞，心态炸裂。有些家长呢深呼吸，有些家长就喝水，你我昨天就猛喝水。因为是女孩嘛，女儿嘛，我就总是告诉自己，其实你要用更加温柔的方式对待她，但是你看看她呢，你就得喝水。有的家长转身冷静两分钟啊，有些家长告诉自己说，亲生的亲生的，放过我放过我，所以我不生气不生气。所以育儿它是孩子成长的过程，更是家长修炼情绪的过程。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评论区，我们来抱团取暖啊。来看这位菲菲，他说，小果，我最崩溃的瞬间，一道数学题讲了四遍，孩子的眼神依然清澈又愚蠢。我瞬间想放弃，最后深呼吸告诉自己，慢慢来，健康快乐最重要。你们想象一下啊，你们想象一下那个清澈又愚蠢的眼神，就多无辜呀。你讲四遍又怎么样，他不会还是不会呀。还有人好好的，你说你聊啥不行，他说打死我也不生了啊，一个焦头烂额了。那你看看人家花钱让高中的儿子可以辅导小学的女儿，这个画面在家里请问多么的祥和，多么的幸福，是不是？来继续看看啊，这位朋友他说，孩子写字歪歪扭扭，擦了写写了擦，半小时写两行字，崩溃之后我选择闭嘴，不再盯着细节，心态瞬间就平和了。我是觉得啊，其实有一些事情你需要

说劳逸结合，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在玩的时候呢，你好好玩；你在学的时候好好学。老话怎么说？是不是？是不是？这，你看啊，哎，这位朋友说，我最崩溃的是晚上10点了，作业还没写完，我火气直冒。最后我去洗把脸，告诉自己不要焦虑。每个孩子的节奏不一样。我刚刚想说完的话没说完啊，老话怎么说来着？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这从小也是我爸经常跟我说的两句话。我真的是希望，就是我们能让孩子做到这一点，玩的时候开开心心的。尤其现在上暑假了，其实很多孩子在家里面写完暑假作业啊。但是我回想我们小时候写暑假作业是什么？就我们那时候就是还要写作文，暑假日记。有没有人经常到了8月25号开始补日记？虽然我们不赞成这种方式，日记是让我们每天记录生活的，但是有没有人在8月25号甚至8月29号开始补日记，通宵达旦？来啊，有人说辅导小孩那真的是作孽呀。我每次辅导我家丫头，我都跟自己说，她再怎么笨还能比我笨吗？还真能。要相信孩子，我说真的，你们也要给孩子点信心。就现在这一代家长，你们不能这么，就是你要一定要静下心来啊。你看这位朋友说，孩子做题超级马虎，我国界简单题全对，简单题全错，难题全对，那这不是说明人家会吗？对吧？气到无语，我的化解方式是不对比，不内卷，接纳孩子的小缺点。也行啊，也行，就你一定要有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方式，因为只有你自己这个气儿顺了，你才能够正面的引导给孩子。就当他跟你产生对抗情绪的时候，没用，真没用。你看啊，有一个朋友，他也有我这种感受，他说我吼完孩子，看见他委屈的掉眼泪，瞬间特别后悔，最后抱了抱孩子，也原谅了自己，作业还是没写。该写的作业还是没写啊。来，最崩溃的瞬间，孩子边写边玩，全程磨洋工。后来我改成陪他定时学习，效率也高了，我也不暴躁了哈。推荐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尝试在暑假的时候给孩子制定一个计划表。来了，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制定最多的就是计划表，比方说早上几点起，就暑假的时候几点起读英语，读什么，然后跳绳、下楼玩、看电视、读什么、写作业等。比如说晚上9点10点睡觉。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嘛，对吧？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哎，非常好的一份表，几乎一天都实施不了。就你们有发现吗？就是人真的是需要驱动力的。比方说你们去健身，当然呢，一定有健身很棒的达人，但至少对于我来说，如果没有私教，我是做不出来那些动作的。或者比方说3组4组动作，1组20个，我不可能完成，就没有人在旁边逼着我、叨叨我，我完成不了。真完成不了。来，这位朋友说，讲古诗讲半天，孩子一句也听不懂，我瞬间心态就崩了，最后自我调节，学习是循序渐进，不是一蹴而就，慢慢来吧。来啊，来。有人说清澈又愚蠢的眼神啊，就给我发了一个图片啊，你是真可爱。他说小孩子学习不好，刚开始还生气啊，这听众说的，他最后想了想也不用气了啊，一个芝麻的种子怎么能接触西瓜的个头呢？还没放暑假的时候，听众留言，你们也可以发语音，我真的在这读啊。他们说还没放暑假的时候，孩子说暑假语文老师布置了20篇作文，我计划最后20天写呗。不是，如果说你不提前写几篇，心里不踏实，你20篇起码你让他提前先写个10篇。还有说小果果，古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巴掌，我真的不赞成打孩子，我说实话啊，真的不赞成。你把道理给他讲透，先讲着，上来就上手，你上手对吧？你等等，来啊，这位朋友讲，我最崩溃的一瞬间，孩子一边写作业一边偷偷玩橡皮、玩尺子啊，什么都要玩，化解只抓重点，不抠细节，但是仍然解决不了写作业的问题。
其实我知道大部分的孩子身上都还

还是有自觉的那一部分在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我总结了一下，就他不想写作业那个点，你想让他写作业，就他没有办法成全你，你也没有办法放过他，你有没有办法放过自己？但是呢，稳住情绪啊，育儿先育己，稳住情绪是非常好的教育。无论是你是爸爸还是妈妈，无论你面对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一个成年人情绪的稳定非常重要。情绪稳定不是说让你就是说不严厉，不是说让你该批评的时候不批评。当然啊，我们日常其实我真的很心疼一些妈妈，就真的不容易。她辅导孩子写作业耗气血，尤其是在这样台风天过后的炎炎夏日，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辅导孩子，为了让自己更加的充实，为了给自己补好气血，补充自己，也犒劳一下自己，你不妨在自己的脸上下点功夫。我说真的，你没事辅导作业垮这个脸真的伤神啊，好不好？来，所以今天我们六个九零八专门为各位听好了带来的福利，非常适合暑假期间在家辅导孩子作业的妈妈们。爸爸们，你就买给你的老婆，听好了哈。如果说你想要大牌平价补水的一个福利，因为这种天气皮肤，你知道你熬陪孩子写作业熬两三个小时，你那真的面部缺水。今天这波漏给大家实啊，家喻户晓的，听好，兰蔻的粉水，就是大瓶装的粉水，400毫升的超大正装，今天听好，直接给大家一个清仓的一个地板价格。关于兰蔻的粉水，我觉得我们所有听众应该都知道啊。今天在我节目里，所有辅导孩子写作业的听众朋友啊，妈妈们，大家抱团买吧，因为我们400毫升价钱只要89块钱，这个价钱不值得您入手一瓶两瓶吗？啊，并且啊，如果说你想囤，因为湿敷也可以啊，它就是直接用爽肤水擦脸也可以啊，两瓶到手价格只要159，平均一瓶不到80块钱，真的是我们妈妈的福利啊！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欢乐乐。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关于兰蔻粉水呢，其实我觉得它已经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它首先我给大家讲，它是全球标杆级的柔肤水的一个单品，常年在全球爽肤水的赛道上是销售的冠军，上市啊已经数十几年了啊，它经久不衰啊，无论是在欧美、东南亚还是国内的全渠道常年热销。所以呢，我们帮大家选的这个品，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合所有的肤质。是全球听好家喻户晓的大牌基础护肤水，为什么我们能帮大家做到这个价格，并且希望大家去囤一囤？你辅导孩子写完作业以后，你听我说，你湿敷一片，你把这个水啊倒在这个爽肤棉上，额头脸侧的两颊，你敷一敷，补补水啊，耗气血。另外呢，我帮大家专门去认真的去看了一下哈，像兰蔻粉水这款水呢，它在全网爽肤水的销售总额榜单里，它是唯一一款兰蔻这个牌子单靠粉水全年的销售额能够达到13亿以上的，13个亿哦。尤其是我们400毫升的大瓶装，它每月是稳定20000瓶左右的销量。保湿效果非常好，并且呢，它为什么它用我们现在的新款，就是我们帮大家上的是比较新的啊。虽然说日期呢，因为有人问关于日期，我们虽然说写的是07，所以才能帮大家做这个福利。它是你4个月的时间把它用完，其实4个月刚好。粉水呢，它是看起来有点那粘稠度的，但是上脸铺开就非常的清爽，所以在夏天这种空调房间里，你辅导孩子写作业，或者像我这种上午去户外录节目暴晒，你用它去补水。所有人听好，暴晒过后千万不要去直接美白，一定要先补水啊！一定要去先补水。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1月份，所以我们帮大家归在07产品内了，才能帮大家做到2瓶159块钱的价格。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因为呢，它呢修护屏障的功能非常好，并且它有舒缓退红的作用。你像我是因为录节目录到12点半来不及了，正常情况下其实应该把脸洗干净以后去湿敷一层，然后后续再上一些，比方说淡斑呀，比方说美白的产品。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新版的一个温和的配方，它是零酒精、零硅油、零矿油，97%的一个天然的萃取，所以放心去冲，油皮和混干皮都非常的合适，局部。

0: 不湿敷很好，包括有一些我们需要带妆出行的朋友啊，他在上妆前如果你有局部卡粉的情况，湿敷棉直接蘸取它非常非常的好用。有人说兰蔻粉水用了很多年，没错，它是少见兼顾大牌品质大容量并且保湿修护双效的一个爽肤水，并且呢其实它的入门槛呢，你看我们帮大家做这个价格，所有人今天一定要去冲啊，千万要去冲。有人说了，粉水是我用的第一款大牌的这个爽肤水，没想到现在还在，当然它在不停的升级，好不好？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我建议大家是两瓶去囤，你不用担心四个月的时间一定可以用完，有一瓶就单独湿敷用，因为湿敷非常费水，好不好？一瓶单瓶不到80块钱啊，我们帮大家做到了，其实就是清清库存。还有呢，如果说你真的是讲究一些啊，就辅导孩子，确实是不只是面部，我们的脖子，包括是像这个价格，你去用它来擦一些手肘啊，像膝盖呀、一些适当的这种色素比较沉着、粗糙的地方，你都不心疼。80块钱买兰蔻大瓶粉水啊，各位朋友。另外呢，其实我们乐购908的商城呢是覆盖了非常非常多的美妆产品，还有服饰，还有像很多的生鲜，包括酒类呀、茶类呀、家居类的等等，数码产品非常非常多。大家呢直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粉水了。兰蔻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说是07的一个兰蔻大粉水去清库存啊，400毫升大瓶装。到手89块钱，两瓶是159块钱，所有人今天都可以去冲一冲。关键是真的是暑假两个月，你知道你在家里带孩子写作业这件事情，你如果说你一个星期辅导孩子4次作业，我觉得你觉得用到4次粉水，一个暑假一个月4个星期，你一个月出头一瓶水就用完了。因为我自己以前有湿敷习惯的时候，我会发现湿敷真的非常的费水，所以我也在寻找一款相对来说可能比较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呢它又能够不太伤角质。因为湿敷啊，它是水直接和你的肌肤去接触，它对你的水的成分其实要求还蛮高的，所以我对成分要求比较高的时候，我会去挑一款相对来说没有这么贵啊又不太心疼的水。哎，果然我们就等到了这款啊，大家可以去冲一冲啊，这个库存不多，今天呢也是等于放福利给大家啦。有时候这个帮孩子辅导作业的妈妈必须买呀，其实不只是帮孩子辅导作业妈妈，就是你当爸爸的，我讲真的，老婆是真的不容易啊，白天上班啊，回家还得面对孩子，有的时候面对孩子之间还得不停的来回的自愈。另外呢还有像你孩子的外婆啊奶奶，她这款水呢是不太分年龄段啊都可以，因为它主打的是保湿修护跟舒缓。所以所有人一边崩溃一边自愈一边爱孩子的朋友可以冲一冲，我们会急躁会生气会忍不住发火的时候，也一定要腾出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来爱自己，好不好？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今天买水的朋友看能不能拼到手速啊。07四个月呢，其实你也可以给妈妈带一带啊。还有人说我掐指一算小果就是不辅导作业的，那你可真错了。我辅导作业一般都是起到这种画龙点睛的作用，就是我不会一直在那叨叨叨叨叨，但是关键的时刻，哎，你把辅导作业这个事情你用在你擅长的领域，就比方说我是肯定不太能辅导数学的，那当比方说孩子他爸辅导数学作业的时候，我干嘛呢？旁边敷脸，是不是？当你把自己的脸敷得砰砰弹弹的时候，很开心的时候，你再去辅导孩子作业，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对不对？各位哈，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我们今天159块钱带走两瓶兰蔻大瓶400毫升的粉水，非常适合这个美好的夏天啊！好，抓紧时间冲一下吧，我们整点过后继续回来。
1: 下 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熊猫债火了，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熊猫债是一种什么债券？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5: 熊猫债大家比较陌生，因为它是注册地在海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就大家可以理解是外资机构针对中国境内的投资人发行债券，而债券是人民币的形式发行，他们是募资到了人民币，然后定期给我们境内的投资人去进行还本付息，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债券类的品种。从这样一个债券的品种，我们可以读到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境外机构他们来到中国市场当中去募资，前提当然是中国市场整个的投资金的规模、投资的意愿，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我们金融市场的规模比较大。第二重要前提，全球金融市场当中主要的募资的货币还是以美元为主，包括以美元同等级的锚定的一些货币，比如说港币啊、欧元啊等等。那么外资去募资以人民币计价的融资方式呢，其实还相对比较少的。熊猫债的特征呢，实际上是外资在中国市场融资，直接去拿到的是人民币，所以他拿到人民币之后呢，他显然又会直接用人民币去进行交付、结算等等，用于金融的交易行为，否则呢还会有外汇兑换的一个风险跟损失。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第一个，境外机构需要中国强大的资金实力和投资实力；第二个，他们愿意持有人民币的资产。所以这个含义的背后呢，实际上是人民币资产或者中国资产在全球货币交易、支付、结算的地位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价值和意义。如果从战略上来讲，我们觉得最近这几年熊猫债发行规模上升和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相关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经济体当中，用人民币去进行交易结算会成为一种相对的常态，这也会提升整个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所以我觉得熊猫债是非常好的一个金融创新的一个模式，相关部门呢也可以大力去推广，让更多的境外机构知晓熊猫债，愿意用熊猫债去进行融资，同时呢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投资收益的回报。
3: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那么接到交警的指令，受到天气的影响，京台高速铜汤段黄山往铜陵方向1253公里400米处，太平湖站以南8公里，现场呢是暂时禁止通行。那么黄山北门入口往铜陵方向是临时封闭，黄山往铜陵方向的所有车辆从黄山北门出口分流下道。
6: 析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932.59点，上涨了18.07点；深圳成指14777.22点，上涨了254.57点；创业板指数3814.04点，上涨了90.5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来，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有人说啊，有人说。

0: 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有快递？啊，我昨天拿了8个快递，今天还有4个快递没拿。好的，各位朋友啊，我们今天来这个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因为暑假到了嘛，很多家长在辅导孩子，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啊，就是想问问大家，在辅导孩子过作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以及你崩溃的瞬间？也有一些比较想得开的家长啊，他说以前辅导作业是鸡飞狗跳，但是现在想开了啊，育儿先育己，稳住情绪就是最好的教育。真的是这样，其实教育这件事情本身啊，我是特别想和所有的家长去共勉，因为刷了很多听众的留言，我觉得很贴近生活的实际。但是呢，也是特别想提醒大家啊，我们一方面说要好好爱孩子，让孩子去快乐学习，一方面又深知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每一天好像都有就是并肩的孩子在一起起跑，所以啊，稳住自己的心智非常重要。那么关于教育这件事情，其实呢，它本质呢，并不是去一定要让你去达到怎样怎样的一个成就，而是唤醒人内心的那一份思考的能力，启发你的独立思考，去塑造一个让你的孩子塑造一个健全的人格，包括教会他一些生存的能力、共情的能力。所以啊，我希望大家在辅导作业这件事情上还能够回归到教育的本身，当然作业要按时完成啊。我是希望家长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想一想教育的本质，它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中国近代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啊，这个教育的本质呢是生活及教育，不是说书本要去脱离日常，而是教人好好生活，学会创造，拥有同理心。那么再往前哈，我们伟大的教育学家啊，孔子他也说过，教育的本质呢是因材施教，立德树人，所以先修品德，再学知识，做到仁爱和知礼。那么如果再往国外说啊，伟大的教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这本书流传非常广泛啊，很多学教育学的朋友都知道，教育的本质呢，他说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所以啊，他教育呢是灵魂的共鸣，而不是强制管束、生硬的说教。听听这些大家，是不是把你总结出来？你有没有心态变得平缓一些？所以希望我们和孩子一起共同进步啊！如果说有一些小的细节上和小事上啊，就是你如果说你想去纠正他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过多的去内耗，过多的去焦虑，要让孩子在我觉得在一个充满爱的教育的环境当中去努力学习，不停的进步。给你们上点高度啊！好的，希望大家少点焦虑，多点从容啊，包容自己的孩子都是亲生的啊，亲生的。还有说粉水还可以买吗？可以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但是库存非常少。好，朋友们，我们来答题喽，看一看今天又有哪些好玩的知识。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好，幸福长知识，第一道题呢是生活常识题。这个天气其实有很多朋友会把瓜果蔬菜放在冰箱里，那么请问啊，以下哪一种食物它不适合放进冰箱去冷藏？冰箱要分分类啊，这个什么熟食啊、肉类啊、包括生鲜啊等等啊，要这个分开放啊。瓜果蔬菜也一样，冰箱里有的时候会滋生李斯特菌啊，所以隔一段时间要清理冰箱，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要洗洗再吃啊，这是题外话。那么四个选项，哪一种食物是不适合放进冰箱冷藏的？ A 西红柿，西红柿也就是番茄啊，南北方不同的叫法。 A 西红柿， B 牛奶， C 就是熟的，就是熟猪肉，不是生的啊，是熟的。 D 生菜。四个选项啊，以下哪一种食物它不适合放进冰箱的冷藏？ A 西红柿， B 牛奶， C

0: 熟猪肉 ，D 生菜。有人说国姐被你说的，哎呀，天哪，突然有点热泪盈眶。还是说小谷老师说的很好，但现实生活中很少有父母有这样的认知。我昨天晚上真的是因为看自己的孩子啊，我后来我在阳台上真的思考很久，就是你说的这两个词认知。你有的时候其实不是孩子的认知问题，是家长的认知问题。你看到问题所在其实是好事，就是你把自己的认知，包括家里所有的人，我觉得所有人不仅仅是你自己啊，当然我们要尊重其他人，其他的家人对孩子的付出。因为我觉得中国家庭教育孩子呢，他因为会出现不同人之间的分歧啊，比如说我选牛奶，牛奶不能放冰箱啊啊，牛奶不能放冰箱，请问那些生牛乳、鲜牛乳是怎么从冰箱里拿出来？那些需要放冰箱，上面写的建议啊，五度储存啊，零到五度储存，你是怎么实现的呢？住在市林区外双溪的山腰上。有人说经常拿小果出的题目问小孩，天下周末拿应该是上周末是这个意思吧，拿之前那个还剩几盏灯的题目问小孩，小孩说还剩十盏灯又没坏，好玩吗？有美空气新鲜的好地方，好歹田园人跟他老爸也曾经搬到他家楼下，想一想不是因为胖哥他也不会跑，
1: 怂是吧，我感觉是怂是放冰箱中的奶
0: 哦，哎，西红柿，我是一个不爱吃番茄酱的人，但我还蛮喜欢吃西红柿炒蛋的啊。西红柿炒，你们有吃过西红柿炒青椒吗？这道菜有吃过吗？特别下饭啊，就酸酸溜溜的那种啊，就这种天气啊，西红柿炒青椒拌米饭可好吃了。
2: 我选西红柿。
0: 哎，感觉是一个好温柔的妈妈哦。好多人选西红柿，还有人选的是熟猪肉，说好像忘了在哪里看过熟肉不适合放在冰箱里，熟肉不适合放在冰箱里。你们再想一想自己的时候，那些，比方中午的菜，红烧肉，其实虽然说我们经常说不要吃剩菜啊，我提醒大家，但是有的时候你中午烧的红烧肉确实没有办法立刻就吃完，对吧？有大部分家庭还是会放到冰箱里，起码放那个晚上的，那是怎么实现的呢？来继续说啊，说熟猪肉，猪肉表面会形成油膜，可以隔绝氧气和真菌。有人说国姐昨天最后数学题答案还没公布，等一会儿，我现在干什么事得靠大家提醒，就你们要记得提醒我。

0: 有好多人在等昨天那道数学题的答案哦。我们再来看看这位。
1: 小伙，我知道这题答案，这答案是杨户的。
0: 啥？
1: 小伙，我知道这题答案，这答案是杨户的。
0: 杨柿子是西红柿吗？杨柿子是不是西红柿的另外一种叫法啊？还有人说西红柿孩子都很喜欢吃啊，有很多地方，但是。西红柿番茄酱很多孩子都很喜欢吃。青春到手我不害怕，听说逛街牵手能对抗，只有一位朋友打了牛奶，说明大家还都是很理智的。爱情无价，谁都想占有它，女生一辈子都被时间追杀。个别各朋友答了生菜，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下哈，正确答案选的就是西红柿，没错的啊。为什么？因为低温会破坏西红柿的风味，加速腐烂，常温存放的话会更加好一些啊。所以大家西红柿呢，其实可以一次不用买太多，它不太适合放在冰箱里，就不要放了。

好，这道题过了啊，生活小常识，希望呢妈妈给暑期给孩子有时候准备饭菜的时候也以新鲜为主，吃一些时令的菜。我觉得我妈好像说最近这个季节丝瓜，所以丝瓜炒蛋啊，丝瓜汤啊，丝瓜烧海米等等的应该都还是比较新鲜的啊。给你们提供一个菜谱啊。还有人说小果你们的香水价格很便宜，当然我们帮大家做的是我们的专属的价钱啊，你们可以去自己选一选。今天的粉水是说是到10月份临期的，但其实现在是7月份，马上就入伏了，入伏的这40天之内是皮肤需要大量锁水的日期，所以其实你这40天我个人觉得你就用一瓶去湿敷也就差不多了啊，所以159两瓶的粉水你今天不冲，你不冲你皮肤就要比别人干一点，它就不是159能补回来的事儿了啊。好，我们第二道题哈，我们来看一看第二道题。各位朋友也算是一个生活类的常识题，就是有很多人长时间走路的时候啊，他会容易起那种水泡，就脚会起一些水泡。那么请问哈，这个水泡里的液体主要是什么成分？这都是公考题啊，公考题来啊。这个长时间走路脚容易起水泡，水泡里的液体是什么成分？四个选项 ：A. 汗水 ，B. 血液 ，C. 组织的渗出液 ，D. 皮肤的油脂。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皮肤科的医生正在听节目啊？广交一些医生的朋友，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很有用的。有人说有没有对西红柿过敏的？西红柿过敏我倒还真没听说过哎。你是不是有什么故事你可以说一说，或者个人的经历啊？有人说水泡的水分肯定是水呀、啊。你还记不记得我刚跟你说举的那三位教育大家说的教育的本质？

0: 我选 C。
1: 哇，我这位小姐姐的声音，我真的听着我觉得好治愈啊，就是能够让人平静下来。你们有没有觉得啊，就是如果你拥有一种能让人平静下来的能力，多好？大部分人讲着讲着话就开始火上浇油，就是大一激动。但是当你拥有能够让人平静下来的能力，或者是你的声音啊，你的语言，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身边都需要一个这样的朋友和家人。比如说，这个香水挥发，它夏天放在车里消耗的好快呀，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慢一些？香水挥发是香水的一个问题。夏天呢，因为车内相对来说比较高温，所以如果你放在车内的话，它的挥发确实会可能会明显一点。我不太建议大家把香水放在车内啊。如果说你在室外暴晒的话，其实它还有一定的危险。但是你可以放在包里，上车的时候喷两下。有人说刚挤掉水泡比较粘稠，但不是这种东西也不要自己挤。我跟你讲，这因为什么呢？就是专业的事你就交给专业的人，你哪怕去个社区医院啊，能够预防它后期的一些，比方说可能小的伤口感染等等。尤其这个天气热啊，
2: 这就简单简单，就细胞液，就组织液。
1: 简单啊，会答就是简单。还是说，国姐，我用了你教的那个喷香水的方法，好舒服呀，是不是？喷三下转圈圈。但如果讲你在车里啊，讲说我是建议大家，一是不要把香水整瓶放在车里，第二呢，就是你上车之前啊，你可以先开会儿窗户，让空气流通一下，然后你再喷两瓶香水，就喷两瓶，呸，就喷两下香水嘛，让可能这个车内有一定的这种香氛的感觉，比较舒服啊。好，还有人选都是水啊，说水泡里是水，有人说是血液，怎么能是血液呢？血液它是什么颜色？你是不清楚吗？好，四个选项啊，长时间走路脚容易起水泡，那么水泡里的液体是什么呢？这道题正确答案呢，选的就是 C， 组织渗出液。不仅仅是水泡，有的时候我们身体里，比方说，你们有没有在被烫伤？我记得小时候啊，很小，就是也不是很小，就是大概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以前有那种老式的热水袋，你知道吗？就那种橡胶那种热水袋，但现在已经不太多了啊。那时候橡胶热水袋它可以放在，比方说被窝里面或者捂手。啊，我呢，因为是小时候可能比较手脚比较怕冷，然后呢，我妈就会把那个橡胶，有一次把橡胶热水袋放在被窝里，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没有注意，第二天早上起来脚背就烫出了一个蛮大的泡，像这种泡里面也是组织的这种渗出液，晶莹透亮的，我就那种哎，看着还挺解压。所以不仅仅是就是脚上磨出的水泡哈，像这类东西不建议大家自行去挤，一定要去医院啊，他会帮你进行一个医药级的处理啊，专业一点。有人说小果花露水怎么喷会比较香？哎，你别说，其实我还怪喜欢花露水的味道耶。我家里有一瓶，还有一瓶六神啊，我们没有任何品牌和带货的性质在。我每天晚上洗澡之前，每天晚上哈，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拿那个六神，就是最老式，不是那种喷的，就是最老式的玻璃瓶的倒的那种，知道吧？就一滴滴倒的，就在这个浴室里，就地上倒个两滴。尤其是在夏天啊，也就是在夏天，我觉得他那个调味的方式真的就是非常的熟悉、经典且不可超越。

0: 我们下一道题呢，依旧是和地理相关的常识题，也是我帮大家选的。有人说花露水不是老年香水吗？也不是，花露水，花露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睡凉席啊，我会每天擦席子的时候在水里滴两滴花露水呢，可清爽了。你看这位朋友说，我小时候还用过那种挂药水的玻璃瓶装热水瓶，家里都有。他像上面那个瓶盖是那个橡胶塞，对吧？他说拿毛巾裹着，冬天抱着睡。有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手被烫了一个圆嘟嘟的泡，把我妈给吓死了。烫过，那个热水袋就是背面跟正面中间那个连接缝那里，它是薄的。
1: 我们小的时候洗澡，如果是用浴盆的话，夏天都会在盆里面滴几滴花露水，洗完之后晚上身上会凉爽很多。
0: 所以要不然怎么说经典它不可超越呢？你看这些年其实多了这么多驱蚊类的产品啊，这为什么就花露水它一直都有呢？啊，是不是？有人说我也喜欢花露水，也喜欢西红柿炒蛋，也不太喜欢番茄酱啊，我来套近乎了。哎呀，好快乐。还有人说小时候没有零食吃，舅舅姨妈那就是全是娘家人啊，舅舅姨妈他们回来的时候带零食给我外婆吃，我尝了就会偷吃，有一次偷了一小袋微微豆奶，然后冲泡的时候水壶炸了，烫了好大一个疤，比一只手还大，我的天哪。哎，我跟你们说啊，就是首先我对这位听众的遭遇表示非常非常的心痛啊，很同情，我觉得蛮真的是，你想比一只手还大的这个疤啊，小孩子包括家里有不一定小孩子是十岁左右，他开始乱动或者是几岁乱动，他能够接触到这些可能危险一点东西，大家长一定要认真，一定要细心啊。有一些厨房里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尤其是暑期家里，如果你双方都上班，家里有老人带娃的，阿姨带娃的一定要提醒他安全是第一。家里面在什么下面条煮饺子，这种情况下小孩在他看不住且会动的年龄，千万不要随便的让他离开你的视线范围去碰那个厨房，那有很多危险的东西啊。
1: 花露水很好啊，我们现在家里面拖地都

节，或者是自带一些自身的这种这个点缀，它是有一定功能性的啊。它跟香水是两种属性，但是你不得不说，我觉得夏天它那个味道真的非常的沁人心脾。还有说国姐我来晚了，今天乐个九零八卖的是啥？哎，兰蔻400毫升的大瓶粉水装啊，我们到11月份到期啊，一瓶给大家做到了80，两瓶159块钱，要买就买两瓶啊。好的，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就是我们就到这儿了节目啊。有人说数学题明天吧，明天我再给一道数学题再加一道昨天数学题。你让我晚上回去背背课，我晚上回去还得辅导孩子，题目一下就来了，不差没有题啊。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另外，防暑降温很重要，还有陪孩子学习一定要温柔一点、耐心一点哦。我们共同成长吧。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啊！明天见了，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沿华淮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华科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的部分地区阵雨到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34到36度。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948.98点，上涨了35.18点；深圳成指14842.08点，上涨了319.23点；创业板指数3828.75点，上涨了105.2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加优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0551963699。

天吗？来啊啊啊啊！来啊啊啊啊！好，我是 Swag GT Mixtape。我是个说唱歌手，但具备 R&B vibe。She's my Mariah Carey。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15: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的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池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通知，称鉴于当前台风对该市的影响基本结束，省防指已于7月14号的10时将针对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降至4级。根据池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池州市防指决定于7月14号的10时起，将全市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2:15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受到天气的影响，京台高速的铜汤段，京台高速铜�汤段黄山往铜陵方向1253公里400米的地方，太平湖站以南8公里左右，现场暂时是禁止通行。黄山北门的入口往铜陵方向临时封闭，黄山往铜陵方向所有的车辆从黄山北门的出口来分流下道。出行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提前了解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天气的情况，那么出行的时候也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股市的收盘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点位3967.13点，上涨了53.33点，涨幅是1.36%。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4924.87点，上涨了402.01点，涨幅是2.77%。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851.14点，上涨了127.62点，涨幅是3.43%。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15:31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淮北是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的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是34到36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35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5908，0551634585908。
4: 晚餐减少进食量，晚上少食有助于胃气的恢复，还可使肠胃有较长时间消化食物，且有一定时间休息，降低其负荷，对改善肠胃功能、身体状态有较大益处。晚上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可以静坐或打坐、冥想等。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将心神收归身体，不去胡思乱想，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减少能量消耗，增强体质。睡前泡泡脚，可以缓解疲劳，促进寒湿气排出。同时，按摩或敲打足三里、按摩涌泉穴等，可引火归元。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二下午的4:0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了解到的是这个整点的重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发布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记者从长江海事局了解到，今天8点起，随着台风巴威对长江中下游影响基本结束，长江干线湖北鄂州至马鞍山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同步解除，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近日，省药监局印发《安徽省中药饮片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全面部署全省中药饮片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工作，推进中药饮片生产过程合规、提质增效、品牌升级，推动实现皖药饮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的稳步提升。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记者13号自英国方面了解到，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经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以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7月20号接任英国首相。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是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好，这时段的高速路况，我们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铜汤段，接到交警指令，受到天气影响，京台高速铜汤段黄山往铜陵方向1253公里400米的位置，在太平湖站以南8公里，现场呢是暂时禁止通行。黄山北门入口往铜陵方向临时封闭，黄山往铜陵方向的所有车辆从黄山北门出口分流下道。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7: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7: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1: 在这里快乐成长。
7: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二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呀，暑假快乐，欢迎大家来听我们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啊。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安徽交通广播的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00到5:00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是由娟娟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点点滴滴啊。为了让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更懂孩子，更会教育。我不知道大家啊，最近有没有留意到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养育觉醒》。《养育觉醒》当中呢，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儿童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变化啊。比方说，随着人工智能在知识记忆、逻辑运算等领域的能力的发展，有一些传统的教育观念受到了关注啊。比方说，知识记忆，以前呢我们可能要死记硬背很多的一些知识，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哇，有了人工智能，想搜寻一些知识往往你都不用动手，动个口就可以了，是不是？逻辑运算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需要着重培养的孩子的其中一种知识的学习的这种能力，但是在现在呢，哇，人工智能算起来比人类那可是快了太多了，是吧？那现在的家长们培养孩子的时候还需要着重关注这几个方面呢？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儿童应该具备哪些难以被替代的价值？这个问题实在是值得我们家长思考的啊。比方说好奇心，比方说独立思考，比方说情绪韧性，比方说独特创造力，比方说共情能力，比方说批判性思维等等等等。其中娟娟关注到了啊，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啊，这种特别的能力呢旨在系统培养 AR 难以替代的核心能力，就特别提到了信息淘金力。什么叫信息淘金力呀？这个词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其实我们把它大白话啊说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听，就是在海量的信息当中，我们快速找到真正的有用的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新鲜，但其实并不陌生。大家如果关注到十几年前的新课标啊，当中就写到过要培养孩子搜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其实说法看上去好像不太一样，但内核还是一回事的。好了，现在都进入了信息爆炸的这个年代了啊，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有这样的能力，有能力去搜集到他想要的信息，有能力去快速的从那么多的信息当中去迅速的找到哪些信息是更接近我的核心需求的啊？这个信息淘金能力该如何去培养呢？这个能力好像在很多的家长的这个教育指南当中，你去翻一翻找一找，提到的并不多见啊。那这样的信息重要不重要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这样的信息其实啊，这样的能力其实是人工智能所没有办法给到孩子的。那怎么样去培养？好了，那这些信息，这些能力呢，又对孩子今后哪方面的发展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待会儿4:30之后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尤其是现在正好是暑假期间，暑假期间的话呢，我们家长能够发挥啊家庭教育的特长啊，有更多的时间给到家长们，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孩子把这个信息淘金力给他练一练，提升提升呢？好，我们在待会儿啊半点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好好的去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我们来了解到的是教育资讯环节啊，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哦。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 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暑假来临了，哎呀，家长们都希望让孩子去看世界啊，用脚步丈量这个世界，开拓眼界。那么各类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就进入到了高峰期，部分产品存在虚假宣传、组织不规范、师资无保证，还有游而不学等等问题，损害家长和学生的权益。所以呢，教育部也发布提醒，提醒广大的家长和学生，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呢，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在教学时间内有计划的组织和安排，通过集体出行、集中食宿等方式开展的校外教育活动。而市场上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它是企业或者是社会机构自主经营的市场行为，请广大家长在选择的时候要注意区分两类活动的性质，前者呢是属于教育教学活动，后者呢是属于商业旅游产品，二者管理主体不同，在管理要求、安全保障、师资配备等方面其实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另外呢，也提醒家长注意，在选择商业研学夏令营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查验组织方是否具备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资质，核实注册信息、业务范围、经营年限，切勿选择无资质机构。同时呢，详细了解活动的具体安排、课程内容、师资配置、安全保障措施及收费标准，仔细阅读并且签订规范合同，警惕以次充好虚假宣传、低价陷阱和捆绑消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收费啊。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海口市啊，这个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国际学生收费改革探索。近日，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公办学校招收国际学生收费有关事项》，并且开展试点专项授权，推动海口市先行开展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国际学生收费改革探索。文件明确要求，对于经海口市教育局批准的具有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资质的公办学校，可以向接受教学服务的国际学生收取学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收费标准呢是由办学机构自主确定，同时制定相应的退费规则。通过科学界定办学成本，构建差异化成本分担机制，形成阶梯化收费标准。目前呢，海口市以财政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为基底，叠加双语服务等增量成本，统筹住宿运维支出，确定国际学生就读公办学校的收费标准。那么小学学费呢是每学期每升6900元，初中学费呢是每学期每升8900元，住宿费每学期每升800元。注意啊，这是海口市的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国际学生收费改革探索的一些相关信息。

0: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0: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2: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南啊。日前呢，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锚定国家规划方向，湖南加速推进智慧教育落地，覆盖中小学生全段、全学段的智慧课堂，在湖南已经全面走向日常教育教学。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采访报道的相关内容。
1: 我们的玻璃板上依序挤水。
2: 走进湖南省长沙市南雅梅溪湖中学的化学课堂，大屏幕上模型随操作旋转拆解，学生指尖轻点平板就能完成化学实验的全流程模拟。传统化学实验中长期存在高危操作，风险高，微观反应不可见，耗材成本高，学生动手实操机会有限等痛点。借助智慧设备与虚拟仿真技术，学生可反复模拟实验操作，直观观测分子运动与化学键变化。
3: 学生们直观地感受到了实验现象，同时的话也节省了我们的一些实验教学的时间，让很多比较难操作实验也可以让学生们可以更加直观地去了解，
4: 互动感更强，让我们学生的话有更加的参与，更多的参与感。
2: 屏幕同步跳动的答题数据，指尖轻点完成的课堂互动，实时生成的学情分析，是如今湖南中小学课堂的常见画面。智慧平板、虚拟实验室、 AI 批改系统早已从新鲜事物变为常规教学工具。不同学段、不同学科借助数字化手段精准发力，正在逐步破解传统课堂单向输出多、及时反馈少、个体差异难兼顾的痛点。
4: 以前回答问题的方式可能只有两种，第一种是自己举手或者是老师点名，有的时候我可能还挺紧张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智慧课堂，即使有的时候我不敢举手回答问题，老师也可以知道我内心的想法。
2: 从课前预习资源精准推送，到课中多元互动及时反馈，再到课后作业智能批改与学情诊断，人工智能工具已嵌入教学全流程，重构着教与学的双边模式。教师得以提升备课与授课效率，更精准地把握班级整体学情，学生也能获得更及时的学习反馈，课堂参与的渠道更加多元。
3: 既保证了学生的这个思考，也能够大大的加强我们的课堂的效率，这是一个最深的感受。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精准教学。
2: 一线课堂的形态之变，正是湖南落实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的生动缩影。按照规划部署，人工智能教育并非单一的技术工具应用，而是要贯穿全学段育人过程，既强化学生问题解决能力与创新思维培养，也同步推动教育评价治理模式的数字化升级，同时兼顾技术伦理规范与安全监管，实现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5: 小学阶段人工智能教育核心不是教孩子写代码，而是点亮他们心中的三颗种子，一颗是对智能世界的好奇心，一颗是与人机协作的思维力，还有一颗呢是审视技术的价值判断力。我们的做法是润物细无声，将 AI 素养融入日常的课程和活动当中，让孩子们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当中自信从容地走进人机协同的未来。
2: 立足一线教学实际需求，湖南从省级层面统筹规划人工智能教育发展，严格对标国家规划的任务框架，搭建产学研协同育人渠道，按学段分层设计 AI 实践活动，同时持续完善配套政策，从课程建设、师资培养、资源供给等多维度为智慧教育落地保驾护航。
6: 为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我省正在积极制定相关政策文件，重点从四个方面发力，建立人工智能教育课程体系，健全常态化教学与评价机制，提升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加强教育教学资源与环境建设，为全面普及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提供政策指引和充分保障。

0: 呱呱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二下午的4:23，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暑假这几天啊感觉如何，反正我是觉得每天洗衣服看着那一堆衣服小山头大。孩子放假第一天在家嘛，对吧，出门要玩耍，上兴趣班啊，户外撒欢啊，吃零食啊，玩泥巴，根本是闲不住。架不住还有小朋友呢习惯性的用衣服来擦一下嘴巴，肩膀擦一下嘴巴啊。这个我今天刚刚才批评我们家小朋友的头大呀啊，你会发现哎，领口发黄的，袖口蹭黑的，肩膀上还有泛的那个菜汤汁儿的，哎呀，然后那个你再看前边那小肚子那儿哈，然后衣角那儿怎么搓都搓不干净啊。你新买的衣服你看着它都马上就不想要了，我告诉你啊，那个得学我啊，这个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夏天里的短袖对于我来说呢，我是一买两套，这两套每一套啊三件。有人说君君你这太有钱了吧，哎，那还真不是，我跟你说哈，咱总不能天天为这事儿跟孩子发脾气吧，你想改他的习惯可不好改，你这改着可头疼了哈，那怎么办呢？哎，咱就上这个乐购908商城，给孩子这个三件装，哎，一买两套啊，三件一套吗？对不对？买两套，那一件都得好几十，是吧？大几十的都，这都算便宜的，你买三件，还买两套。哼，我告诉你啊，今天呢在我们乐购908商城，我们呢给各位家长们安排的是暑假刚需的爆款啊，这个儿童纯棉短袖 T 恤夏日福利价三件啊，只要79元。你想想看，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哎，一杯奶茶10大几了，甚至还有20多的，对吧？你这安排上两套，一套三件，是不是也很划算啊？对不对？而且人家是迪士尼的纯棉的短袖啊，100%的金属棉的面料啊，摸上去呢是软软糯糯的，而且它是有一定质感的，不是那种手一伸可以透光的那种啊，软软糯糯的，但是是轻薄透气的那一种。暑假呢，天气是比较闷热的，稍微动一动一身汗。这款 T 恤呢，因为是100%金属棉，它吸汗很快，速干，不闷汗，不粘在身上，一整天穿下来都清清爽爽的，出汗吹风不容易着凉，尤其是这边出着汗，哎呀，不开空调那是不行的，那你这出着汗粘在身上再一开空调特别容易着凉，是吧？但是它是100%金属棉的面料，它呢就属于那种速干又吸汗的那种，就不会有家长们担心的这事儿了，而且面料弹力特别好，你即便是拉拉扯扯它也不变形，这就导致了我随便给它扔在洗衣机里，我给它脏的地方喷点衣领镜啊，然后扔洗衣机里洗，我不用天天手洗了呀，那我这精致护理的时候我不得干点别的事儿啊。是吧？好，那这个领口呢，袖口了，它下摆都是有精致的包边，走线很工整，没有多余的线头，也不用担心会伤到小朋友，做工也很扎实，机洗手洗都可以，不容易开线啊。而且呢，它采用的是环保活性印染工艺，它的色牢度很高，就是那个染料不容易脱落。脱落的染料印在孩子身上，那其实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啊，就直接关系到健康不健康的问题了。反复水洗不褪色不发白，就给小朋友穿特别安心，对妈妈也特别友好，你这反复机洗好了呀。一天换三遍都行，是吧？而且呢，人家还是迪士尼的正版卡通印花，图案很可爱啊，多色多款任选，男宝女宝都能够找到啊喜欢的。尺码呢是110到160全覆盖，就是幼儿园到小学阶段都可以找得到的，高矮胖瘦偏高的小朋友都可以放心入。我告诉大家，
特别友好的是它的价格，这个价格呢是79块钱，到手整整3件，每天不重样，换着穿，日常出门居家穿搭啊，户外运动兴趣班都合适。哎，你家娃的清爽造型都交给他了。但是现在呢，这热门尺码已经开始断货，毕竟像我这样聪明的啊，一买买2套的6件的，那也是不在少数，对吧？赶快抓紧时间，打开你的手机，找到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79块钱，100%精梳棉的迪士尼短袖 T， 是不是赶快得入手啊？咱们乐购908商城呢，还有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等等等等啊，都在。

0: 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灵气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枪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灵气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锁定一下全省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的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3到35度，江南34到36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5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7: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救命啊！救命啊！
2: 徒弟们，不好了，有情况。
11: 老朱来了，俺来救，俺会游泳。
12: 八戒，不可鲁莽，你会游泳，但救人需智取。孩子们，抓紧金箍棒，我拉你们上来。
13: 好了，太好了，救上来了。
11: 还是猴哥有办法。俺老朱这身膘，下水怕是得沉底儿。
14: 孩子们，今天的事给你们提个醒，夏日炎炎，玩水虽好，安全第一，不会游泳的千万别私自下水呀。
11: 师傅说的对。哦，还有啊，就算会游泳也不能大意，最好有大人陪同，记得带上救生圈。
12: 生命安全无小事，记住我们的口号，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15: 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4: 交通90.8提示您，让我们携手守护每一份欢笑与安全。防溺水，我们再行动。
3: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6: 我喜欢朗诵唐诗，
17: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

0: 教育经验。
1: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0: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在今天我们的直播的后半段啊，我们来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聊一聊人工智能时代的育儿新方向。我最近在看一本书，这本书当中呢提到了啊，当代要培养孩子6种能力，其中有一个词叫信息淘金力。这本书就在探讨啊，人工智能时代孩子们他们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变化和挑战，这样的变化和挑战是作为家长没有办法去预料到，哎，未来会发生的，对吧？我们以前家长可能会觉得，哎，接下来我们的孩子呀，他们可能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提前给他储备好一定的知识和能力。我们的父母那个时候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但是现在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好像这种方法已经不太适合了，对吧？随着人工智能在知识记忆啊，还有逻辑运算等等领域的这种发展，哇，这种更新迭代，然后一些传统的教育观念好像就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啊。那么在人工教育智能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孩子应该怎样做才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这个话题会让有一些家长开始未雨绸缪啊。那么有哪些是人工智能没有办法替代的能力呢？比方说好奇心，哎，好奇心它也是一种能力啊，就是不停去探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独立思考，情绪韧性，独立创造力，还有这个共情能力，批判性思维等等啊，这6种关键能力。哎呀，这6种关键能力当中还包括一些分支啊，包括像信息淘金、破圈思维、自主学习，还有弹力复原，还有有人味的领导力啊，无法复制的个性力等等等等。哇，这说白了啊，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这个信息淘金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海量大海一样啊，甚至比大海还要宽阔的信息的海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找到，快速的去找到真的对自己有用的，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对吧？说白了，人工智能时代虽然搜索信息你只需要动动手动动口就可以做到，但是人工智能给你提供的这些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有用的，是不是对你自己有价值的，这个也是需要孩子自己来判断的，对吧？十几年前的新课标当中写到要培养孩子搜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现在这样的能力依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好了，那作为家长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提前帮助孩子去做好这样的信息淘金力的培养呢？那我们先来回溯一下我们自己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获得信息的。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学习知识基本上是靠课本再加上老师的讲述，再加上的话呢，我们自己会读一些课外书，但是那个时候的课外书非常非常的有限。我记得我们家课外书不是特别多，然后我就巴巴的去跟我同学去借，然后我这个人呢有点乱，我借来的书时间一长往往就找不着在哪儿了，然后得跟我妈说，妈妈，我把我同学的书弄丢了怎么办呀，你给我钱我就赔给人家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边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去找书，一边渴望的去看书，然后一边担心书弄丢了。我身边几乎所有同学家里的课外书都被我借过啊，然后后来不满足我的同班同学，然后就跟这个同年级其他同学去借，然后去跟这个师兄借，跟师姐借啊，就是这个样子。只要谁家有书，我都会每天放学的时候跟他一块走。然后我说，哎，那到你们家门口了，我到你们家去看看你们家有什么书借我看看呗，都这样你知道吧。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课外书，而现在的孩子们跟我们大不一样了，是吧？然后我在我女儿小学的时候看到她的小学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叫画杨桃，大概没记错的话是3年级还是2年级的这个语文课本上啊，有一篇课文叫画杨桃。然后我就在想，我3年级2年级那会儿有知道杨桃是什么吗？没有，不知道。我吃杨桃还是等我那个啥，我这个长大工作以后我才吃着的杨桃。
所以你说我们那个时候信息获取的渠道呢，对不对啊？好，写作文，写作文在我们那个时代其实是挺难的。因为你虚构吧，真的很容易虚构着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状况，不真实的状况，然后你得写你以前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啊，要不然的话就是写这个考试成绩没考好，这个不敢把试卷拿给爸爸妈妈看，后来被爸爸妈妈发现了，终于还是拿出来了，原以为爸爸妈妈会批评一顿，但实际上没有。或者呢就写跟好朋友闹矛盾了，然后呢这个心里很难过，然后怎么去跟好朋友去道歉来着，哎呀，大概就是翻来覆去就是类似的吧，看个景，就因为我是巢湖人嘛，看个景那就卧牛山公园就写了无数次啊，到卧牛山公园去玩，那个时候春游好像也只有卧牛山公园这一个地方哈，那个时候还得步行去，都不坐什么公交车呀，没有家长接送啊，都走过去啊，对吧？那个信息获取那来源太单一了，对不对？写作文素材也非常非常的有限，信息匮乏的年代所以学习呢大多是听写式的，就是别人说什么哎我们记什么，对不对？课本上有什么我们知道什么啊，所以现在呢哎现在我们孩子们的学习完全不同了。孩子们想要知道什么信息啊，你只要带孩子在书本上找一找，找不到哎咱上网一搜，或者去图书馆找一找，哇获取信息太容易了，那网上哗啦一下能蹦出来几百几千条信息啊，当然有错的，也有对的，当然也有半对和半错的。

其中一个担忧就是孩子看各种各样的这个短视频啊，什么媒体公众号呀，什么什么搜到的信息啊，用的 AR 信息扑面而来，但是有很多不适合孩子的，甚至有很多它是错的，有很多没有用的，有很多都是浪费时间的，孩子没有办法分辨，甚至我们大人都难以分辨的，对不对？过去呢，可能比的是谁记得多，现在呢，比的那可就是谁找得准，谁变得亲，谁用得好了。哎呀，这个有人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但是取一瓢的这个能力，其实就是信息淘金力变得这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你想想看，怎么能够精准地选取你想要的呢？好，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孩子要写作文，写什么样的作文呢？啊，写一个物啊，放在以前呢，老师会教你怎么写提纲，教你开头怎么写，中间怎么写，结尾怎么写，你照着往里填就行了。现在的孩子们呢，他可能会自己先想，哦，我要写什么东西呢？写物吗？对不对？写物的作文写什么呢？哇，有1000个、10000个素材可以写，对不对？主题是什么呀？啊，那写给谁看呀？对不对？有哪些要求啊？然后第二步，哎，我们可以怎么写呢？从哪个角度可以写呢？对不对？位置、布局、变化，跟这个物有关那些，这个故事等等等等。第三步，好，可以来问 AR， 问人工智能啊，是不是？除了我刚刚才想到的，别人还曾经用什么样的角度写过这个物品呢？有没有我没想到的写法呢？然后第四步还可以找范文，搜几篇范文出来嘛，自己分分啊，哪篇写得不错，哪篇写得不好，好在哪儿啊？差在哪儿？可以借鉴。然后第四步、第五步呢，就是要自己根据自己的观察，根据自己的思考，根据刚才所获得的信息，我们来动笔写了。然后第六步呢，就是自己改，找问题在哪儿，对吧？第七步，拿着我自己写的作文，拿给 AR 去看，哎，给他看一看，不是让他改，而是问他，你觉得我这篇还存在着哪些问题？然后接下来自己再改。你看，现在很多的中小学生是这样写作文的，整个过程还是跟我们这个家长们那个时候老师说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吗？我记得我那会儿还兼职帮我们小组的同学来批改作文，上早读课上别人都在早读，老师说了，你们几个小组长啊，把你们这个组的作文先看一看，有哪些特别好的作文挑出来，有哪些不是特别好的作文呢，你跟他说一说，让他改一改，互相帮助呀。我那个时候发现改作文，我们这个组7、8个同学写的作文都差不了太多啊。可是你现在老师只要给个题目让孩子去写，那不说5花8门啊，这个7个孩子7种写法，10个孩子10种写法，那要是100个孩子真的有100种写法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所提到的孩子们的写作文的方法，就是信息时代该有的学习方式。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那写作文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孩子要预习呀，对不对？孩子要遇到难题了，解一道数学题呀，一道画图题呀，等等等等。那他们的学习方法跟我们那会儿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啊。那有人说，娟娟，那你这样一说，那我们的孩子现在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太依赖网络了呀？我觉得吧，学习如果网络能给学习更多的助力，其实我是不反对的，对吧？信息淘金力这个时候的关键，它就是在网络使用的过程当中，把有用的信息、有帮助的信息给筛出来，对不对？它不是说哎呀能找到多少信息，而是要辨别信息和用信息。网络嘛，它是个工具，就像手机一样，对吧？就像我们小时候用字典一样，我小时候啊没有课外书的时候就看字典，所以导致了这个我要找哪个字儿，这个字儿可能会在字典的哪一页，我没有办法说准它的页数号码是多少，但是我手一翻，大差不差，差不了2页
啊，我后来对于自己。

点就熟悉到这样。如果孩子们他具备有像我们使用字典那样的熟悉的这种能力去使用网络，哇，那信息淘金里又会显示出他的这个优势所在了，对吧？有人说儿童的智慧在他的手指尖上，其实呢，儿童的智慧也在他搜索和筛选信息的过程当中，对吧？同样很简单，我们举个例子啊，你带着孩子去买书，或者带孩子到图书馆去挑书，你会发现啊，有一些孩子能够迅速地找到他想要的书，而有一些孩子在书海前就懵了，这么多书我要找什么呀，对吧？毕竟才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带着我要找什么样的书，找哪一本书这样的目的啊，那信息淘金能力在这个时候就马上显现出来了。哎呀，有人会说，他说未来的世界当中最不缺的就是信息，对吧？其实在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你在网络上搜索任何一个词条啊，哪怕多很多的关键词的组合，那你会发现真的可以搜索出来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不说是几百条吧，几千条是至少的，对不对？那这么多的信息，我们不缺乏信息，那我们缺的是什么？其实缺的就是能够从信息里淘出金子的能力。好像我们这代父母吧，其实是从信息匮乏的这个年代走过来的，我们习惯了被投喂，习惯了等标准答案啊，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会发现有一些工作也等着被推动啊，对吧？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如果等着被投喂，等标准答案，等着工作被推动，这个时代就不等你了，对吧？接下来的这个时代呢，更不会再等我们这样的被动的这种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了。我们的孩子更不行，他们要在信息的海洋当中自己去找方向，自己去筛选那些对他们的学习工作成长有益的那些信息，然后并且把这些信息筛选出来以后迅速的编码啊，这些信息该怎么用，对吧？然后再把它好好的用起来。所以说到这儿，很多家长也会觉得头疼，娟娟呀，我今天听了你的节目，我更加觉得茫然了。我们的时代教育方式教育经验好像现在已经不能完全适用当下的孩子们了，那当下的孩子们他们应该怎么办啊？他们没有经验可循，对不对？没有经验可循啊，我们以前是怎么学习的？来，宝贝儿，我教你一下，按照我们的这个学习的经验来，可能有很多的经验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的孩子了，那他们怎么办呀？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去了解啊，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了解人工智能的特点，然后再来想一想我们的孩子应该具备有怎样的能力，他才能不被人工智能时代所淘汰所替代，对吧？有哪些能力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问问大家，大家还能想得起来吗？其实呢难以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这个能力啊，包括就是好奇心探索能力，对吧？还有独立思考能力，这个独立思考能力非常的重要，你可以搜索来很多很多的一些信息，但如何把这些信息运用好，这就是独立思考能力的其中一个表现了。情绪韧劲，有一些孩子现在可能啊，在遭遇到挫折和打击的时候就缺乏韧性啊，一遇到打击，一遇到困难，直接就躺平，我做不好，我做不了，对吧？或者说这怎么这么难呢？所以我建议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啊，其实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会格外格外的重要。还有孩子的创造力、共情能力、批判性思维，这些都是我们家长一定一定要在日常的学习当中去刻意的去培养的。情绪韧劲呢，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事件，家长放心让孩子去处理，关注到他内心的需求，还有通过一些小小挫折的正确处理方式，慢慢

慢慢的给他锻炼出来的。尤其是情绪韧性啊，这个我建议家长重视起来，是因为有一些孩子如果缺乏了情绪韧性，他可能会做出一些极端的选择。所以啊，我在这儿还是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家长，一定要留意创造力。人工智能时代它也会，比如说文字生成图片，文字生成音乐，文字生成视频啊。这个我们之前在学习这个人工智能影视创作呀，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发现，哇，是的，可以的。但是目前为止啊，这种独特的这种创造力，它只能说模仿，而不能完全替代啊。另外还有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好像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哎，我们家的孩子这个批判性思维，他不光要这个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还能清醒的明白自己的观点他有怎样的这种独特性，对方的观点又怎样，对吧？我觉得批判性思维其实在这个辩论赛这个活动当中，它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运用。如果家长有机会可以带着孩子去，如果他不愿意参与啊，我们家老大他就不太愿意去参与这个辩论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他特别喜欢看，他甚至看着看着视频他会暂停，然后跟我来讨论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观点啊。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可能会有被攻击的漏洞，哎，我们会进行讨论。因为有些孩子他确实可能不擅长在这个那么多人的面前来进行现场的这种辩论，但是你带他去看这个视频，甚至在台下做观众的时候也可以带着他进行讨论，这个也对孩子有一定的帮助啊。人工智能时代真的颠覆了我们以往很多的教育经验，甚至我们以前的学习的方式和方法它都未必能适合当下。所以我们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如果可以的话呢，多一些思考呵呵，然后多一点的能够帮孩子提前去了解，提前去做好准备。好，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啊，在之前几分钟之前呢给我们留言，他说是合肥绕城高速的南环西向东方向，距离金寨路下道口大概800米的位置啊，800米位置左右啊，有右侧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呢是有大量的货车爆胎产生的轮胎碎片。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了，这是合肥绕城高速的南段啊，西向东方向，距离金寨路下道口800米左右，右侧第一第二车道有大货车爆胎之后产生的大量轮胎碎片。第一呢，请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们注意了，及时避让，具体的位置是绕城高速啊，西向东方向，距离金寨路下道口800米左右，右侧第一、第二车道。另外呢，我们交通90.8，我们的路况编辑马上也会把这个信息啊传递给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请他们到现场及时处理。夏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轮胎呢，请大家还要及时关注的啊。咱们在做这个开车前准备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轮胎的这个工作情况。好了，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哈。祝愿所有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做积极的准备，迎来啊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孩子的成长阶段。好了，这里是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我们明天下午4点。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时间是下午的5: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好，特别提示大家，接到交警的指令，受到天气的影响，那目前的京台高速的铜汤段黄山往铜陵方向1253公里400米处，在太平湖站以南大概8公里现场暂时是禁止通行的。黄山北门入口往铜陵方向临时封闭，黄山往铜陵方向所有的车辆从黄山的北门出口分流下。

到。好，高速公路的即时信息，欢迎您第一时间呢传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好，另外呢，我们要特别的告诉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呢现在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 051-96-369。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傍晚的5:06，欢迎大家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欢迎小伙伴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收听我们的节目。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继续在晚高峰陪伴您回家。
0: 嗯，怎么样？今天的温度是不是蹭蹭蹭的往上升呢？
1: 哇，这个温度真的是从前两天的湿热天气当中，一下子就进入到了高温蒸煮模式了。
0: 对呀，真的，我们每个人都在接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啊！考就是蒸烤的烤。要知道啊，今年的三伏天在明天就要正式开启了。今年的三伏天呢，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我记得对，去年只有30天，今年属于长三伏啊。那么今年初伏呢，将会延续10天，时间呢是7月15号到7月24号。那么7月25号到8月13号呢是中伏，是20天。末伏呢也是10天的时间，是8月14号到8月23号。
1: 所以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哈，进入到伏天了。伏天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高温有的时候呢加上高湿，这种天气人的体感会非常非常不舒服，大家就会格外的贪凉。但是你也要知道，伏天三伏天呢其实也是最好的一个养生，包括一些冬病夏治的很好的机会，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三伏天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就是千万不要在三伏天过于贪凉，
0: 对，
1: 否则的话到了来年的冬天的时候啊，你就能感受到了那个痛苦劲儿了。
0: 对，哎，说到这个三伏天的养生啊，真的提醒大家，就是很多朋友在空调房间觉得特别的舒爽，是吧？然后呢，颈椎也是对着空调吹，这样的话就会让您的颈背部的肌肉受寒了，就会造成颈部的持续的痉挛、后背的酸痛等等。所以呢，在三伏天啊，这个冷风千万不要对着脖子，不要对着颈椎去吹。
1: 对啊，我觉得除了冷风以外哈，就是大家还有喝水要特别注意，
0: 冷水。
1: 就是其实我们说你冬天喝点冰的，喝点冷饮问题都不大。
0: 冬天喝
1: 问题不大
0: 哦，那是在那个暖的空调房里
1: 一个是暖的空调房，另外一个冬天你的阳气是在里边的
0: 啊，
1: 藏起来的，知道吗？在身体的内部。现在呢阳气全在外面，都浮于表面上，这时候你一通冰的喝下去，那个肠胃啊受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天气比较热，出汗比较多，大家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大口大口喝啊，尤其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镇饮料，什么雪糕啊什么之类的，如果你大口大口喝那个冰镇饮料的话，我们记得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就说过，就有人就回到家大汗淋漓打球啊运动，回到家之后拿起冰箱里的冰镇饮料，一口气把那一瓶喝完了，然后倒地不起，心肌梗死，
0: 对，
1: 或者心绞痛，
0: 是
1: 非常非常可怕啊！所以大家千万要重视。
0: 对，还有一个情况其实也很可怕，就是那个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夏天出汗以后，我冲个凉水澡，哇，那个感觉真的是特别的爽，特别的凉快。但您知道吗？夏天出汗以后，您的毛孔是全部是张开着的这个状态，这时候呢，用凉水这么一冲，特别容易感冒，因为在冰水的刺激之下，血管会迅速的收缩，会引起血压上升，心脏的供血不足这些情况，尤其是有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啊，这个冲凉水澡还特别容易诱发像哮喘呐、气管炎呐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包括胃肠疾病。
1: 对，其实真正很热的时候，你发现哈，用温水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温度的水洗澡，它的降温的速度，你当时可能会觉得热，但你出来之后就会凉快。
0: 对，
1: 但如果你用凉水洗澡的话，那个热气闷在身体里出不来的话，那毛孔本来是张开的，一通凉水浇下来，毛孔闭合了，身体里的热出不来，那就是对身体的影响，就你的感觉会更难受。
0: 是的，是，哎，这跟我们小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在那个夏天的晚上，在院子里面放一张那个竹巴床，
1: 对
0: 吧？
1: 凉
0: 竹巴床，首先你得擦，这个擦呢就不是用凉水，
1: 用
0: 温
1: 水啊，温水可以把它的热量带走。
0: 对。
1: 好，另外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夏天咱家里没开空调的话，你光着脚丫子哈在房间里走一走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开着空调，你还不穿袜子还光脚丫的话，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和一些小孩子哈，年纪比较小的婴幼儿，特别容易引发着凉的情况，容易导致脾胃或者是肚子疼啊等等一些症状，腹泻腹痛的症状。所以呢，尤其是家里边如果你又是装的瓷砖的话，千万别开着空调让玩儿，不穿袜子光脚丫玩啊。如果真的是想让孩子不愿意穿袜子的话，那你把空调关上，
0: 对，还有一点呢，我们要特别提醒爱美的啊，时尚的女士。
1: 嗯，
0: 哎呦，我发现夏天真的是一个，就是街头啊，就是时装 T 台秀。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各种各样风情万种的这个衣服呢，都会闪亮登场。
1: 是、嗯，
0: 包括露脐装啊，吊带装。
1: 对，
0: 哎，但是呢，穿这些衣服呢，出入有空调的场所的时候，要知道室内外的这个温差特别的大啊，
1: 嗯、
0: 就容易引起肠胃功能的紊乱呐、啊，包括肩周炎，还有颈肩综合征啊这些病症。
1: 对，尤其是女孩子穿那个露脐装啊、嗯、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一定得注意。你没看咱中国人有一个特别优良的传统哈，就是睡觉的时候哪儿都可以不盖，但肚子哪怕就是一张卫生纸都得把它遮一下对吧？你说你把肚脐露在外面，尤其是现在你出入空调房的时候，外面一身汗进到空调房里的时候、
0: 嗯、
1: 那个肚脐那个地方它是神缺血，它是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对于人来说啊，这个神缺血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女性朋友更重要，容易引起胃肠功能的紊乱啊，导致腹泻啊、腹痛啊、肠胃系统的疾病，如果是女性朋友的话还可能会导致痛经啊等问题、
0: 嗯、是，
1: 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保护好您的神缺血。
0: 对，好，但是天热了啊，我们的畅通2026的这个热身题必不可少，对不对？我们的热身体每次在晚高峰呢，都和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啊，
1: 以热制热是吧？
0: 对，以热制热，咱们要剑走偏锋、
1: 啊。
0: 今天我们这个热身题呢，就挺有意思的啊，发挥大家聪明。
1: 对对联，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对联，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联了。来，今天我们的对联上联是什么呢？
0: 是。哎，这跟夏天也有关系啊、
1: 嗯、
0: 我们说夏天要吃苦、
1: 嗯、
0: 就苦味的一些蔬菜啊、
1: 嗯、
0: 啊对我们的身体其实特别好啊。
1: 对，
0: 上联是苦瓜瓜苦，苦瓜苦，
1: 苦瓜瓜苦，苦瓜苦，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哎呀，应该有一些这个音效啊，
0: 来吃苦瓜了，
1: 歪歪的啊、哦、对，苦瓜瓜苦，苦瓜苦，来下联是什么？小伙伴们赶紧来给我们对一对，看看哪位对的最合时宜。
0: 对，对的最有创意，最合时宜啊、嗯、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0: 哎，首先呢，这个雨涵和一鸣，咱们来抛砖引玉啊。上联苦瓜瓜苦，苦瓜苦，酸枣枣酸，酸枣酸。
1: 啊，这个还挺能对上的哈。
0: 对呀，
1: 苦瓜瓜苦，苦瓜苦，酸枣枣酸，酸枣酸。但我觉得虽然说，这个瓜对枣，苦对酸，没有问题，但不高明，
0: 不高明还不够出彩，是吧？
1: 不高明，来，咱们要点儿高明的，抛砖引玉啊，
0: 更有文学色彩是吧？
1: 对，更有意境的，
0: 对，更有意境都可以啊。你觉得搞笑的也行
1: 啊，
0: 你觉得接地气的也照，也照。你看我这句话，
1: 也照，
0: 也照，说的够接地气啊。
1: 对对对，来来来，大家继续对啊。
0: 好，来，此时此刻呢，发到我们的90.8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怎么对都可以。好。来，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了啊，甜菜菜甜，甜菜甜
1: 啊、哦，这个也很好啊，很好，
0: 很好啊，香菜菜香，香菜香，这是这位朋友
1: 都跟吃的有关哈，
0: 对，
1: 能不能提升一个，
0: 提升一个 level，
1: 对，
0: 或者是打开一个新的意境是吧？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香菜，菜香，香菜香。
1: 甜瓜瓜甜，甜瓜瓜。
2: 甜瓜甜。不是甜瓜瓜
3: 甜瓜甜
2: 甜瓜甜甜瓜瓜，你就打破那个捷运的那个特色了、
3: 对对，就对不上了啊。
2: 对，是的，
3: 对。好，来来来，小伙伴们继续啊。
2: 哇，多了，很多朋友都纷纷发来了这个消息。你看大家的创意啊，白云云白，白云白，这是一位朋友发来的这个
3: 远山。远山山远，远山远。
2: 哎呦，这个意境好像不一样了，
3: 对吧？好像感觉这个意境出来一点了哈。
2: 对，是的，从这个口头咱们吃的东西已经到什么新的境界了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热天天热，热天热。
3: 香草。

0: 草草香，香草香
1: 啊，
0: 甜酒酒甜，甜酒甜，茶香香茶，茶香香茶香。
1: 还有一位朋友说长江江长，长江长。哇，还有一位朋友说花生生花生华夏，这个意境很好，但是呢好像对的不是
0: 上，
1: 对，没有对上啊。
0: 对对子的要求就是一定得对上啊。
1: 对，没错，
0: 就是你意境再好你没对上，这个可能就
1: 有缺憾，
0: 就不符合这个对联了哈。
1: 是的，来，这位朋友说啊，跟城市有关，高楼楼高，高楼高，怎么样？
0: 嗯，可以。
1: 这也是人生的一种景色嘛。刚刚说白云云白，白云白，
0: 对，
1: 或者远山山远，远山远，
0: 嗯，
1: 那个属于空中啊，或属于大自然一望无际的那种开阔。那高楼呢，是现代化城市的表现。
0: 嗯，好，来继续对啊。
1: 嗯，
0: 也可以跟你的追求啊、梦想啊、情志有关呐，对吧？
1: 嗯，
0: 也可以跟你的爱好有关呢，都可以啊。来，大家给我们继续对这个热身题，今天还挺热的啊，大家对的不错。故人人故，故人故，哇，这个好伤感。
1: 对，这是伤感型的啊。还有一位朋友说桂花花香，桂花香，
2: 美景景美，美景美。
1: 哎呀，都有不同的创意，都很棒啊。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大家能对出来这个水平，你看我们听众朋友当中真的是藏龙卧虎。哎，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意境啊，跟晚高峰有关啊，晚风风晚，晚风晚，怎么样？
0: 不错啊，
1: 不错啊，晚风风晚，晚风晚，你看大家的思路是越来越开阔了。好，大家一边在对啊，一边呢在开动自己的这个脑力的马达，一边呢有一个消息啊，我们要特别的告诉大家。大家知道前两天呢，因为台风的这个影响，合肥的不少的这个公园啊，都是陆续的去闭门了，就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安全。那今天呢，我们从这个相关的部门了解到，从这个大蜀山国家森林公园了解到，这个景区呢已经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恢复了正常开放，但是要特别提示大家，那这两天呢，特别是今天上午的9点钟，安徽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未来3天时间，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到37度，局部地区38摄氏度以上。最近的气温比较高，每天的11点到16点呢是全天的气温最高值的时间，也是中暑风险最大的时段。所以大家呢注意啊，尽量不要在这个高温时段去登山呐、啊，去长跑啊，去徒步，包括骑行，去开展这种户外的活动。那早晚出行呢，也需要控制一下运动的时长，包括强度，避免长时间的暴晒。除了合肥的大蜀山国家森林公园之外，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合肥野生动物园、合肥植物园、合肥包公园，这些景区也已经是陆续的恢复营业了。好，另外呢，我们了解到安徽省内黄山峰景区、九华山峰景区、天柱山峰景区同期呢是恢复对外开放。那么具体以上的这个相关信息，大家可以以这个官方门票的预约平台信息为准。
0: 嗯，好，台风的影响，八威的影响在逐渐的消退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出行之前呢，你要查看一下你所去那个景区的公告，看看他们是不是已经正常营业了。其实慢慢的，不少景区都会恢复正常的对外开放哈，所以大家还是要查一下。你比方说我们也了解到什么皖南川藏线的几个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现在也解除了，过往的车辆也是可以正常通行。宁国段、方湖路还有后东路的临时交通管制目前也已经解除了。
1: 好嘞，这个不同的答案都发过来了啊。
0: 嗯，
1: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美人人美，美人美，是说到了人呢啊。
0: 嗯，
1: 还有朋友呢，他的这个定格在是哪里的，定格在交通信号灯
0: 啊，
1: 红灯灯红，红灯红。
0: 你这个时候应该更多的应该是绿灯灯绿，绿灯绿。

0: 绿是吧？
1: 绿灯绿是吧？还有一位朋友说，下联是9089908，
0: 这是啥意思？
1: 红旗旗红，红旗红。
0: 好，这位朋友你好。
2: 寒冬寒。
0: 这是不是特意在这个伏天要到来的时候给咱们带来一些清凉？
1: 清凉啊，
0: 对，是。
1: 好，来，小伙伴们可以继续哈，来给我们对对对子。但这个对子呢，不限于说一定得对吃的啊，你可以对天气、对景点、对梦想、对情感啊，都可以来对。然后我们看到微信上有很多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信息啊，来说到他们对的对子。有一位朋友说，哎，这个对子呢，你们看一下，高楼楼高，高楼高。
0: 这刚才也说过。
1: 说过了哈。
0: 对，城市写照啊。哎，这里有位朋友说，长路路长，长路长。这位朋友发来这个信息，圆月月圆，圆月圆。你看，这越来越有意境了哈。说到圆月，我们就想到了团圆。这位朋友说，你们节目不是酒冠名，古井贡酒冠名的吗？他说我特别来了这样一句话
1: 啊，
0: 老酒酒老，老酒老，陈年老酒，
1: 古井贡酒啊，给我们送了这么一个冠名的一个对联子啊，也是非常有创意。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有位朋友说，情深深情，深情深。
0: 情深深情深情深，
1: 应该是深情情深深情深，对不对？
0: 这得弄，
1: 这样是不是更对仗一些啊？
0: 对。还有朋友说，我来对一个啊，瘦竹竹瘦，瘦竹瘦。这位朋友呢送来的这个对联，那我觉得和今天的天气啊，非常的这个有意境啊，蓝天天蓝，蓝天蓝。
2: 秋凉凉秋，秋秋凉，
0: 秋秋凉，
1: 秋凉秋，
0: 秋凉秋会好一些啊。秋秋，秋秋凉就对不上了啊。
3: 马上过红日，日红，红日红。
1: 好，热身题啊，大家继续可以热身。我们说这个题目不限于吃的、用的、玩的啊，情感、梦想、事业啊、景点都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对对子的题材，看看哪位朋友对的最高呢。
0: 好，说到这个清凉，接下来时间呢也送给大家一首非常清凉的歌，温岚《蓝色雨》。
1: 蓝色雨，来下一场蓝色雨吧。

0: 酒，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乐购908商城零区清仓大促开始了。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傍晚的5:31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刚说啊，明天呢就是伏天的第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降温的功课千万不要落下。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会有中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的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淮河以南35到37度。
2: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3: 不对。
2: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3: 也不对。
2: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3: 特别不对。
2: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3: 对。
2: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3: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4: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2: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如果高温天持续3天以上，就称之为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天气会使人体感到不适，工作效率降低，中暑、肠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增多。所以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穿衣方面，最好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牛仔裤、大面积深色的衣服要避免。要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雪糕、冰块类饮料不可贪食。在已经是浑身大汗的时候，不宜用较低温度的水洗澡。进出空调房间需要注意适当加减衣物。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傍晚的5:34和大家来梳理一下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动态。马上要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大家进行全面的梳理。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开启。首先呢，有四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北二环高架引上路的东往西第三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二环高架东向西在引上路的第三。

车道有事故发生。同时呢，合作号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口处第二车道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正在处置当中。合作号路高架五里墩上桥的位置第二车道有一起事故，交警呢已经把事故处置完毕，正在恢复当中。像丰兴大道和宿松路的下穿在里面西往东的方向第一车道有事故，交警也是正在处理。方兴大道和宿松路的西向东第一车道是有一起事故，交警呢也是正在处理当中。繁华大道和宿松路下穿北向南入口的位置最外侧是有故障车，繁华大道和宿松路下穿入口的位置是最外侧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是正在赶往现场，请在后方准备要进入隧道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同时像现在呢，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在蜀峰路的二环上方是要关注一些，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在转二环匝道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南二环高架桥的西向东在苏松路的下口处东往西是东直路下桥，像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在阜阳路到关南路铁路桥的位置受此前故障的影响，这一段呢还是要留意一些。像城市的环线南营环的东往西是在满山路到前方的南雄门桥，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一直到金屯桥入口和出口的位置，北一环靠近阜阳路的东往西主线上也还是要留意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

0: 也仍旧是大流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

0: 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雨涵一鸣陪您在路上。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一鸣。
1: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方面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呢，就是一个热射病集中爆发的一个时间哈，就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特别的特殊的情况下，中午啊或者特别热的时候，就不要到那个户外去，尤其是户外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工作者也要特别注意，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这个特别热的这个温度当中，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另外呢，锁定我们的90.8的电波，我们会时刻为您带来清凉的声音感受啊。比方说今天我们在对对联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这个对联啊，立马就给人感觉是扑面而来的那个凉风，
1: 凉意悠悠。
0: 哎，是的，你看这位朋友对了啊。好，我们再把那个上联，有听众朋友说，你们再来重复一下。
1: 上联：苦瓜，瓜苦，苦瓜苦。
0: 苦瓜瓜苦，苦瓜苦。
1: 对，
0: 请对下联啊。有位听众朋友说了：绿叶叶绿，绿叶绿。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天热，热天天热，热天热。流水水流，流水流。
0: 黄山山黄，黄山黄。
1: 黄山听了不高兴了。
0: 对呀、啊。
1: 谁说我黄？
0: 对，什么时候山黄了？我昨天晚高峰大概7点多钟，哎呦，那个天啊，确实挺黄的，一下进入了一个，你没看，没注意吗？我是在回家的路。

0: 然后哦，我看了一名给我发的这个图片哈，
1: 嗯，
0: 确实一下子好像进入到那种，
1: 黄沙满天是吧？
0: 对，但是空气好像也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1: 空气还挺好的，因为
0: 天突然黄了。
1: 对，昨天是在回家的路途当中，一开始以为是晚霞映照的，后来不是啊，
0: 看起来又不像。
1: 对，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天气叫什么来着？
1: 嗯，因为它是雨后嘛，天空会变红或变黄，这一般是由于大气的这个散射的作用。
0: 散射作用。
1: 对。
0: 对，然后那个我们先跟大家说说哈，它什么，我们经常说天空颜色变了，那么天空到底是个什么？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天天说天空天空，
1: 对，
0: 天空空天天空天。那么天空是指什么？是指地球周围的广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环绕着一层厚厚的大气，大气呢又是由多种气体的混合物，除了含有气体成分之外，还含有许多水汽、固态和液态的杂质的微粒。那么这个时候，太阳光进入到大气之后呢，遇到云，云里边有水滴、气溶胶等一些大颗粒，阳光、太阳的光谱当中，波长较短的绿、蓝、紫等颜色的光呢，非常容易被大颗粒给它散射出来，而波长比较长的红、橙、黄等些颜色呢，它的光的透射能力比较强，就会在云中散射。
1: 是的，那么暴雨来临或者是雨停之后呢，因为大气当中的水汽和悬浮的颗粒物会增加，所以呢对太阳光的这个散射作用呢会增强，天空啊就会出现红、橙、橙红色、黄色、粉色多种颜色啊。所以这也是昨天在七点多钟吧，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回家的路途当中，天突然变成了一片，就是那个黄、橙黄、橙黄的那个感觉。今天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这个解读一下其中的一些原因。
0: 好，来解读了昨天晚上这个天色为什么这么黄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在微信上来继续的对对子。哎，你刚刚不说清凉吗？我
1: 对
0: 一个
1: 对、啊，
0: 我出一个清凉的对子啊。
1: 啊，
0: 叫白雪雪白，白雪白，
1: 哎，
0: 是不是
1: 挺好的，
0: 凉快？
1: 对呀、啊，而且是一片纯洁的世界啊，很纯净的这个白雪世界。还有朋友说，我来对一个凉风风凉，凉风凉，哎，这也很清凉啊。还有凉水水凉，凉水凉，这是另外一位朋友发过来的。
0: 好，乐够够乐，乐够乐。
1: 你是想到我们的乐够九零八了吗？
0: 那必须要给大家说说看，乐够九零八里现在的商品啊，我觉得真的是到暑假了嘛，很多商品其实都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去捡捡漏，尤其是想要大牌平价补水福利的朋友们一定得注意了，这一波哈您真得要好好捡漏。我们都知道那个兰蔻大粉水用过吧？
1: 用过用过
0: 用过哈。
1: 对，是他们家非常著名的单品。
0: 对，400毫升的超大正装，大家到商店去买知道吧，那个价格也是很高的。今天在乐购908里边清仓地板价，一瓶400毫升多少钱？
1: 89，只要89。天哪，这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得太满了啊！
0: 两瓶到手159，一瓶不到80。专柜里边好几百的大牌，今天白菜价您就拿下了。不过我们得跟大家说清楚，为什么卖那么便宜呢？是因为这是一批临期的特价，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1月。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完全是够用了。如果说你觉得特别介意临期，你觉得我不能接受临期，那你就不要拍啊。如果不介意的朋友，你觉得说没问题，4个月我完全用得了，你就可以直接来拍了。
1: 对，其实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孩子，你可以去在脸上拍，也可以做湿敷。这大粉水的作用特别特别的明显，4个月的时间啊，
0: 尤其是夏天嘛，
1: 是的，
0: 从户外回来以后会觉得脸上洗干净之后，用大粉水然后放到冰箱里冰一下，敷在脸上啊，特别的舒，
1: 特别舒爽啊，
0: 舒爽。
1: 夏天的在空调房间当中，会让我们的水分，脸上的水分就会蒸发掉。所以呢，大家买这个兰蔻大粉水，我觉得特别也好，干皮混干皮，本命爽肤水啊，里面是满满的玫瑰精粹，搭配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是一把抓。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质地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润，它又不黏腻，春夏秋冬几乎全部都能够用。然后有朋友就专门拿它来做干嘛？做面膜，做湿敷。
1: 哎，还有人做那个全身的护理，知道吗？
0: 用大粉水来做全身护理、啊
1: 对。对，有人说是临期产品。
0: 啊，
1: 不用省。

0: 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3: 好，时间是傍晚的5:4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刚刚有听众朋友说，怎么上你们的乐购908商城想买这个大粉水啊？兰蔻的大粉水特别简单呐、啊，你只要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您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啊、然后点一下这个乐购908，就可以轻松的进入。
4: 对，很多朋友说你们那么便宜，是你这个货能有保障吗？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给大家买了那个购物险，你如果买回去以后发现这个不满意，你可以直接退货啊，没有问题，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还有一点，如果说你其实不是说我不想买化妆品，但我想买点别的，什么都有，我们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有千款好物。您不满意的话，我们说也可以随时的去退，也不会收大家的费用哈，所以购物没有任何的这个顾虑，您可以直接的到首页当中来进行选择。刚刚我们说了乐购908，直接的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3: 好，今天呢，我们的畅通2026的听见你说的这个单元的话题啊，赶紧来和大家来一路开聊啊！
4: 哎呀，说个跟交通有关的话题啊、哦！
3: 是的，是的，这是一位李先生给我们节目发来的一段文字。这位李先生呢，他是一位网约车司机。他说呢，平时在营运的过程当中啊，总会遇到一些比较自私的乘客，总让这个司机呢会等，而且等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他说有些乘客挺好的，早早呢就在路边等司机，但是最近有一位这个乘客啊，在家里面叫的车，足足让他等了7分钟，然后那个乘客呢才不紧不慢地下来，还怪我为什么打了两个电话催他。
4: 李先生就觉得哎呀挺无语的。你说对于我们网约车司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啊，你等7分钟，他等8分钟，那这一天下来这个时间就浪费了很多，对吧？但是也有同行就说了，说网约车本来提供的就是服务啊，我们就是服务行业啊，等一等也很正常。您看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您怎么看？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哈。关于这个网约

0: 顾的让人家在那那么漫长的去等，假如说家里有老人家腿脚不方便，对吧，或者是小孩子上下楼需要时间，稍微的就是提前打个招呼说一声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不打招呼一等七八分钟，这个确实让人有一点情绪上有点受不了哈。
1: 是的，特别是这位听众李先生在发的这个微信当中特别说了，说那个等他让他等的那个乘客啊，还不紧不慢的下来，你说你在家里可能遇到了一些什么麻烦事儿，什么东西找不着或之类的啊，你下来了之后为什么速度不能稍微快一些呢？或者你上车之后你跟司机做一个解释，说一声啊，不好意思，哎呀，刚什么什么事情耽搁了啊，或者说您主动给司机打电话说，不好意思啊，我这边可能遇到了一些急事，您这单我又不想取消，能不能麻烦您等一下我，如果不行的话您可以取消，或者我来取消都可以。司机好像一般来说不愿意哈，是不是他们要付相关的这个费用，
0: 对，
1: 一般他们都不愿意自己去取消。哎，不对呀、啊、那但是如果说没有超过那个等时，如果是超过了那个等时的时间，你是完全可以取消的。
0: 都是可以取消的，双方都可以取消，但是好像我知道乘客如果超过一定的时间取消的话，比方在几分钟以内取消是不收那个费用的，
1: 对，
0: 超过那个时长就会收费哈。来，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说说看这个网约车司机等客的这种现象，您怎么看？您觉得该不该等哈？这个等客的时长大概控制在什么时间内？您认为是比较合理的？您平常打车的时候会让司机等吗？可以在微信上来说一下哈。微信上有位听众朋友，可以等，方便停车的地方怎么等都没问题。不来了，但是要跟师傅说啊，然后说这个我这边有点事情耽误一下，您稍等一下。但是你不能说你一上车就跟我说师傅快一点儿。我可以等你，但你不要催我。
1: 还有听众朋友说啊，他说你等一分钟，乘客就要付一块钱给司机啊。
0: 对啊，有等时费嘛，
1: 等时费
0: 你愿意付的话你付呗。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司机不愿意等，是因为那地方不能够停车。停在那儿的话其实是影响交通的。
1: 对，没错。
0: 对。
1: 还有一些司机呢就觉得我也不要那个等时费，等时费就是也。那我宁愿多跑一单，
0: 对对对，
1: 对吧？我去做别的这个乘客的这个营运，我也不想老是在等你。好，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您可以把您的观点发过来。这个路面上有一些位置啊，看来是有事故在捣乱了啊。
0: 哎，没错。
1: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合肥方兴大道东向西，西向东，快到天都路莲花路的那个位置，他说是怎么啦？
0: 好，方兴大道，合肥市的方兴大道东西双向今天非常堵，听这位朋友的这个状态哈，说是非常堵，都快到这个天都路的莲花路那个地方，那个位置咋了？应该是堵车吧，不然的话不会对吧？不会发这个信息过来，但他没说明白
1: 是
0: 有事故还是因为单纯的流量大。小伙伴们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发来最新的路况啊，合肥市的方兴大道东西双向快到莲花路，快到天都路莲花路那个位置，是因为有事故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分享一下。
2: 98908，北一环双港桥大川下面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一辆车破损比较严重，交警目前正在疏导交通，好像是在等拖车来拖走。现在目前北一环已经堵到那个东向西，已经堵到东一环。
1: 好，说的是合肥的北一环双港下穿，本来呢就是人多车多啊，容易出现车流量饱和。你看这个事故来了，事故到来的时候雪上加霜。
2: 车辆占据的最右边的车道。
1: 啊，所以右边的车道。
2: 对，现场交通建议过往车辆不要走下山，走桥上走。
1: 好。不要走北一环双港下穿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不堪重压啊。大家走桥上相对来说呢会这个畅通很多。
0: 好，希望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得小心注意安全。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说到哈，有个路段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说到是合肥市的南二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合作化路出口的位置往西大概100米左右，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的是最右侧的车道，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 们经过合肥市南二环高架由西往东方向，由东往西方向合作化路出口的位置的时候，往西100米左右一定要注意哈，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希望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这个天气啊，说实话，一旦发生事故的话，真的就是情绪其实特别糟糕啊。
1: 对，就是
0: 天又热，
1: 路怒，是的。

0: 是的，大家，平静您的心态，平和，平和。
1: 对对对，千万注意安全，安全驾驶哈。我们说，在路上发生一些小碰小擦，都是正常的现象，千万别上火，别路怒啊，别这个言语上有冲突，或者上升到肢体冲突，真的不划算啊。
0: 对，是的，就像我们之前在冷知识当中科普的那个心理学叫野马效应啊，
1: 对，
0: 不要中了野马效应的那个圈套。
1: 嗯。好，微信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我是网约车司机，现在根本就没有等时费了，有的乘客就觉得说等一等就是应该的，说这一点最气人。他说我们不怕等，偶尔等一下没问题，但是你不能觉得我该等的。
0: 对，是的，
1: 我等几分钟我就该的哈，这个感觉不好。
0: 对，就像我们之前那位李先生发来的信息是一样的，乘客让他等了7分钟，下来还不紧不慢的，没有做任何的解释，甚至是道歉或者说明一下情况啊。
1: 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很多地方停车是很不方便的，一两分钟就可能会导致违章，那如果等乘客的话，违章了算谁的呢？是吧？
0: 对，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也是网约车司机啊，有一次晚上8点钟，在合肥的滨湖呢接了一位这个女乘客的单，她是啊，然后当时呢是到了4分钟，然后呢就是我打电话说啊，他说他马上就下来，又过了7分钟，我打电话他说呢再等一下师傅，他说气得我都取消了啊。还有一次呢是在瑶海那边比较生气，说接到那个乘客的这个去的路程呢就有5-6分钟，到了以后呢就给这个乘客打电话，乘客说啊我马上就下来，然后又等了10分钟，不慌不忙的下来，跑到我的面前说，师傅我到前面去买个炸串啊，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行吗？他说当时我都无语了，我就叫他取消，他还不取消。等时费不是所有的订单都有。
1: 我就不太理解这些人是咋想的啊。你说你打车，你最起码应该在你
0: 规则要懂啊。
1: 你3分钟以内的这个时间内，比方说，你下楼到路口大概需要3分钟。对吧？你肯定是你觉得3分钟左右差不多，打个车一看3分钟左右，师傅也差不多能到，你肯定就下楼了就可以打车了，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你到地方之后你稍微再打，这样的话其实既节省别人的时间也节省自己的时间，因为有的时候万一人家取消了之后你再打车又打不到，
0: 其实
1: 最终浪费的是自己的时间，耽误的也是自己的事儿。刚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他说宁可早到5分钟也别晚到3分钟，绝对适合于大多数的场合。
0: 没错，这就说明大家的这个处事的这个态度是什么样，就我宁可早到也别晚到，不管是什么样的场景，是开会还是等网约车。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3: 4008-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啊，18:01，欢迎大家呢在热浪滚滚的夏天，这样一个晚高峰，继续锁定我们的畅通2026。那么热浪滚滚的季节当中啊，这个晚高峰目前的状态是不是热力四射呢？哪些路段啊现在处于热堵的状态？哪些路段呢可以作为优质的绕行路线？大家可以继续发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接到交警的指令，受到天气的影响，那目前呢，京台高速的铜汤段黄山往铜陵方向1253公里400米处，在太平湖站以南大概8公里，这个现场暂时是禁止通行的。黄山北门入口往铜陵方向临时封闭，黄山往铜陵方向的所有车辆是从黄山的北门出口分流下道。

那么现在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每天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都会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发来微信或者是打来电话，在问我们说怎么才能找一家工艺比较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能不能麻烦帮我们推荐一下啊。那最近呢，很多的福利，匠人制装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呢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还有媒体的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全部都是砸掉，免费的返工重装，所以说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大家就会放心很多，省心很多啊！啊，不光省心还可以省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次活动的福利啊，真的是太诱人了，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其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电话别忘了，0516556303，656630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高峰路况景观指引。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大家来全面的盘点最新的路况。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北一环阜阳路下穿的东往西有故障车辆，在最外侧，交警正在现场处置，等待拖车救援。现在尾部事故。

0: 过了胜利路的附近，建议后方有条件的司机部门可以提前的选择辅道通行来避开北一环阜阳路下穿主线的缓行，正在等待拖车救援。南二环高架桥是最高点的东往西，最外侧呢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南环高架靠近最高点东往西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在最外侧，交警呢也是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请后方上桥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像目前的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属封路，到二环上方是一处节点，大流量。南环高架靠近东至路的东西双向都是要留意一些。合作化路高架目前主要呢还是集中在五里墩上口处南往北的方向。京藏路高架今天晚上呢，望江路上口南往北和西欧路上桥南往北的方向也都是要关注一些。像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到前方的南二环的上方，特别是到前方望江路下口处汇流点的位置，会有一些影响行车速度。像郎溪路高架的南往北，在南飞河和和平路两处节点，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北二环高架呢，也要特别关注西往东的方向，在四里河一直到大房引路，东往西是靠近凤槐路的位置。目前呢，桥面上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呢，一环东往西集中在南胥门桥到金屯桥，西往东呢是金屯桥上下桥的时候，速度会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前山路下穿东往西主线上，西二环靠近集贤路的北转东和黄山路的南往北的方向，以及方兴大道，今天晚上呢要特别留意，小事故确实是比较多的，分别是在莲花路和青峦路双向都是有事故发生。方兴大道靠近青峦路和莲花路，此前双向都是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撤除。目前呢，以上两条路段还是要留意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河北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5: 应急动态，安全赛报。
6: 近日，省安委办组织召开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调度会，指出要持续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整改举措，倒排工期节点，强化督导调度，统筹协调解决政策、资金、技术等瓶颈问题，在严把整改质量的基础上提速增效，严格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措施不到位不放过，确保所有问题按期清零，对账消耗。会议要求要坚决摒弃就事论事思维，聚焦反馈的共性问题，开展穿透式剖析，系统梳理制度缺失和管理漏洞，针对性补齐短板弱项，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屡改屡犯，重蹈覆辙。要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总结整改过程中的成熟经验，有效举措固化为制度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深度融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本质安全提升等重点工作，加快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5: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台风大风强降雨过后，看似天气转晴，各类隐蔽次生安全风险却集中显现，也是事故高发时段。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市民，台风过后出行重点留意倒伏树木、断裂树枝、倾斜广告牌，不要靠近破损围挡、临时搭建棚屋，路过积水路段不贸然通行，规避地下管线漏电、应景塌陷隐患。各单位雨后全面复查设施稳固性，清理倒伏障碍物，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

0: 好，18:10，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我身边一个朋友说啊，说开车的朋友呢，都险八之外，车险，靠谱的车险，让大家可以有安全感的这个车险必不可少。还有点呢，就是年检来了啊，这个排队填表找车位，是不是觉得费时费力还花钱呢？赶紧拨打平安车险4008660，或者上一下好车主 APP， 点这个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可以享免费代办年检的服务，真的是非常方便。年检员呢会提前预约。上门去取车，专人专办去带大家去排队，而且 APP 呢有同步进展的这样一个呈现，办完呢会送回车辆，包括年检标，让大家全程无忧，哎，真的是省时省力啊。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年检经常忘怎么办呢？平时大家都特别的忙碌，建议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及时呢会提醒大家。所以说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别忘了这个电话4008660，400866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0: 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18，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畅通2026。今天呢，我们在听见你说的这个话题的互动的单元当中，和大家一路开聊哈。咱们来说说，有一位李先生在微信当中的这个留言，他是一位网约车司机，他说呢，总会遇到比较自私的乘客，让司机老是等。他说上一次呢，遇到一个乘客是在家里叫的车，足足让他等了7分钟，还不紧不慢的下来，还怪他为什么打了两个电话去催，啊，让李先生特别无语。啊，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有朋友觉得那网约车司机呢啊，那就是服务行业，那这个稍微等一下乘客也是应该的。那您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个问题？包括网约车司机也可以来说一说，平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您是怎么去处理？咱们的乘客呢也可以发来微信说一说，你会不会经常性的啊让这个乘客让这个司机去等？
1: 其实偶尔等一下大家也都能接受哈。
0: 是啊，
1: 但是如果说就是那种恶意的让人家，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说，你好不容易下来了之后一说我要去买个炸串，你再等我一会儿，这个确实让人觉得心里很不爽。你的时间是时间，别人的时间不是时间吗？
0: 对呀、
1: 再说是所有的路段都能够停那停着一直停的吗？
0: 是啊，
1: 对吧？
0: 因为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和单量直接挂钩，
1: 对吧
0: 每分钟的是成本啊，什么油耗呀，平台的抽成啊，接单的机会成本等等。
1: 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哈，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很多朋友的这个规则意识非常强。有一位朋友，我打车都是提前到地方，然后在基本上都是我等师傅，他是他等车啊，都是人等车，都会提前到。他说所以呢就是经常性的就是说自己呢都会提前的到。他这样一个好习惯养成之后，他从来不会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出现迟到啊等等一些情况，也从来没有因为不守时而导致一些单子就是废掉了。他说所以他认为说守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
0: 是，你看，但是也有一些这个乘客在网络当中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说他们认为说网约车属于什么门到门服务，但是我付费购买的是从起点到终点，包含合理的等待缓冲期。他说平台呢通常是给3到5分钟免费等待，超时以后计费。他说我已承担超时费，并且呢 APP 是有定时实时定位，司机可以看到车辆的位置。我不紧不慢，可能是在处理锁门呐，处理孩子的一些事情啊，找东西啊，客观琐事。至于电话催促，在乘客看来是施加心理压力，反而破坏了出行体验。他们认为说呢，服务行业等人正常并非傲慢，而是对行业弹性的一种朴素认知。
1: 好，这是一种观点哈。还有一种观点呢，从司机的视角来看，时间就是收入，尊重应当是双向的。李先生的不满其实很多，如果从带入司机的视角来看的话是比较合理的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收入和单量是直接挂钩的，每一分钟都是成本，油耗，平台抽成，接单的激活成本等等。乘客在家叫车就意味着司机到达的时候乘客还没有出门，本质上就是把自己准备的时间转嫁为司机的沉默成本。更让李先生就是不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迟到了7分钟，没有任何歉意，反而觉得说第一你该的，你等待你应该的，完了以后呢你还不应该催我，对吧？打破了服务日常但人格平等的基本契约。所以在司机看来说，这不是能不能等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尊重的问题。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发了一个信息过来说，他说刚才他又在等客，等了一个小孩等得挺久，但是家长非常客气，然后说他说我这个地方比较

0: 这个车
1: 到了三车顶，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他马上下来，等了他5分钟，没下来。然后又打电话给他，他说我正在吃东西，马上下来。又等了7、8分钟，一共等了他10几分钟。这50多公里，这一个大单，又舍不得取消，那这得等了他10几分钟。哎，真的等得很无语。
2: 还好，
3: 看在大单的面上，
2: 对，
3: 我等你10分钟，我就忍了。
2: 对，是的，
3: 是不是？这个师傅心里内在语一定是，
2: 对，我就忍了。内心的 OS 是这样的啊：如果是一个短途的单子，也就几分钟的车程就送到了，我还等你了10几分钟，那我的心在滴血呀啊！
3: 然后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没有留下姓名，这样我们今天就不报大家的名字了啊，所有的互动我们都直接说这位朋友，他说正常你等乘客，也有乘客等你的时候，他说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呀。
2: 但是我觉得态度很重要，
3: 互相都有等待的时候，
2: 互相理解，互相宽容是就必要的，无论是司机宽容乘客还是乘客宽容司机啊，互相的理解。但是呢，你迟到了，你不能，你，我觉得你有必要说是，哎呦，不好意思，师傅啊，我今天又因为什么事情，这个下来稍微晚了一些，让您久等了。你稍微做一个解释，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司机，就算刚刚他有点气愤，我估计他
3: 情况，
2: 对，他就算刚刚等的时候他有点这个
3: 着急了
2: 、气愤了啊，
3: 对，
2: 听到你这样的一个解释，我相信他的心都会慢慢平静。
3: 对，就特殊情况可以理解，等的时间哪怕长一点都能理解，大不了你说啊，我就有一点加时费啊，什么承担啊，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恶意的这种等待，就你明明知道人家都到了，你还在家里磨磨蹭蹭的啊，就是不紧不慢的，或者是说你就故意让人等，这个我觉得是很难接受的。
2: 对，
3: 然后上车以后态度又不太好哈，这个确实是很难接受。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关键有的地方不让停啊，还有一些地方很拥堵啊，他说没有什么超时费，并且乘客不上车报尾号，我怎么计费呢？还有就是等乘客6、7分钟，乘客一上车就跟我说，师傅快点，

0: 来为了用户之间产生这种粘性，往往更多的可能是偏袒乘客，就导致司机成为了时间耗损的一个唯一的承担者。所以说呢，这个不是个人素质的问题，他说呢是规则激励机制的失衡。如果说超时费足够高，或者司机呢可以无责取消并且不影响派单的这种权重，那么所谓的自私乘客就会自然减少。
1: 好，这是从平台和规则的角度来讨论哈，到底这个等该不该等的问题。他也说到了说，因为存在制度的漏洞，所以呢对于司机来说呢，可能没有更好的一个制约乘客的方式哈，因为乘客可以通过评价体系啊，来
0: 对司机进行点评，
1: 对，来进行点评，但是司机却没有办法对乘客来进行点评哈。再加上平台可能会倾向于偏袒乘客，所以呢，会制约的手段会更少一些。好，另外还有从司机的同行来讲哈，也有一些网约车司机就觉得说，这个网约车的本质是低频高竞争的一个服务业，较真每一分钟的公平就会让自己特别内耗。遇到迟到的乘客，他们说要么就果断取消，超时后无损，对吧？我一看到你到点儿你没来，我就赶紧取消。要么就放平心态，七分钟我全当我休息了，我看看路况，回回消息，甚至给家人打个电话哈。他说如果每个乘客都完美准时，那叫机器人出行，不叫人间烟火。这种佛系观是底层劳动者的自我保护，千万不要因为小事情影响全天的心情和接单的效率。这位朋友的这种心态真超级棒啊，
0: 超级棒、啊、
1: 但很少有人能做到啊。
0: 对，这个就一定有点超然了啊。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匠人智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
8: 手机。
9: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
8: 手机。
9: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

和以南35到37摄氏度。明天啊，这个最高温度啊都是超过了35度以上了哈。应该说这个温度呢，其实还是非常非常要做好了。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是18:32，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眼下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打电话来咨询说，哎，想找一家装修工艺比较扎实又不会踩坑的装修公司。这时候您看，正好赶上福利了，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已经重磅开启了，全程会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全部给您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直接给您砸掉，免费返工，还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确实能帮您省太多的心了。当然了，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抗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给您，前68位报名的业主还会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衣柜。抢订热线大家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好了，晚高峰的尖峰时刻，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市区晚高峰整体的通行情况。为您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给我们梳理一下今天晚上哪些路您放心大胆行驶，哪些路您得避而远之。你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西二环转吉祥路的北转东第三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西二环转吉祥路的北转东第三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是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南二环合作化路呢也要特别留意，和高架转南二环的匝道里面呢是西向东，此前呢有事故影响到了和高架北转东的通行，事故呢虽然已经被撤除，但是和高架的尾部是已经过了黄山路的位置，是北往南受到了影响，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部门一定要谨慎驾驶。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呢，比上一个半点也是有所好转的，尾部呢已经快要到了入口的位置，前方的大流量还是在二环上方。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到五里墩上口，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流量偏大一些。南二环高架的桥面上，西向东在金沙路一直到松木下口处也是大流量。马鞍山路高架目前呢主要是集中在龙川路到南二环的正上方，南往北的方向。铜陵北路高架桥要关注的是南往北，在林泉路的正上方有少量车排队行驶。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南兴门桥到金屯桥入口西向东呢是金屯桥上下桥的时候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除了北转东有事故影响，南往北在红枫路到长江西路下穿出口的位置也是有车辆在缓慢通行，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

0: 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好，18:37，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雨涵一鸣陪您在路上。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欢迎您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晚高峰回家路上，今天天气特别热，但是呢我们说啊，天气热一定要防止情绪中暑，尤其是路面上哈，千万不要因为情绪导致你发生一些碰擦事故，或者是情绪激动之后然后让你有路怒的冲动啊，千万要注意。
0: 是的，确实啊，马上热浪滚滚的季节，因为明天是入伏的第一天，今年的伏天有40天，
1: 刚出梅就入伏了。
0: 对啊，真的无缝衔接哈。这个天气燥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一到下午3-4点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被抽空了。
1: 对，
0: 咖啡也不管用了，虽然说可以提神，但是不能补身呐。夏天不光要补身，更要补心。
1: 对吧，尤其是连续好几天加班之后，你会照镜子一看，哎呀，感觉气色都暗了很多。所以夏天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养心的时节，一定要注意调整自己的身心，尤其是心。因为心好了，心是就是叫什么呢，它是
0: 心好一切都好，
1: 君主之官嘛。对吧，所以呢它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养心养情绪。状态管理也成了我们很多职业白领的新课题。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款能够帮大家提气的，也能够非常养生养心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
0: 对，它是新一代的燕窝啊，鲜炖燕窝，小分子燕窝蛋白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而且呢，关注了它的这个原料产区之后，您就会知道这款燕窝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它原料甄选的是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特别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
1: 很干净
0: 啊。对，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上5瓶的鲜炖燕窝，包括孕期宝妈这个宝妈
1: 都可以，
0: 宝妈都可以安心去吃。
1: 就没有任何的负担，因为它没有添加剂，没有任何的什么其他增稠剂都没有，冰糖燕窝纯净水，我们帮大家试吃过，那个甜度刚刚好，多一分就甜了，少一分就淡了哈，非常好。这款燕窝呢，它是鲜炖燕窝，它是高温炖煮的，彻底灭菌，不需要冷藏，常温就可以存放，口感非常好，又很清润滋补。如果孕期宝妈没有胃口的话，你就随时打开一瓶就能吃，很好的补充营养。我们知道燕窝它不仅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燕窝当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的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的营养，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其实都在网络上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保持的都很好，宝宝出生之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和可爱。这款燕窝长辈们可以吃，
0: 对，
1: 宝妈们可以吃，孩子也是可以吃的，就是说一家人所有人都是适合的。
0: 对，你想想看，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可以送出这个大牌燕窝哈，非常体面又有心意，关键呢可以助力我们的健康。
1: 没错，
0: 原价呢是576，现在只需要299。而且我们看了这个机制特别好啊，多囤多更优惠，买6盒呢可以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它这个礼盒呢是非常的大气耐看，是那个红色的，就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非常显档次。而且现在的性价比拉满啊，这个福利价呢让人心动。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
1: 好，原价576，576块钱。

0: 现在只要299块钱，回复阿拉伯数字299，首先你能接到一个链接，看一看，哎，是不是你心仪的，是不是能让你心动，家人是不是需要啊？比方说有人过生日啦，家里长辈过生日啦，或者是有一些重要的节庆日，这款产品绝对是拿得出手又很上档次，关键是很走心。
1: 好，18:41，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今天走心的高峰观察员乐瑶，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键词是绿幕直播。
2: 好，今天呢为大家搜索到的关键词啊是绿幕。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视频直播，主播宣称蓝莓树上现摘，直播账号 IP 在山东，发货地呢却在广州，主播宣称鲈鱼是在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但是到货之后消费者却发现商品的产地呢是广东中山。一些直播间在直播场景上动起了歪心思，营造工厂直发、产地直发假象，吸引消费者下单。说白了，这些所谓的直播现场啊，就是在造景。几块绿幕，一道现成的视频素材，十分钟捣鼓一下，一个果园现场，一个渔港码头，一个工厂车间啊，就给搭建起来了。你以为主播正顶着太阳给你挑货呢？其实人家坐在空调房里，对着绿幕演了一场戏。哥哥姐姐们，咱家的蓝莓是极地之采的，当天发货，冷运锁鲜，买到就是赚到。在某某水果直播间，有观众啊察觉到异样，询问背景是真果园吗？主播呢却避而不谈。有的消费者收到货之后啊表达不满，这果子又小又软，跟主播展示的根本不一样。现场直播带货之所以能火，靠的不就是真实感吗？隔着屏幕能看到现场，听到声音，甚至能够感受到那种热火朝天的氛围，这是传统网购比不了的。很多人愿意在这样的直播间下单，图的就是这一份眼见为实。哎，可有些商家倒好，不看货品好不好，先把背景给装修了。货不咋地，场景倒是造得挺像那么回事儿。这不是卖货，这是骗人。更让人来气的是呢，这套玩法现在啊都已经成了产业链了，在网上随便一搜就能买到各种产地背景素材，大棚、渔港、果园、工厂应有尽有，再配一个简单的绿幕抠图教程，谁都能变成源头厂家。可问题是，你背景再真，货不对版有什么用呢？消费者又不傻，上过一次当，下次谁还能再信你？这种行为已经不是什么营销手法的问题了，而是涉嫌消费欺诈。宣传是现摘现发，结果啊发的是冷冻库里放了半年的货，说是本地特产，结果啊是从外地批发的，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欺负消费者吗？消费者花钱买的是源头好物，结果买到的却是虚拟背景加普通货，知情权没了，公平交易也没了，就剩下被欺骗的感觉。就往大了说，这种套路如果没人管，最后坑的是整个直播行业。那些老老实实做产品、认认真真搞直播的商家也得跟着背锅，这绝不是行业发展的长远之道。绿幕能造假，品质却造不了假，人心更造不了假，不能让一块绿幕把直播生意搞黄了。
3: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今天一路开聊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也是引发了不少网约车包括乘客的热议。
1: 对，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网约车司机抱怨哈，说那个打车的时候有乘客等了7分钟，下来以后还不紧不慢呢，还嫌乘客还嫌司机打电话催，就觉得他觉得哎呀这个有点
0: 乘客太自私，
1: 心里觉得不得劲啊，就说想问问大家这个等待到底该不该等。我们这个话题抛出来之后，真的是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观点，也有很多网约车司机到我们的节目平台上来说说自己的看法。这里有一位乘客朋友是这么说的哈，我觉得比较客观。他说呢，他说，司机和乘客都应该公平，不能双标。他说，比方说呢，他遇到过下单之后，司机车上还有人，然后就接单了。上一单的乘客还没送到位，他就把自己的单接了，然后自己也退不掉，只能等他把上个人送到之后再来接。可能是多平台接单，那像这种情况下，乘客又去找谁呢？对吧？说打电话给客服取消又太麻烦，赶时间的时候根本就没办法，很被动。
0: 嗯，
1: 我们说任何的事情都是双方的，
0: 对，是的，这种规则我相信大家心中应该都知道吧。但有的时候呢就想哎，这个打个擦边球，或者说有的时候也是为了挣钱啊，所以说司机可能也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啊，乘客有的时候也会让司机等更长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觉得真的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
1: 对对对，哎，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这观点我是非常支持的，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一位业内人士。他说大家要知道交通法规的规定就是人等车，没有车等人。他说为什么？因为马路是道路资源，是公共资源，而且马路上只是临时上下客，不是停车场。然后现在很多路上停车3分钟就是违停了，就是违法行为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你是让车等人的话，显然对于司机师傅来说是不合理的。建议大家更多的乘客在打车之前最好就能够到地方，然后再打车，或者是你能保证自己在3分钟等时开始以内就能够到地方。
0: 对，
1: 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呢，可能无论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对于司机师傅来说都是比较公平的。
0: 对，就像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1: 对，
0: 网约车司机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辛苦挣的。但是呢有不少乘客自身的素质有待提高，就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啊，然后呢为人处事的戾气比较重，更多的时候呢是因为自己的自卑，所以呢在跟网约车司机沟通的过程当中总想着要压人一头。
1: 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有一些情况呢可能是有些人有这种故意的哈，对，就是那种就是说他就是慢慢腾腾，他知道师傅到了，但他还是慢慢腾腾的。他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他没有意料到车来那么快，比方说那接单的时候那小车就已经在他们家小区门口了。
0: 对，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临走之前可能出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对，什么东西忘拿了或者怎么地。他说如果这种情况特殊情况下，如果能跟师傅好好沟通，打个电话说一声，哎不好意思，我这边落东西了，我稍微拿一下，您稍等一下。其实人之常情大家都能理解哈，但是如果说没有电话，没有什么打电话催也不接，然后就磨磨蹭蹭的，甚至刚才那位听众说我要去买个炸串等我一下，这些确实是让人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哈。
0: 对，其实网约车啊，它是一次微型的这种社会契约。
1: 对，
0: 司机呢按时抵达，乘客呢按时就位，凭这个手机号码完成的相关的这个运输出行。当一方随意的拖延时间，实际上就是在透支整个公共服务的信任成本。所以说刚刚我们那位听众朋友说的，女乘客不紧不慢，反问责怪，暴露的就是部分人缺乏这个时间对他人影响的这种认知。
1: 对，
0: 就这种就是自我中心化，在快递啊、外卖啊、预约服务当中也会有啊。本质就是现代人对于这种

0: 信任啊，或者说对于这种啊社会契约的这种淡漠。
1: 嗯，还有就是我们说，刚才有一位朋友说特别好，他说对于乘客来说，对于司机来说，都应该是公平去对待，不能偏向于任何一方，也不必去苛责某一方。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所有便捷服务的光鲜的背面，都站着一个活生生的人。服务行业的尊严不在于忍，而在于共情。乘客下单的时候多问一句，师傅您到了吗？我马上下楼。司机等待的时候多一句体谅，说不着急，注意安全，就能够把冰冷的计时器变成有温度的焦急。所以我们说啊，就是规则的完善，比方说动态等时费啊，双向评价的透明化，它确实是可以解决公平的，但是只有人与人的相互看见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
0: 是
1: 因为每一次的出行我们都知道，就刚刚说的，我们是彼此短暂去托付给对方的这种缘分。
0: 对，
1: 司机接单了之后，他就有义务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对吧？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值得用准时和微笑来成全这样一份短暂的缘分。
0: 是的，好，您的观点呢，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好，说到这个诚信啊，人与人之间要诚信啊。那么作为每一个品牌，其实他想要有自己的商业的这个信誉度，也要注意啊，每一个产品，每一个细致入微的一个服务，都要做到诚信为本。比方说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为什么那么多朋友啊都在关注啊，人气现在越来越高，就是因为我们所售出的很多的商品，一方面呢保证它的质量，另外方面呢，我们通过咱们就是越来越多的群体的加入，我们也可以把价格这个机制能够做到位。
1: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哈，现在我们908商城里有一个大牌并且平价的一个福利，大家可以捡个漏啊，就是家喻户晓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超大正装，今天给大家直接清仓地板价，单瓶400毫升只要89块钱。如果说您家里的护肤品用得很快，想囤得多一点的话，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159，不到80一瓶。专柜你知道卖好几百块钱，今天是白菜价拿下。但是我们要说一下为什么卖那么便宜呢，是因为这一批是07的特价产品，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份，就目前来算的话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如果您用量比较大的话其实可以用完的哈。但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就不能接受07，那你就不要拍啊，一定不要拍。能接受07的朋友哈，这波福利真的是好好的可以
0: 赚到
1: 抢一下。
0: 对，因为想想看，4个月的时间对于大粉水来说呢是刚刚好啊，完全足够，咱们可以踏踏实实的用完，一点都不会浪费。兰蔻的大粉水呢不用我们介绍啊，干皮混干皮本命爽肤水，里面呢是满满的玫瑰精粹，搭配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一把抓。
1: 对，如果说你平时换季的时候你的皮肤就特别干燥会起皮，待在空调房里又觉得脸上有紧绷的感觉，熬夜之后脸色又发黄又暗沉，化妆的时候卡粉，哎，脸上斑斑驳驳的，其实你用这个的话它的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并且它的质地非常舒服，非常润，但是又不黏腻，春夏秋冬全都能用。如果你就是你看它因为是07产品嘛，价格很便宜，
0: 对，
1: 你拿来湿敷，就把面膜那个纸弄湿了之后敷在脸上，
0: 对，
1: 对吧，它的效果会更好。
0: 对，
1: 就是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那大粉水那么贵
0: 用不完是吧，
1: 对，那么贵不舍得敷嘛，你这个完全舍得敷啊。
0: 对，就人不光是敷脸了，擦脸了，进行全身的护理，比方说胳膊啊腿干啊，就是起皮了，包括这个手肘，包括膝盖的位置比较粗糙暗沉，直接拿来擦拭润肤。
1: 那不是07的话你可不舍得啊。
0: 对啊，是啊，重点给大家说，今天我们这个07的福利价格，单瓶400毫升只要89啊。如果家里的护肤品用得快想囤货，直接拍两瓶，两瓶到手仅需要159，平均算一下一瓶不到80，对吧。专柜大几百的大牌，今天白菜价拿下。
1: 好，再次提醒大家，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份，4个月的时间啊。介意07的朋友千万不要拍，因为库存不多，清完之后也会直接下架。能够接受07，想要低成本保养好皮肤的朋友们，直接冲，不用思考。乐购908的商城呢，我们的东西非常多，美妆、服饰、生鲜、茶酒，还有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等，给大家买了运费险，您进去看看，喜欢就下单，不满意的话随时可以免费退单，让大家购物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欢迎大家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呢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

0: 下单购买了。
1: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向大家来说一个冷知识啊。大家知道最近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就不少的新能源车的车主特别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就问我们说，这个雷暴天气啊，雷电暴雨天气能不能给新能源车充电呢？
0: 为什么我第一反应是不能呢？
1: 哎，不能，还真的是啊，
0: 真不能啊，
1: 真不能。专家说了啊，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会损害电池的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的短路，所以说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当中充电。那么新能源汽车电池组呢，虽然是有防水设计，但是暴雨天如果说充电区域积水，积水的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之后，就不要充电。
0: 好，还有一点啊，要特别注意，就是刚说到雷暴天气不建议大家去充电，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积水的路段也不建议大家去充电。另外就是夏天为新能源汽车车辆充电还需要注意高温天气，你不要大中午的那个最热的时候去充电哈，尽量的选择清晨、傍晚或者是夜间气温比较低的时段。户外充电要优选带遮阳棚的充电桩。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长时间暴晒之后直接就去插枪充电，应当等到车辆完成自检，电池的温度回落到正常之后再进行充电。并且日常充电过程当中呢，务必保持车身充电口、充电枪头干净、干燥、洁净，不要有水，不要带水去充电，这个都很危险啊。
1: 对，车主呢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车内啊，更不要关窗开空调休息，电池一旦热失控，从这个冒烟到明火可能呢就数十秒的时间，
0: 对，
1: 逃生的窗口期特别短。所以车主呢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在充电桩附近等候，
0: 对，
1: 实时的留意一下您的车辆充电桩的一些状态。
0: 对，还有一些主流的车企呢其实都搭载了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一旦电池的温度超过安全阈值，它就会自动的降低充电的功率，甚至会直接的切断充电的电源。万一您充电的时候闻到焦糊味儿啊、异响啊，或者看到有冒烟儿啊，感到车身发烫啊，就要立刻终止充电，断开电源之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且第一时间拨打火警或者是战场的运维电话。
1: 好了，18:58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直播，欢迎您稍后呢继续关注由红杰为您带来的后风时段，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9: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0: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亲爱的，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6: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办公厅今天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聚焦群众身边水体部署，我国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江河二级以及以下支流和塘沟渠延伸，推进美丽水细胞建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台风巴菲对我国的影响仍在持续，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7号，安徽省淮河以南地区将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进入晴热高温天气。经研判，安徽于今天出梅，但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出梅不等于出汛，大家仍需提高警惕。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起连续第三晚打击行动，并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6: 接下来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1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高速路况。接交警指令，京台高速同汤段黄山往铜陵方向1253公里加400米处太平湖站以南8公里暂时禁止通行，黄山北门入口往铜陵方向封闭，黄山往铜陵方向所有车辆从黄山北门出口分流。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6: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靠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
15: 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九零八警方路况。
16: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是进入尾声阶段了，但是有两条高架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金站高架北往南，在紫云路上方最内侧的超车道有一起四车坠尾事故。金站高架靠近紫云路的上方北往南最内侧的超车道有一起四车坠尾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行驶的司机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朗西路高架在高陵路上方快要转玉溪路的转弯点的位置，南往北最外侧是有辆故障车，交警呢也是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过往的司机部门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目前尾部是过了南飞河的附近，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目前节点是在二环上方，尾部呢是到了香樟大道的附近。金站路高架南往北，在北边呢是望江路一直到前方转南一环匝道处，南二环高架主要呢还是在金站路汇流点的位置，会车辆稍微多一些。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分别是南二环和太古路上方，以及呢铜陵北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和平路到长江东路的正上方这一小段呢是南往北，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集中在南胸门桥上，西望东呢是金屯桥上桥和下桥，西向东的方向速度会比较缓慢。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西向东，西二环从红枫路到前方的长江西路下穿主线上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大流量状态，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5: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5: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8: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9: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5: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4: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2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1: 好可爱啊，
2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1: 好舒服。
2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1: 我们两个好
22: 散，不要乱讲。
20: 比如散步，
2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2: 真好，刚带上
20: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1: 没事了吧？
22: 谢谢你。
2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晚间的19:1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这前两天啊是雨水是连绵不休，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哈，这个刚刚在正点新闻当中也说了，现在呢是算出梅了啊，但是出梅不代表出汛哈，这还是这体感啊，随着高热又加上了，这一下子又热，然后呢这个身体又觉得这黏糊糊的哈，也是提醒大家在最近这个时段啊一定要注意好补水了。好，晚间的此时此刻呢有哪些路面上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稍后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看到很多朋友就说这世界杯哈，这个在一晃神当中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现在仅剩下4场比赛，所有的悬念就将揭晓了。而在通往48队时代首尊金杯的最后一关之前，开赛前分区非法排名前4位的种子队集体会师，这也是这两天大家的一个怎么说呢，热议的一个话题哈，这到底是有保送的嫌疑呢，还是就确实是这几支队伍的实力使然啊，这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呢一度令纷乱的淘汰赛回归旧秩序，也让熟人局变成无可奈何的必然。上半区从2024年至今连续3次在半决赛相遇的法国和西班牙，这是老对手了哈，不是冤家不聚首，已经踢成了国家队版本的曼城和皇马。下半区呢从40年前首次交锋就戏剧性拉满的英阿大战，也是24年未见的情怀杀。往日啊有仇近日有冤啊，这两组半决赛压根都不需要动员，这直接是张力拉满。所以说今晚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几场比赛啊，这没几场了哈、首先是半决赛两场比赛，历史上呢都曾经是冠军队的四大豪门合计有7尊世界杯在手，无论谁夺冠啊都只是量变而非质变。而打入4强呢，对于自我认知和外界预期实则都已经达标了，或许这份难得的轻松感会让半决赛呢多一点精彩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半决赛的时候呢大家都踢的对吧，为了进决赛踢的比较难看，这让大家觉得比较遗憾了啊。最锋利的矛对阵最后的盾是在明天凌晨的3点上演啊，在达拉斯体育场，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攻击力最强大的球队法国队将迎来防守能力最强的西班牙队。过去两个夏天，斗牛士军团先后在欧洲杯和欧国联半决赛淘汰高卢雄鸡，那么这一回是3连杀呢还是事不过3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看点啊，因为确确实实这两支球队在今年世界杯的状态也是极其的好。身为在4强中夺冠赔率断崖式领跑的存在呢，连续3届杀入决赛的半决赛的法国队啊，在向巴西和德国致敬的同时，显然也志在完成两队同样的壮举，连续3次打入决赛。历经4年前失意的波斯湾之旅之后，这一次法国队收复失地的决心呢，也全部转化为了行动。从小组赛到淘汰赛，好像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挑战的法国队啊，是6连胜手到擒来，轻松写意，只差最后一场呢，他们就能追平02年巴西队的7连胜的记录。当年是3-2领先的巴西队啊，这个无奖问答啊，这3-2是哪三个球员还记得吗？啊，以全胜战绩升格为5星桑巴。而法国队呢，显然也想在球衣上多秀一颗星哈，秀上第3颗星，不让阿根廷专美。连胜之外呢，法国队也注定在个人层面继续开疆拓土，已经追平上届产量的姆巴佩，只差一球就能改写本届世界杯。

连续两次在大赛的半决赛淘汰自己的对手面前，法国队没有打退堂鼓之外呢，球队的心态也更加的成熟稳健。其实以前关于法国队各种这个绯闻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争论都会有啊，这些好像少不少。在淘汰巴拉圭队之后呢，他们也遭遇了队史屈指可数的啊，这有一些怎么说呢？这个小指摘啊，但在球场上他们却没有半点心态起伏。那当然了，有很多朋友就说法国队中场这控制力好像一般般啊，防线也偶然会开小差，但是面对相对来说比较普通的对手呢无伤大雅，如果说面对西班牙呢却大有可说了啊。也确实斗牛士军团前三个淘汰赛的对手质量是四强中最高的一组，而球员整体状态和个人表现好似乎呢就表现的是比较平平哈，有很多朋友就说是不是四强当中最差的一个。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斗牛士，让洪杰想起了很多年前就说这个是《神雕侠侣》里边吧，这个指的杨过啊，你看他这个古天乐演的杨过，你看他长相平平无奇啊，是斗牛士也有这个感觉，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创造了649分钟的连续不丢球的记录，且将绝杀玩的得心应手。这就不知道到底是这是实力的使然呢，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反正一切迹象都表明啊，斗牛士军团可能和大家在这一届的观感当中，可能是和真正的实力是有点是不是被低估的哈。当外界都在拿亚马尔的状态说事的时候，那会不会已经转移了重心和思路，打的就是对手的这样的一个反差感呢？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会不会在外界都在炒作母总和亚马尔时，双方取胜的关键点或许不是几位金球级的主将，而是谁的短板更短，谁的第二梯队更强，谁的临场心态更加平和。其实在淘汰赛对阵出炉之初呢，这个死亡上半区天使下半区的论调也一度是甚嚣尘上哈，但是反转却来得猝不及防。本该被很多网友就说这一路直接是轻松写意晋级的阿根廷，历经了三轮加时，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气喘吁吁的最后一个奔进四强大门啊，满心期待的养生局没有保温杯和枸杞，只有一杯接一杯的烈酒陈醋，既劲儿大上头又难以下咽。往好里说啊，这夺冠赔率四强垫底的阿根廷队冠军底蕴犹在，大风大浪见惯了，几个小阴沟不足道啊，这个肯定对他们来说哈、啊，就有一些这个艰难险阻不足为道啊。但是往差里说呢，四强当中最老迈的首发核心，多打两个加时以及各种超长补时，几乎就等于是比别的球队多踢了一场球，淘汰赛多一轮的征程，已经对这很多老球员来说肯定是压力会大一点的哈、啊。这八场变九场啊，作为卫冕冠军挺进四强的阿根廷队依然保留着争冠的希望，但是想要站上决赛的舞台，他们首先得通过英格兰这一关啊，这一届英格兰队也是希望足球能回家啊。往届的历史当中，两个国家无论在场上还是场外都充满了恩怨纠葛，而梅西第一次与三狮军团站在对立面，则为比赛增添了更多的话题性。毫无疑问，体能是这支阿根廷的最大瓶颈啊，在对阵瑞士的下半场和加时赛表现的可能更加明显，哪怕对手少一个人，阿根廷队也只能围绕对方的禁区站着踢，好像没有办法提速加力，就是在上一场面对瑞士的那个小蜘蛛的那一脚世界波踢出来之前呢，就阿根廷瑞士队十个人的那种少一人大巴哈、啊，好像阿根廷队也没有能够以这个速度破巧啊，就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但这个快啊只需要与体能来把它跟上的。但是呢，表面上看卫冕冠军防线好像四处漏风，部分首发衰退严重，专注度更加堪忧，但另一方面呢，阿根廷队场均进球三个，从来不被破门烦恼，关键球处理上总不让人失望，而且关键时刻总有人站出来，对吧？梅西超强纠错能力，梅西不在的时候呢，也有其他的球员上演那种惊天的世界波。那么四年前面对苦主克罗地亚，梅西是如何用两个轻描淡写的进球提前杀死比赛悬念的？这可能是，这别说英格兰队了哈，所有的这个他们的对手都没有办法忘记。但是三狮军团啊，这个阿根廷可以说这届体能压力挺大的啊，但三狮军团这一届昨天节目我们也说了，确确实实各种各样的难题都堆给了他们哈、啊、从东西被偷走了啊，只剩下一个足球，包括又是高原又战高温，且对手的强度和比赛压力也是更大，消耗其实不比阿根廷队少。那么更加不利的是，在世界杯增添了一轮黄牌清零的情况之下，三狮军团的伤停情况呢是目前四强之最啊，唯一健康的

右后卫宽萨仍在这个没有办法顺利的来踢球哈，这个赖斯还有包括里斯詹姆斯，还有斯彭斯以及萨卡，其实都是有一些小伤的，就是能不能打满全场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不管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多累多难，攻坚任务仍然是责无旁贷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许多英格兰名宿看来，现在这支阿根廷队并不像4年前那样可怕。前国脚乔科尔就直言啊，这现在已经是名宿了啊。他说我们的速度优势足以压制阿根廷，我们会击败他们。另一位名宿鲁尼则表示呢，相比于瑞士，他更愿意看到英格兰半决赛碰上阿根廷队。相较于4年前已经拿到过大力神杯的阿根廷，拥有贝林厄姆、凯恩等球星的三狮军团，对奖杯有着更加渴望的理由。但是渴望的理由不代表就能够，对吧？挺进这晋级，而且最终能捧杯。淘汰赛他们力克东道主墨西哥和拥有哈兰德挪威的表现也确实这个含金量还是十足的哈，但是这比赛进行到这一步了，这只能是凭借着这个各自每个球迷对于不同球队的喜好来评判了。从账面实力，我想就算是什么什么样的机器也没有办法来，就像什么什么 AI 推理也没有办法来推理出这两支球队到底谁能获胜，谁可能更加的这个在比赛当中技高一筹啊。

好，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哈，这两场比赛不是在同一天哈，在明天凌晨三点，如果说各位能起得来的话啊，可以首先来看第一场赛事啊，这是一场也注定会非常经典的比赛啊，因为两支球队都在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这届世界杯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出色。在明天凌晨三点，很多很多的这个媒体是宣扬成了最锋利的矛和最后的盾，是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一场赛事，法国对阵西班牙队。大家认为哪支球队能够率先踏上决赛的舞台呢？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南国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分享，一起来聊一聊您的观点和您的看法。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刚刚我们说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球赛哈，这有朋友就说，这红姐，这为什么还有四场啊？这不是这两场半决赛，一场决赛，那你三四名你要给他们踢一场，对不对？三四名也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好，不仅要关注热门的赛事，也要来关注这炎热的天气啊。今天

0: 月流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直播安徽特别节目《高招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秦子珍。那现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招生就业办公室的副主任吴岩。吴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嘞，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直播间。
1: 好，那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请吴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考生和家长，针对于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它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给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安徽省属公办的全日制高等院校。那我们的办学背景呢比较独特，我们是央企办学，那我们由中国电信集团主办。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8年成立的江淮邮电干部学校，比新中国的成立还早了一年。2004年我们升格为高职院校，2023年学院入选安徽双高计划建设单位。那我们是安徽省内的唯一一所通信类高等职业院校，有着安徽邮电黄埔军校的美誉。70多年办学以来，我们始终与通信行业同频共振，可以说只要有通信网络的地方，就有我们安邮校友的身影。
1: 太棒了。那咱们2026年的学院的招生计划是什么样的？咱们学校的录取情况是怎么样的？请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2: 好的，主持人，2026年呢，我们学院在安徽有统招计划是459人，其中呢，历史组是173人，物理组是286人。那么参考2025年的录取数据，2025年物理组的最低分是402分，位次是在25万5393名。那历史组的最低分呢是385分，位次是在92528名。那针对26年的招生章程，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你是物理组的考生，你的位次在25万至25.9万，这个属于是可冲刺区间，大家要记得勾选专业服从调剂。如果你的位次是在24万至24.9万，这个是属于稳妥区间，录取的概率非常大，大家可以选择填报我们的数据中心、运行与管理、现代通信技术等核心专业。如果你是历史组的考生，你的位次在9万至9.5万，也是属于冲刺区间，要建议大家避免扎堆报考热门的专业。那如果你的位次是在8.5万至8.9万，那么录取概率就是非常大了，大家可以填报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我们的电信服务与管理等专业。那除了安徽省的计划，我们今年在省外5个省份也有招生计划，分别是江西省45人、河北省10人、广西、山西和贵州各5人。
1: 太好了。刚才看到有咱们的考生在问啊，被咱们学校录取之后可以转专业吗？然后呢，相关的政策是怎么样的？
2: 好的，可以转专业的。我们目前呢是在大一的学期末，考生可以，我们的学生可以提出转专业的申请，由我们的教务处统一组织面试。那如果你申请转入的专业名额比较多，那基本上是可以直接转入的。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不能有挂科，不能有违规违纪的行为。那如果你转入的专业申请的人数比较多，那就会结合你的学习成绩的排名，还有面试的表现来衡量。但是总体而言，转专业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1: 那今年像咱们学校有没有什么新增的专业？然后再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学校的这个培养方向和就业的场景是怎么样的？
2: 好的，那今年呢，我们是有两个新增的专业，分别是第一个是我们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的数据中心运行与管理专业。那这个专业的培养方向呢，它主要是聚焦我们现代的数据中心的一个基础设施的运维与技术发展。那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课程理论与实践的操作，那我们需要具备我们的数据中心的巡检动力系统的运维，以及我们的空调与制冷原理，还有要学习我们的 UPS 与交流供电等核心的技能。另外一个新增的专业是我们计算机与网络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那这个专业的它的一个培养方向呢，主要是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基础与应用，还有我们的 Python 的程序设计，以及我们的人工智能数据的分析与我们的数据的整理，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一个算法模型的一个训练与测试。那刚才我们说的前面一个数据中心运行与管理专业的就业前景呢，它主要是从事一个数据中心我们的基础设施的运维工程师，还有我们的数据中心的暖通工程师，以及我们的数据中心运维主管工程师。而我们的人工智能与技术应用专业的就业前景呢，主要是从事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开发，还有我们的这个智能家居的运维，以及我们的一个低代码平台的开发这样子的。
1: 那像咱们学校有没有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和骨干专业分别有哪些？
2: 好的，那这个我们是有的。我们学院呢，目前有16个前沿专业，我们服务安徽省10大新兴产业的比例呢，也达到了93%。那我们的每个二级院各有特色，像我们的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它是主打一心两翼。一心呢，指的就是它的现代通信技术专业，该专业呢，也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入选了安徽省的双高计划专业群，那也是我们的国家级的骨干专业。这个专业呢，它主要是培养学生具备我们这个网络通信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和维护的技能。另外呢，它的两翼指的是公用电专业和轨道专业。在学院呢，就有这个轨道的实训基地和公用电的实训基地，为学生进入企业打下扎实的基础。好，我们还有那另外呢，我们这个第二个学院是我们的计算机与网络学院。它所下辖的像我们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我们的物联网专业、我们的云计算，还有我们的信息安全，都是100%的匹配我们的十大新兴产业。那这些孩子呢，他主要是在从事我们的网络的设计、规划、管理和运行等相关的工作。那就业渠道呢，也主要是在我们的互联网企业以及我们的这个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化的部门，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那第三个学院是我们大数据与商务学院，那该学院的像我们的电信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孩子，则是真实的去承担过我们电商的像618呀、双十一的这样子的一个接线的服务。同时呢，像我们这个直播专业的孩子呢，也是可以在校内的直播基地就直接的带货。去年呢，我们直播的小伙伴还在我们团省委所举办的一个智慧助农的比赛中入围了全省高校的前50强。
1: 那你像咱们学校的专业跟咱们也是社会热点、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直播专业啊、618、双十一都是有这种接线的这样子一个实践体验哈，
2: 都还学校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 对，蛮厉害的。那我想再问一下咱们吴老师，就是咱们学校哪些专业是有特殊要求的？我不知道咱们学校有没有，反正一开始都是安徽警官这些技术学院，他们是有特殊要求，比如说他们可能像身高啊、体重啊、视力呀，然后各种各样什么政审啊。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咱们学校哪些专业有特殊要求？还有什么色盲、色弱啊、单科成绩呀、再比如说外语的语种啊，有没有这些特殊要求？
2: 好的，那我们呢，对于这个色盲和色弱是有要求的。那像我们的这个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和我们的现代通信技术这两个专业呢，色盲色弱者是限报的，以及有视觉的这个识别障碍者。另外呢，就是根据我们用人单位的需求，这两个专业呢，我们也是建议男生填报，女生慎报。那关于这个单科分数呢，我们其实是没有要求的。我们是按照这个分数优先的原则，在分数同等的情况下，如果你是物理组的考生，那是按照物理、数学、语文和外语的排名。那历史组的考生呢，则是按照历史、语文、数学和外语的排名。那最后一个是关于这个外语我们是没有这个外语的语种的要求，但是入学以后呢，我们的公共外语都是英语。
1: 明白。那你像咱们学院是由中国电信集团主办的高校哈，央企办学具体有哪些好处？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能给咱们学生带来什么？
2: 好的，主持人，那因为我们是央企办学，所以呢，企业的一切资源都可以为我们的教学所使用。这边呢，我想给大家举三个例子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学院的安徽电信战新业务的培训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前年由安徽电信斥资了558元，学院斥资呢148万元啊，我们共同所投资建造的。那这个基地呢，它是主要是有涉及到了我们的七大的战新业务，还有我们这个36个重点产品和89个场景的培训，它的范围是涵盖了像我们的云网数治安这个平台等等的一个培训的元素。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每一年呀，像我们电信的骨干员工都会来这个基地培训，而我们的老师呢会全程的跟训，老师可以把最新的技术去教授给我们的孩子，就像我们老师会把我们电信最新的这个 FTTR 技术就是直接教授到我们的物联网专业的孩子中，让孩子可以真切地看到这个光电缆的接口长得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在传输光缆的同时可以供电，这是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呢，我们学校有一个就是网络信息安全的实训基地，像安徽电信呀、通福呀，他们每年的网络攻防大赛还有黑马大赛呢都会在我们学院举办。那我们的学生呢不仅仅可以参与志愿服务，还可以承担一些一线的技术支撑工作，那可以真切的去了解像我们的这个网络信息安全的理念呀，它的攻防大赛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呀，对于他们就业也非常有的帮助。然后第三个场景呢，就是去年的年底，我们的中国铁塔他们在我们学校举行了一个比武，一个大比拼，我们全国的

0: 铁塔行业的尖兵齐聚安游进行一个大比武，那我们的孩子呢则可以一个全程的观摩参与服务，真的是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企业的最高技术水平。
1: 那咱们学院在定向培养方面有着哪些朋友圈？
0: 好的，那关于这个定向培养呢，也是近年来我们学院的领导非常高度重视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那我们三个二级院呢都有自己的定向班，那目前呢我们一共有八个定向班，其中呢我们的电子院有三个，分别是我们的智家工程师定向班，这个定向班呢是培养宽带网络还有智慧家庭装调的技术人员，孩子的就业单位呢基本上也是在我们的运营商的上下游企业，那需要考取我们的低压电工证还有高处作业证，要持证上岗。那第二个定向班呢是我们的一个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运维定向班，现在呢我们的国家大力的提倡叫东数西算，那我们的这个数据中心的人才缺口呢也是达到了有70万所以我们这个专业的孩子呢他主要是可以从事我们的数据中心的一个动力系统的运维，还有日常的巡检以及抢修，那么也需要考取我们的高低压电工证还有高处作业证。那第三个专业是我们的无人机微专业，这个专业呢是培养无人机的驾驶员以及无人机设备的一个检修工，那我们的孩子呢比如说像我们学习城市轨道供配电技术专业的孩子，通过辅修这个微专业，他就可以在合肥轨道去做一个无人机的动力巡检。像无人机现在的应用呢也非常的广泛，对吧？像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个物流的运送呀，农林的这个植物保护呀，还有我们的应急抢险啊，也都是涉及到无人机。那此外呢，像我们的数据运维班和我们的无人机班的孩子还可以同时获得这个学信网认可的一个微专业的证书。好，那我们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大数据学院，它有两个定向班，第一个是我们的客户经理定向班，这个定向班呢我们的学生他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商务礼仪呀、沟通技巧呀，还有客户服务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同时呢他也要学习一些专业的技术，像我们的新一代这个信息产品啊，以求能够在我们的营业厅更好的去服务客户。那第二个定向班呢就是我们的客服定向班，我们学院与运营商还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像电商呀、保险的行业呀，还有我们的银行呀，也都是有着深度的合作，所以我们的孩子主要是从事我们的呼叫中心的服务与管理这样子的一个岗位。好，我们最后呢是我们的计算机与网络学院啊，它的第一个定向班叫做这个鸿蒙啊，鸿蒙的一个开发定向班。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鸿蒙系统的规模呢已经有近10亿了，我们的国产替代化呢也是成为了趋势，所以我们的孩子呢主要是做这个鸿蒙系统的开发，还有我们的这个智慧家庭的控制，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业互联等方向。那第二个定向班呢是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运维与应用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定向班。那现在呢人工智能也是无处不在啊，那我们的孩子呢要学习人工智能的部署与运维，还有我们的低代码平台的开发啊，以及我们的智能体的开发，还有数据赋能等，都是很前沿的技术啊。我们最后一个定向班是我们的云网融合工程师定向班。那今年呢暑假呢我们学院也是将建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云网融合的基地。那当前呢像我们的这个云计算人才缺口还是比较多的大概会有150万，所以我们的孩子呢主要是做我们的系统装维、我们的云计算还有我们的网络工程师。那我们学院呢本身就有一个天翼云的实训基地，还有一个网络安全的实训基地，那我们也可以走进企业去进行一个专业的实训为真的是能够做到毕业即上岗。
1: 我们学校这个定向培养的朋友圈这个关系非常硬非常硬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像咱们学校的学生包括未来的升学以及他们将来的就业的通道都有哪些，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嘞，那我们学院呢是要求我们的辅导员为学生制定一生一策根据孩子不同的需求去精准的一个给他策划。你比如说像专升本的孩子大概是我们有一个报考的1/3的比例的孩子是可以成功的升本那我们的孩子有考到像安农大呀、像安建大呀、像安师大呀等省内的一些知名的院校，那我们在选修课上面呢就会开设像我们的进阶英语、高等数学、大学语文这样的专业在今年的4月份我还收到了一个我的之前的一个学生他是2023级城轨信号班的孩子，他考上了安徽理工大学的研究生也是第一时间跟我报喜。那同时呢我也有1/7级的孩子他是通过我们的

0: 专升本，后来考入了一个司法系统，现在是一名人民警察。像我们的辅导员都会跟孩子说，哎呦，是你的起点，但绝对不是你的天花板。好，这是第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针对入伍的学生啊，我们的如果入伍的孩子呢，我们的辅导员会要求我们的体育委员定期去督促孩子们跑步啊，以确保体检能够合格。像我们的孩子有些专业在毕业的时候呢，可以去报考我们的执照试关。今年的春季啊，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是2-3级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的，叫侯建辉。当时呢，他是作为我们的蜀山区的3名新兵代表之一，去看望了我们的7一勋章获得者渡江战役英雄马毛姐。这个新闻呢，也是被我们 CCTV7军事频道所报道。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就业，还有我们的然后最后呢再说一下我们的就业啊，就除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么多的定向班，我们每年都有大型的校园招聘会，我们会邀请企业的 HR 过来做讲座，然后呢会开设简历工坊。那我们的就业率呢，我们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近两年也都是在安徽省位于一个中上游的水平啊。那如果孩子想就业，基本上都是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心仪的岗位。
1: 明白。那像咱们学校在讲助学金方面又有着什么样的特色？
0: 好的，我们学校呢也是有很完善的这个奖助请代减补的这样子的一个资助的体系。我们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院奖学金。那在这里呢，我还想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亮点啊，就是今年呢，我们安邮的校友啊，来自这个南京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马运山先生，在我们安邮，在他的母校设立了新网奖助学金。今年呢，有3名同学获得了新网的奖学金。7名同学获得了新网的助学金。那我们的马董呢，还给我们的同学，给我们的学校捐赠了100本大学金用十讲，有50本我们送给了图书馆，还有的送给了我们的辅导员以及我们的业余党校和业余团校的优秀学员。这边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温暖的故事，就是我们学校呢有一个来自合肥市福利院的孩子，他也是福利院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他是选择了我们安邮。那这个孩子呢，我们还去福利院进行了家访啊，买了很多的吃的喝的，去看他在福利院的弟弟妹妹们。这个孩子呢也非常的努力啊，他是担任班长，然后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也获评了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那毕业呢，先是在合肥电信实习，现在在合肥轨道工作。那说到这个合肥电信啊，像现在我们有好多在这种一万号呀，还有一些这个营业厅啊，包括如果你家的宽带出故障了，要上门去进行一个检修的人员，很多也都是我们邮校毕业的
1: 啊。
0: 对，特别是像一些专文人员，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1: 那也像刚才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各种各样学校的暖心的故事，以及他们非常强大以及背景很硬的朋友圈哈，大家肯定都很想报考这个学校了。那我想请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学校的具体的地理位置，还有的咱们校园环境是怎么样的，大家应该是都很期待并且都很关心的一点。
0: 好的，那说到这个地理位置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学院呢是合肥的专科院校中地理位置最好的学校。我们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科教文卫的这个聚集地，在前山路的382号。那周边呢，我们距离像知兴城呀、国歌广场呀、像京东的体验店呀，也只有2站地铁的距离。那同时呢，我们学校门口基本上有20多辆公交车可以直达。还有呢，就像合肥轨道的2号线和3号线的交口西七里塘站，距离学校也就不到200米的距离。我们同学像去我们的天鹅湖呀，去我们的这个大蜀山，还有我们的合肥市中心图书馆，都是非常的便捷。好，我们的校园环境呢，学院虽然不大啊，但是环境非常的典雅。我们学院有一个东湖映月，那个东湖就是我们邮校的老校友当年他们的劳动课挖出来的也是承载了邮电人的集体回忆。
1: 哇，这很有感觉啊。
0: 对，很有历史。那像我自己呢，也经常会在我们的东湖畔、我们的凉亭，还有我们的路园旁去拍我们安邮司机的写真啊，拍摄舞蹈视频啊，等等。
1: 哇，太有棒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吴老师学校的学生管理有什么特色吗？
0: 好的，因为我本人呢也是在学生处，我也是当辅导员当了有将近20年。对，所以呢，这22年啊，我们从升格为高职以来，22年如一日。我们每周日晚上的7点都会召开全体辅导员的工作例会。那工作例会结束以后呢，辅导员会走进各自的班级召开班会。也是确保了能够第一时间去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确保学生的平安和稳定。我们对辅导员的要求呢，就是要做学生最知心的 的朋友，最温暖的引路人。那说到这个课堂方面呢，我们也是提倡叫两步一自觉。第一个步呢，就是不带手机；第二个步是不看手机。一自觉呢，就是要自觉的上交手机。我们每个教室都配备了手机袋，也是确实是提高了学生的出勤率和抬头率。
1: 哦，就是上课不能看手机。
0: 对对对。
1: 哦，那这跟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0: 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没有那么自律嘛，所以还是会有一些。
1: 那学生对于这个管理他是满意的吗？
0: 刚开始其实是不理解，但是后来发现，哎，真的是时间长了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1: 有帮助的，
0: 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呀。
1: 对，而且他能够真正学进东西去。
0: 对对对。
1: 你像很多的大学课堂可能就玩手机，然后玩玩可能就
0: 一节课时间也就这么过去了，就浪费了。
1: 对，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可能就是这样了。好，那除了这个学生管理的特色，我想问一下吴老师，就是咱们学院的这个校园的文体活动都有什么？
0: 好的，那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叫做文有底蕴，武有实力。那在文的方面呢，我们每年有两节一月，分别是校园文化艺术节和社团文化艺术节，还有一个心理活动月。那我们学院呢有很多个社团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艺术团，因为它会承接每年学院的元旦晚会，还有我们的五四青年节晚会。像今年我们的五四青年节，我们还举办了红色情景剧的比赛。那其中呢有一个情景剧，我们还推选参加了蜀山区团委的一个快闪活动，也受到了好评。那此外呢，我们还会有我们各类的球类的联赛，还有十佳歌手比赛，以及韵律操比赛，素质拓展训练和团干学干的培训等，非常的丰富多彩。那此外呢，我们学院还有一个志愿者服务团队，叫新之翼志愿服务团队，也是非常的厉害，因为每年都会承接，都会参加我们的省市级的志愿服务活动，也受到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像去年的年底呢，我们就参加了央视科晚的一个志愿服务，我们的同学和撒贝宁面对面的，也非常的难忘，非常的特别。像我们学校和这个安徽省博物院还是一个叫管校共建单位，连续两年呢我们都获评了优秀志愿服务团队。那同时呢，我们今年的暑假我们还前往了三河古镇开展这个三下乡的服务，那我们学生做志愿服务做志愿讲解也是获得了好评。那说到武的方面我们学院有两个专业的网球场，像我们的网体育课就有这个网球的选修课，所以我们的校队也很厉害，在这个省级比赛中也是斩获了多次一等奖。那像这个还有我们的各类的球类的比赛那我们这个学生在学校真的是有很丰富多彩的体育和文艺活动，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对，非常丰富多彩。你像现在网球，很多的年轻人都很爱打。
0: 对对对，
1: 而且它又被称为一个什么贵族运动。
0: 对，我们有专业的这个网球的教练，网球课的老师。
1: 太好了。那像咱们学院应该是在全国大赛当中是取得了不少成绩了。
0: 对 对, 对，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嘞，这个也是让我们非常骄傲和自豪的地方。那我们在这个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中，我们已经连续两年获得了全国

0: 王思琪同学，他也是在辅导员的指导下，在我们就业办领导和老师的带领下，也是成为了我们学院的明星学生，学生的榜样。那另外呢，在这个技能大赛方面啊，我们也是斩获了很多的荣誉，像我们在去年获得了这个华为ICT 全球总决赛的三等奖和全国的一等奖。那近三年呢，我们获得了这个省级以上的荣誉有100多项，其中的一等奖就有22项。今年呢，我们还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这个计算机的一个省赛的2个一等奖。
1: 你说刚才那个王思琪同学成为了同学们的标杆和榜样，他是具体是什么？为什么会？
0: 因为他是连续2届就是获得了我们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金奖，非常的不容易。
1: 哦，职业规划大赛金奖，他主要是比赛一些什么内容？
0: 对，他主要是对于这个孩子的一个职业规划，还有我们学院也是能够反映出我们学院的人才培养的路径，人才的规划路径非常的合理。这个孩子呢，我们针对他的专业的特色，然后对他进行一个赋能培训，然后呢，也是针对他未来可能从事的岗位，对他进行各项的考验。另外，在暑期会带这个孩子去前往我们的这个企业去进行一个实战的这个演练，以确保他能够掌握一个真才实学。就像我们还去到了中国电信总部，那他站的地方就是参观的地方，就是当年我们的李强总理所站的地方。对，真的帮助非常大。
1: 那这样，除了这个思琪同学，那其他大家有没有这种机会？就是得到学校的，
0: 有的，对，因为他是应该是我们选拔出来的，是代表学院参加了省我们的全国的一个比赛。那另外呢，我们在省赛中也斩获了很多的荣誉，很多的成绩，也在学校形成了一个传帮带这样的氛围。
1: 也就是说，大家其实都有机会，
0: 对，
1: 就是平等的去享受学校赋予的这些
0: 对参加技能比赛以及文体比赛的机会
1: 啊。明白了。好，那讲了这么多之后啊，肯定大家都对这个学校，哎呀，住的怎么样啊？是几个人啊？不会6个人、8个人、10个人吧？那挤很挤，然后生活条件怎么样啊？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嘞，好嘞。那我们学院呢，基本上都是6人间，大多数呢是上床下桌，寝室里面呢也有空调，也有衣柜也有书桌。那像我们的每一个楼层呢，都是有我们的吹风机，还有洗衣机大家扫码就可以支付，就可以使用。还有呢，就是开水也是24小时供应的。另外一个就说一下我们的食堂。对，我们的食堂
1: 这太关心了。
0: 对，我们的食堂呢也是获评了安徽省的10家高校食堂，食堂呢也非常的宽敞明亮，有空调，有风扇，并且呢我们还设有特色的一个妈妈菜的窗口，基本上一荤两素大概15块钱就吃得很好，你像我的大概10块钱就可以吃得很好很饱了。
1: 为什么叫妈妈菜？就是它主打做的是一个比较干净，
0: 对，
1: 荤素搭配，
0: 口味像可能就像你家里面炒出来的一样，那种小锅去炒。
1: 哦，小锅炒的，不是大锅饭。
0: 对，口味会比较大。
1: 哇，那真的是很吸引人。
0: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多在食堂吃饭，少点外卖可能会更营养、更健康一些。
1: 对，好了，那最后的2分钟啊，我们请吴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大家想要报考咱们学校，比如说打什么电话，这些各种各样的信息。
0: 好的。好，如果说大家后续还有一些问题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学院的招生专线0551-6223-1188，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校园网，我们学院的这个安游治学的视频号。我在上面经常会采访一些优秀的校友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23级的云计算专业的刘淑妍同学，他就是通过我们学校的定向班走进了大众汽车安徽来进行一个实习工作承担了这个我们这个 warehouse keeper 这样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另外呢，我们有学院团委的抖音号，也请大家关注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团委。那最后呢，我也想说安游期待与你相遇，由此起航，点亮梦想。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关键是进入安游可以看到，可以碰到这么漂亮有气质的老师啊，这对于我来说可太心动了。
0: 对，我们的老师特别好，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们真的是大宝，天天见。对，所以家长把孩子交给我们也是可以1万个放心。
1: 太好了。好了，感谢您的收看哈。那么本段的直播呢，我们先告一段落，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 好物推荐，
4: 推荐，耶！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你。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

0: 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本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揽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5: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6: 插线板着火了。
5: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6: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5: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7: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5: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7: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8: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6: 推荐，耶！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酗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

0: 持，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欢，偷偷的占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七十米后在第二个路口。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9908
1: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十。

0: 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今天给您说的这个故事，必须先给您讲一件发生在1950年的冬天的事儿。在河北省枣强县王长乡的南陈散村，村的西头有一个大开洼。这天三里五村的人们都来了，人是真多呀，是人挨着人，人挤着人，人山人海。可是中间大开洼的地方呢，是个空场，大家站在大开洼的周围干什么呢？难道是赶集吗？不是，今天就在个空场里要对一个犯人处以极刑，就是枪毙。一个30几岁的犯人，两条腿跪在地上，脖领子上插着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叫亡命牌。过不多大时候啊，他就该去阴曹地府报道去了。拿着枪的士兵瞄准了犯人，啪，就是一枪。有一个小女孩听见枪声，吓得妈呀一声，扎到娘的怀里了，就问娘：“干嘛要打死他呀？他该死，他怎么了？他丧尽天良，遭报应了，该死，他没有人性，他杀人了。他杀的这个人就是他亲娘，杀死娘还把娘放在大锅里煮，简直是个魔鬼。按理说枪毙人不适合儿童看，可是这个被枪毙的家伙民愤极大，杀害母亲天理难容，所以这个女人抱着孩子来了。等她回家后，娘伸出3个手指，食指、中指和无名指，3个手指分开之后，无名指和食指都朝外边歪着，只有中间的是正正直直。妮儿啊，人走的路就像这3个手指，这边的歪道不能走，走歪道会毁掉人命。今天吃了枪子的那个家伙就是，那边的偏道也不能走，也要毁了前程，只能走中间这又正又直的路。啥是正道呢？把一颗心呢搁正了，啥事儿宁可亏了自己，也不能亏了别人，更不能坑人骗人，做对不起人的事。你明白了吗？小女孩点点头，明白了。他答应的够干脆的，可他毕竟才5岁呀。娘说的话他真的明白了吗？还是懵懵懂懂？虽然说不太明白，却是像种庄稼，在他心里已经撒下了种子。又过了半年，到了春天，这个小女孩6岁了。有一天她跟娘去干农活，该回家了，他蹦蹦跳跳走在前边，在村边的长院看见堆放麦秸垛的旁边睡着一个小男孩。他过去一看，小男孩的脸跟煤球似的，太黑了，是太脏了，少说有半个月没洗脸。

谁家孩子？没见过。就这阵儿，小男孩被惊醒了，看着他呵呵一笑。小女孩问：“你是哪个村的？”小男孩摇摇头：“嘿，不知道。你姓啥呀？”“嘿，不知道。”好嘛，原来是个弱智儿童。就在这阵儿，站在小女孩身后的娘听见了：“妮儿啊，你看她可怜不？怪可怜的。那娘就把她带咱家，给她洗洗，好不好？”“好。”娘笑着，一手拉着他，一手领着那个弱智的小男孩回了家。进了门，娘给小男孩洗个澡，换身衣服，虽然很旧吧，洗得干干净净。谁的衣服啊？就是这个小女孩的。一看小男孩穿上自己小碎花衣服，小女孩笑了。然后母亲把脏衣服洗干净。做好了饭，小男孩上桌就一通吃，显然是饿坏了。吃饱了，一拉小女孩的手：“嘿嘿，咱玩啊，过家家。哎，咱过家家。”就这样，小男孩住下了。第二天，娘可没去庄稼地干活，还是一手拉着自己的妮儿，一手领着那个小男孩，在附近的几个村子转悠开了。干嘛呀？找小男孩的家。你还别说，真找到了。小男孩的娘看见儿子，就把儿子搂在怀里，眼泪也下来了。儿子是傻，可儿子是娘的心头肉啊。走失了一天一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整整一夜没合眼。小男孩的爹一个劲儿的道谢，就差给小女孩的娘下跪了。如果说这个小女孩的娘，给女儿伸出三个手指，把中指抬得高高的，是让女儿走这条又正又直的道，那是言传。那么，娘对弱智小男孩的帮助就是身教。有了娘的言传身教，种在女儿心里那颗种子也就发芽了，长成了。这个小女孩是谁呀？她姓林，叫林秀珍。她就是我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当年只有6岁的林秀珍，转眼到了30岁了。林秀珍3年前结了婚，丈夫叫朱金英，生下一儿一女。秀珍能干，丈夫勤快，小日子过得挺好，可林秀珍过得特别苦，为什么呢？就说1976年的冬天。也就是唐山大地震那年，这天冬天格外的冷，不是刮风就下雪，正是冬闲季节，自然就没有人愿意出屋。这一天，林秀珍包了大白菜馅的饺子，煮熟了，盛在盘子里，可是没端给她的丈夫，也没有给她2岁的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女儿。是把这2盘饺子倒在个小盆里，一转身就出屋了。给谁送呢？给一个叫朱书贵，另一个叫刘秀焕的2位老人送去。朱书贵今年78岁，林秀焕76岁，老两口子一辈子没儿没女，是村里的五保户。说这事儿也怪了。热气腾腾的饺子盛出来，不给丈夫，不给孩子，干嘛给非亲非故的老两口子送去呢？有原因。唐山地震也波及到了枣强县。等地震过后，这个地方整整100天没下雨，是大旱呐。因此，地里的收成不好，粮食减收，烧柴困难，就连生活离不开的水都成了恐慌。那个时候没有机井，是钻井，村民每天都得起五更排着队去钻井打水，去晚了井就干了，得等到夜里井水再慢慢的冒出一点儿再打水。朱书贵老两口子总是抢不到水，只能抬着一个瓦罐到村外的土井里去讨水，而土井里的水都是黄泥汤子。至于没有柴火烧，

哦，老两口就捡柴火吧。老头背个草筐，提了根白蜡杆，老太太扛个竹耙，把别人搂过多少遍的草丛，再用白蜡杆打一遍，用竹耙子收起一点点草沫子，装进筐里。这个草太泡了，连水都烧不开呀，就更舍不得烧炕取暖了。所以两个人太苦了。林秀珍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升起怜悯之心，只要做了一口好吃的，就给他们送去。今天包了饺子，那更得送去了。他出了屋，出了院儿，呜，唰，正赶上西北风刮得嗖嗖的，刮到脸上就像小刀子割肉一样疼啊！可这他只是脸上疼，一会儿他的心疼了。怎么呢？他进了老两口子的屋，屋里没有一点烟火呀，冰冷冰冷的，整个是冰窖。老两口子正吃饭呢，吃的什么？玉米面的饽饽，上边还带着冰碴，汤就是那黄黄的土井里的水。他看见了，眼圈都红了。哎呀！你们怎么不热热呢？朱书贵说：“哎，哪有柴火呀？凑合吧，那就别吃了。我包饺子了，趁热吃饺子。哎呀，秀珍呐，你怎么又送饭来了？快别说了，吃吧。”说完，一转身就出了屋。他可没回家，去了他娘家。进了娘家的门儿，他娘见他风风火火跑进来，就问：“怎么啦？”吵架了，他使劲的摇了摇头，跟谁吵啊？我刚才到了朱书贵家了。于是他把刚才所见到的都说了出来。娘、爹，他们太苦了，我想以后就照顾他们老两口子，你们看行吗？他娘一听高兴了，好哇、我的妮儿啊，当年呐闹鬼子那阵儿。朱书贵就是个党员了，鬼子来了，他挨家挨户敲门，冒着生命危险组织群众撤退。解放了，成立了合作社以后，他每天呢按点敲牌子，安排社员下地干活，他还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保管，队里都说他是个好管家，他可是功臣呐，老了不能没人管。你管好，秀珍呐，你和金英在外边伺候老人，像打仗一样，那是前方；娘在家做你的大后方。娘说，当年朱书贵敢跟日本鬼子斗，其实娘也是，当年是妇女抗日救国会的会员，上过抗日识字班，给游击队做过军鞋。救过伤员，可做了不少事儿，也是一位出生入死的英雄。秀珍爹说："秀珍呐，你这样做对，就该这么做。照顾那老两口子要花钱，爹给你。"哎，秀珍高兴了。难道他爹有钱？有点儿。原来他爹也是个苦出身，12岁时。就一个人背个小铺盖卷儿去了天津，在一家织地毯的作坊当学徒。22岁的时候回来结婚，娶的就是秀珍娘。当时秀珍娘才13岁。之后，爹又回了天津当工人，到了退休还没有回来，又教了几年徒弟后才回老家。他有钱呢，也就是那点儿少得可怜的退休金和补差的工钱。秀珍见娘和爹都答应了，就说："我一定要把朱书贵老两口子照顾好。"爹娘答应很爽快，可生产队长却犹豫再三。秀珍呐，你刚30岁，还是个年轻人，脑子一热容易办过头事儿。咱丑话可说在前头，到困难的时候可不能把老两口子给退回来。
秀珍说：“三舅，俺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你就放心吧。”他怎么管队长叫三舅呢？是按他姥姥家的辈分排的。就这样，林秀珍就把赡养两位老人的担子挑了起来。怎么，他男人朱金英能支持他吗？朱金英也是个憨厚老实人，又非常善良，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在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林秀珍就挑了一担水来到朱书贵家。一看他进来，朱书贵就说：“哎呀，瞧瞧瞧瞧，昨天刚送来饺子，今天一大早又担水来了。哎呀，你叫我说什么呢？”说到这儿，老人眼泪流下来了。秀珍说：“您干啥呀？跟个孩子似的。”“婶儿，叔，这屋太冷了，等天亮啊，俺男人就去买个炉子，再买几百斤煤，给送过来，点上炉子，这屋里可就暖和了。”“秀珍呐，买炉子买煤，俺家可没钱呐，没钱。”“叔，俺还不知道你没钱吗？这钱呐，我给。”“啊，你给？是啊，昨天我跟队长说了，以后你们老两口子吃的、穿的、用的，我们两口子全包了，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哎呀，这可不行啊，秀珍，你上有爹娘，下有儿女的，怎么？难道你二老不是俺的爹娘？俺不是你二老的儿女吗？以后你们就过舒心的日子吧。”秀珍说的没错，当天她丈夫朱金英就买来了炉子，买来600斤煤，还买了一个钢种锅。买锅干嘛呀？省得在大灶台上做饭，在炉子上用钢种锅做饭，又快又暖和，老两口能动，秀珍就送粮食送菜，老两口子自己做。一旦有个不舒服也没关系，一天三顿饭他保证送过来。有句话说得好，上行下效。他在小时候娘就多次告诉他要走正道，多为别人着想，而他的一举一动也影响了他的一对儿女，儿子朱新宇，女儿叫朱宝琴，渐渐长大了，下了学啊，总是先到朱书贵家看看有什么活可干，实在没啥干的，就打盆水给老两口子洗洗身子、洗洗脚。这兄妹俩心可够细的，洗得干干净净，老两口子这下好了，这日子过得真是比蜜还甜。就在这一天，是个星期天，朱宝琴不上学，他来了，给老太太朱秀焕洗了身子又洗脚。开始老太太还不乐意呢，左躲右躲，架不住小姑娘再三劝，老太太同意了。洗着洗着，小姑娘嘻嘻嘻笑了。老太太说：“你笑啥呀？啊啊！”奶奶明白喽，你是笑奶奶的脚小是不是啊？小宝琴点点头：“是啊，比俺姥姥的脚还小呢。”老太太也笑了：“嗯，这要是过去呀，这小脚不行人看，现在呀解放了。俺们小的时候啊，这女人呢都要缠脚，你姥姥也缠了，太遭罪了。可是他一进那个妇女抗日啥回来的？”老头子朱书贵接过话茬：“抗日救国会。”“对对，你姥姥本来也缠了足，一进那个救国会把脚又放了不裹了，所以你姥姥的脚啊比俺脚大。”小姑娘听了嘻嘻直笑：“女人还裹脚，多受罪呀。”“可不是嘛，都走不了道啊，新社会好，你们的丫丫都放了多好啊。”这祖孙正说话呢，林秀珍来了。林秀珍给他们送吃的来了。朱书贵说：“
秀珍呐，看看你这俩孩子。

0: 孩子。哎，我说什么呢？来了，干这儿又干那的，还给我们洗洗。秀珍说：“那是应该的，他们不是你们的孙子孙女吗？给爷爷奶奶干活，不该怎么着？有什么活啊，就让他们干好了。”老太太刘秀焕热泪盈眶：“秀珍呐，俺们老两口子是没儿没女，可即使有儿有女。”又怎么样啊？啊，枪毙那个小子，不是把他妈给杀了吗？逆子还不如没有，多少好儿女也比不了有你这么个好闺女啊！秀珍呐，俺下辈子要是脱胎，就变成个小鸡，也要去你家给你下蛋换钱。是啊，是啊。朱书贵说：“俺就脱胎成一头老牛，给你家耕地。快别说了。”林秀珍听着掉下眼泪，能伺候你们，是我的福啊。刘秀焕一听，就把林秀珍紧紧抱在怀里，不是母女的这对母女，都哭成了泪人。一会儿。林秀珍一家照顾朱书贵两口子就5年多了。到了1981年阴历11月，这天儿又够冷的。就在几间已经旧的不能再旧、破的不能再破的土坯房附近，堆了几堆新的红砖，一大堆沙子，还有好几袋水泥，新的木料门窗。甭问，这是要把旧房子拆了再盖新房。没错，林秀珍对一个壮壮实实、大概有30岁上下的男人说：“把这旧房子拆了，然后盖新房，抓紧点儿，越快越好。”哎，这男人是谁呀？是个小施工队的头。没问题，过不了几天，新房就盖起来。这个头儿。也是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几个建筑工可就开始拆旧房子。可万万没想到，建筑工刚动手拆旧房子，突然腾腾腾腾过来一个男人。看着男人差不多有50多岁，个头不算高，长得黑瘦黑瘦的，衣服破破烂烂，两眼直勾勾的看着有人拆房。可是他看着看着不干了，他蹭蹭蹭走到一个工人跟前，冷不丁的朝那个工人当就一拳。这个人根本就没有防备呀，咣就打在了胸口了，扑通来个四脚朝天。这一切，林秀珍站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她大惊失色，大喊一声：“你干什么？不许打人！”再看那个人，突然紧跑了几步，到了那堆红砖前，抄起一块砖来，嗖就飞出去了。说时迟，那时快，这块砖可就出手了，照着林秀珍的脑袋，呜就飞过去了。林秀珍哎呀一声，倒在地上。这个男人是谁呀？他为什么要打建筑工？为什么又把砖飞向林秀珍？下回。我再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经典。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1: 上回书说到，林秀珍要拆旧房盖新房，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一个男人冷不丁给了林秀珍一砖头，他啊地声倒在了地上。怎么，他被打中了？没打中。当时他的反应挺快，脑袋一闪，只见那块砖擦着他的耳朵飞了过去。既然没打中，他怎么倒下了？他也是怕呀，吓了一跳。这一吓可不要紧，他的心脏病犯了，这事儿可就怪了。林秀珍拆旧房盖新房，那男人他管得着吗？还用砖头砍人，这不是无法无天吗？话可不能这么说，因为这房子是那男人的。哎，这又怪了，人家的房子你林秀珍干嘛要拆呀？莫非要霸占人家的房子？也不是。树有根，水有源，这话得从今年的春天说起。就在今年的春天，改革的春风也吹到这里，村里开始实施了大包干，生产队的地一块一块都分到每户的名下，紧接着队里又开始分生产队的11头牲口，从五间牲口棚拆下的木料也都画了记号，每家派一个代表抓阄。当人们或牵着抓到手的牲口，或抬着分到手的木料、家具等各奔东西之后，有一个人傻了，他就是村里的五保户，叫朱书长。这个村啊，姓朱的多。要说朱书长命可是真苦啊。怎么呢？他爹双目失明，是个盲人，他娘缺心眼儿，是个弱智，两口子都有残疾，生了个儿子，就是朱书长，也不健全，是又呆又傻，爹娘不

儿子谁管呢？还好，村里让他成了最年轻的五保户，他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不用说了，肯定好不了。就说吃，他饿了，就捧一捧玉米，到碾子上压一压，煮碗玉米粥，就算完事儿。光是喝粥，因此人是又黑又瘦。说玄点儿，只要一刮四五级的风，就能把它刮倒。就在这一天，生产队把地分了，牲口分了，分他点儿地。他不会种，就一个人躲在墙旮旯哭了。说来也凑巧，林秀珍正从这儿过，一看见他哭，得，秀珍也哭了。可是他没说什么，去找队长三舅啊。队里的东西都分了，猪猪场也没人管，干脆他的地我给种，俺把他给赡养起来。队长听了大吃一惊：“你说啥？把他养起来？”秀珍呐，他傻，你不会也傻吧？是啊，朱书贵那两口子跟了你是真享了大福了，可那两个人是正常人呐。朱书长却是个傻子，平常是傻，赶着有事儿他还疯呢，你能管得了吗？再说你看他那样子，恐怕也活不了2年，要死在你手里可是个麻烦事儿。秀珍，我向着你，你呀还接着照看。朱书贵老两口子就甭管朱书长这个傻子了。不，林秀珍的口气很坚定，我要管，俺就是要养活他。秀珍呐，你丈夫能答应吗？俺男人呢，太了解他了，他的心很善。那你儿女呢？俺这不正是给儿女做榜样吗？让他们懂得该怎么对待老人，对待那些需要照顾的人。队长也是好意，可他有来言，林秀珍就有去语，把队长说得哑口无言，也就更加佩服眼前这个女人了。从此，林秀珍又多了一个傻子朱书长。正如队长所说的，朱书长可不能跟朱书贵老两口比。他已经50岁了，可不管什么人问他多大，他的回答就是三个字儿：属羊的。问他家里有什么人，他就回答15个字儿：俺姥姥家是木刻，俺姥姥家是两党。这是他3岁时娘告诉他的，直到今天他还是这么回答，也就是说他只有3岁时候的记忆。至于以后所发生的事儿，他什么都没记住，这不整个一个傻子吗？他是傻不假，可也得分时候，怎么还分时候呢？原来到了夏天，一连下了几场雨，他家的破房子要塌，林秀珍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一日三餐就在一个桌上吃，而且所盛第一碗饭准是给他。他吃饱了喝足了，没什么事儿干，就去街上玩儿。过去好多人欺负他，自从林秀珍赡养他了，也是因为村子里人非常尊重林秀珍。说句不好听的话，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自然就没人再欺负他了。可是总是有些人爱跟他斗，说来也是怪，他看着顺眼的，你怎么逗他，他都不挠；可他看着不顺眼的，一个不顺劲儿，他就恼就发疯。有一次，一个孩子跟他斗，他急了，可不管3七21，捡几块土磕了就砍那孩子，正打在孩子的脑袋上，孩子哇就哭了。秀珍知道了，就去那孩子家，又是赔礼又道歉，还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像这样事儿多了，你说林秀珍招谁惹谁了？再给您说个事儿。村子的后街有个叫二和尚的，家里有丧事，出殡那天看出殡的人可不少。这事儿能少得了傻子朱书长吗？林秀珍一个没注意，他也去了。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跑来一个孩子给他送信儿，说有一个人在打朱书长。他一听，放开脚步就跑，到那一看，果然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正把朱书长摁在地上用拳头打呢。他大吼一声：住手，你再打他，俺就跟你拼命。那个打朱书长的男人先是一惊，然后傻的一样就一步一步往后退。他可不知道后边正好是新店的宅子，他后退几步，唰的一下子再找啊，人没了，哪去了？滚到坡下边去了。这一下子看出殡的人可都不看出殡了，围到这边来看挨摔的这位，弄得这位挺不好意思，是面红耳赤。林秀珍趁势向大家说：俺跟你们说，这人呐，不能跟小孩子一样，不能跟老人一样，不能跟傻子一样，跟他们你就不能死板地论常理儿，跟他们一样啊，你就错了。以后谁敢再欺负朱书长，俺就跟他算账。就这番话说出，愣有不少的村民给他鼓掌。不过这掌声也不对，人那边正出殡呢，这拍巴掌算怎么回事呢？再说朱书长家的房子不是坏了吗？林秀珍要给他盖新房，这不是好事吗？可您别忘了，朱书长还是三岁时候的记忆，当时的房子是他的家，他也就把家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拆他的房子他能答应吗？所以尽管林秀珍赡养了他，可他还是用砖砍了林秀珍，乃至让秀珍犯了心脏病。还好林秀珍被几个人抬回了家，吃点药就好了。就说他这个人呢，要给朱书长盖房子好心变成驴肝肺，你就别管了。可他还是照管不误，不是不让他拆老房子吗？那就来个大修，加固了墙体，安上了新门新窗，在房顶上铺了一层油毡纸，上了一层厚厚的麦秸泥。有很多人对他的行为不解，他说：别看他拿砖砍俺，可是俺不恨他，因为他傻，俺就不烦他，顺着他，顺者为笑。甭看他傻，当他被别人尊敬的时候，他也能装出一点老人的尊严呢。怎么，林秀珍要孝顺比他大不了十几岁的朱书长？对，按村里的辈分，他得管朱书长叫爷爷，对爷爷就得孝顺，这就是林秀珍的心理。渐渐的，朱书长就平稳许多。可是到了1984年10月，林秀珍两口子却不能睡在自己家了。在哪睡呢？搬进了吴保户朱书贵的家，他跟老太太刘秀焕睡，丈夫朱金英跟朱书贵睡。好嘛，两口子给分开了，去陪那老两口子。为什么呢？因为朱书贵不小心摔了一跤，从此老人就躺在炕上起不来了。刘秀焕见老伴儿病倒，心里着急，没有几天也病倒在炕上。林秀珍知道可真犯了难了，因为这个要解大手，那个要解小手，这个该吃药，那个该换尿褥子，顾了东顾不了西。他一琢磨，这哪行啊，干脆搬过来住吧。难道搬过来就好伺候了吗？不，在第四天该做饭了，老太太说她要小姐，林秀珍帮着老太太欠了身子，把便盆放在了身下。可是等了半天没解出来，秀珍就去做饭。等饭做得了，她问：“您解完了吗？”老太太晃过头：“解不出来。”“那我把便盆先拿出来，你要用我再给您。”“也好。”

0: 他欠欠身子，把便盆拿出来，刚拿出来，老太太尿了，褥子湿了一大片，湿了就换吧。他换完褥子，觉得老头该大解了。老头说不解，这边忙活做饭，一会儿屋里有味儿了，没办法，再给他收拾。就这样，林秀真是忙活不过来呀。多亏她的丈夫回来帮助她收拾，收拾完了安排老人吃饭。朱书贵从枕头底下拿出个瓶子，闺女啊，给你吧。林秀珍拿过来一看，这啥呀？老太太说：“不瞒你说，这是安眠药。我们呢商量好了。”身子骨不行，就把这瓶安眠药分吃了，不再叫你们遭罪了。林秀珍一听哭了：“你们二老要是那样，不是让我落个不孝的罪名吗？”刘秀焕哽咽着说：“别说了，这回啊，俺们也不想死了，又天天能看见你这样好闺女。”嗨，还想多活些日子呢？那好，俺就天天守着你二老。老两口子一边答应一边哭，别哭了，吃饭吧。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林秀珍和丈夫朱金英两口子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衣服没脱过，太累了。经常是走着路就打起瞌睡来，有一次他想去解手，结果靠着墙就睡着了。有时他有事要出去，就让朱金英留下，把两个老人喂水、喂药、解手的时间写在一个本子上交给丈夫，再三叮嘱，他才能出门。这还不算，最难的是老两口子在炕上把被褥弄脏了，要经常换洗，因为是在寒冬腊月，褥子拆了洗了，要是再赶上个阴天，几天都干不了，怎么办？他有办法，用炉火干炒沙子，把沙子炒得热热的，用热沙子把褥子捂干。十冬腊月，天天用凉水洗褥子，林秀珍双手全都出血口子了。尽管如此，可是褥子还是不够用，她就做了几十个不大的小褥子，一尺见方，垫在身子下边，正好。你看秀珍的心多细呀！老人朱书贵在炕上。躺到第30天的时候，那是阴历11月15，老人去世了。林秀珍忍着悲痛，一面安慰伺候刘秀焕，一边紧张地料理丧事。队长走了进来：“秀珍呐，丧事就从简吧。在这生前，你能做到的都做了，死后是孬是好，他都不知道了。”秀珍说：“那怎么能行啊？朱树贵就是俺的爹，你爹说是你的爹，可是没有可是。队长，你就看吧。”林秀珍明白队长的意思，按当地风俗发丧，老人没了，子女要发送，要出殡，要有子女打幡摔盆儿。于是她跟丈夫朱金英商量。他爹呀，你别说了。朱金英明白，老人走了，我就是孝子，俺来打幡摔盆儿，咱们一家子都要带孝，为老人送殡。好好，林秀珍是连连点头。咱们这么做是给老太太一个极大的安慰，更重要的是让村里人都看看。孤寡老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人，别人能享受的，他们完全能享受。你说的对，我支持你。说了就得做。林秀珍一家人把朱书贵风风光光的送走了， 谁知到了腊月二十八，刘秀焕老人也去世了。可在当时，因为给朱书贵办丧事，花光了所有的钱，无可奈何，秀珍向亲戚们借了370块，又像给朱书贵老人发丧那样，给刘秀焕办了丧事。仍旧是丈夫打幡摔瓦盆，她领着孩子们出殡。那天出完殡回来，天已经黑了，她还按乡俗请乡亲们吃了顿饭。乡亲们走后，一家人开始收拾残局。当一切收拾停当，天已经大亮了。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啊，村子里家家都在欢欢喜喜的过年，可他一家人却还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中。过年的东西一点儿也没准备。自打朱书贵病倒，整整的74天，今天是大年三十除夕呀。他和朱金英才脱了衣服睡觉。林秀珍伺候朱书贵老两口子25年，尽心尽力，百倍孝顺，可他却有遗憾，是对自己的亲娘。那是在1999年的腊月，已经80岁的娘因为得了白血病病倒了。到了正月初六这一天的中午，娘用非常微弱的声音说：“妮儿，去吧，给淑芬做饭，早点赶回来。”哎，娘让她去给淑芬做饭，这淑芬又是谁呀？淑芬也姓朱，这位老人也是解放前的老党员。11年前老伴儿去世，林秀珍就开始赡养这位老人了。到了1996年，老人得了脑血栓，瘫痪了，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睡他全包了。今天虽然母亲快不行了，可还是让他去给朱淑芬做饭，他也是怕朱淑芬饿，答应了娘就去了。可他万万没想到，等他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到家，就听到从院子里传出来嚎啕大哭的声音。当时他的脑子是一片空白呀，冲进院子进了门，娘已经走了。他抱着刚刚咽气的娘放声大哭：“娘啊，娘，你怎么不等我一会儿啊？如果再等几分钟，俺也能看见您呢，娘。”看他那悲痛欲绝的样子，儿子朱新宇给他跪下了：“娘，你别这样说，去给淑芬奶奶做饭，我姥姥是不会怪罪你的。”女儿朱宝琴也给他跪下了：“娘，你要是不去给淑芬奶奶做饭，就是看见我们姥姥闭眼，她心里也不安呐。”娘走了，然而娘高尚品德却留给他。除了朱书贵老两口子，朱书长、朱淑芬，他还赡养了张振起、朱金林，一共是6位孤寡老人。其中的5位因为岁数大了而去世，而那个又傻又呆的朱书长，直到今天已76岁，身子骨却越来越好，还跟着他过呢。又岂止是赡养孤寡老人呢？1987年，他在朋友帮助下靠300元起家，办起一个小规模的玻璃钢厂。到了21世纪，厂子大了，收入也渐多了，他又开始资助了14名贫困学生上学，还在自家的厂子里安排了8名残疾人。林秀珍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38红旗手、中国10大杰出母亲、全国道德模范。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 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收听。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望着 I know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各位听友早上好。那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如何呢？下面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你好，程瑶。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蚌埠入口往徐州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6: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7: 最后的尾单，赶紧
8: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6: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9: 怎么是三无产品？
10: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9: 这质量怎么用啊？
6: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1: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6: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1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4: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黎阳。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今天起三伏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专家表示，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面对到来的三伏天，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
14: 是的，那随着台风巴威的远离啊，副热带高压将会迅速扩张，那安徽的桑拿天模式正式开启，阵雨高温将会无缝衔接。那首先是降水预报，从今天开始到17号，我省北部有降水，其中呢在17号较为明显，淮河以北局部有暴雨。18号到20号，淮河以南；21号到22号，全省到时候会有阵雨或雷雨；23号，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午后雷阵雨。
1: 安徽省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度，局部地区38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14: 是的，这天啊真的是开始热了。908的各位车友呢，如果说这个近期啊长时间在外跑车的话，咱们也记得防暑降温，记得防晒啊。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安徽的逐日预报。那今天周三，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
1: 明天江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到大雨，江南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雷阵雨。
14: 而到了后天呢，周五全省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那今天早前啊，作为一个周三，到目前为止天色呢是非常的晴朗，同时啊这温度呢也在不断的攀升。目前看到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宿松路这个位置呢出现了堵点，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南北一号高架下穿桥的位置。那南二环今天早晨啊，由东向西方向这处堵点，相对于往日来说呢，来的稍微有点早，很有可能是在宿松路这个匝道桥附近呢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此刻经过了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那前方堵车的原因是否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告诉我们。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在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开放共赢促进人工智能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4: 省内新闻我们将了解，安徽为奔跑在路上的小哥安全兜底。
1: 合肥城市治理体现在点滴细节中。
14: 稍后的国际新闻我们将了解，美军称打击伊朗海岸防御系统，伊朗称打击巴林美军第5舰队基地。
1: 也门萨那机场遭袭，胡塞武装回击沙特一机场。
14: 稍后的908锐评论，我们将聚焦近日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一门体重管理课火了。在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啊，普通体育课内容大多数是球类、跑跳等，那侧重比拼的是运动能力，而这门体重管理课全方位覆盖饮食、运动、作息指导，有学生一学期减重40斤，全班体重全部下降。那如何看待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和解读。
1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9: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4: 来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于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全国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14: 昨天，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

0: 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近日，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
1: 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
0: 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在昨天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有媒体报道大理百元豪车租赁乱象引发关注，经核实，媒体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已经责令涉事企业立即停业整改，并开展立案调查。此前据媒体报道，在大理低价租赁的保时捷实为重大事故车，有游客拒买高价保险，在还车时遭索赔2500元。业内人士称，高价保险说你可以买可以不买，不买没关系，回来给你划几下。游客往往难以全天候监控车辆状况，在考虑到行程安排、游玩心情等，多数人会选择购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7月13日，沈阳部分地区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多地出现严重积水。当天，沈阳铁西区荣盛和月明底小区地下停车场发生墙体坍塌事故，在墙面豁开一个大窟窿后，背后填埋的大量生活垃圾随之暴露，引发业主对工程质量的质疑。目前，当地住建部门已介入调查。
1: 昨天下午，有网友发布一段1分多的视频，显示浙江湖州高架桥上摩托车正在行驶，但是车上居然没人。昨天晚上9点钟，张雪机车在留言区回复说已经联系上了车主，车主骨折正在医院，没有其他危险。而湖州当地交警部门也关注到此事，说事故还在调查当中。
2: 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5: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6: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5: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啊，有微信亲友发来照片，说908908刚刚啊，在有一个路口看到有一辆车，牌号是皖 A58DH7 的白色日产。说这辆车啊，在开的时候呢，跟在他后面都感觉啊是有些害怕啊，因为呢前车呢车顶上居然是单着看的是两个木质的梯子，同时呢还有一些木材木棍啊，我们看到其实应该是一些建筑材料，就直接呢是在这家用小轿车的车顶上这样固定着往前开，非常的危险，我们感觉是摇摇欲坠啊。也希望该车呢，车牌号是皖 A58DH7 的车主啊，您听到了以后这赶紧靠个边，然后呢把您这个车顶上啊这摇摇欲坠的这个建材呢进行转运。同时呢这个情况我们也请发送信息的这位听友呢把具体的路段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转告辖区的交警部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近日，安徽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在试点满一周年之际迎来了扩围。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小象超市、河马先生、叮咚买菜等14家平台企业被纳入保障体系。至此，安徽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类行业的主要平台企业已经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从2025年7月1号在安徽启动试点到如今覆盖25家平台企业，累计参保近134万人。一年间，这项被称之为是新职伤保障的制度创新正在悄然改变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而就在近日，在合肥跑外卖的美团骑手张先生顺利收到了3.41万元的新职伤报销款。据他介绍，在送餐途中，他不慎因电动车滑倒，造成了右侧锁骨骨折、左侧肋骨骨折。后经合肥市人社部门确认为职业伤害后，他顺利收到了报销的医疗费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这多少让他有些意外，说呢，摔倒后没多久就收到了报销款，自己和家人啊，心里都感觉踏实了很多。截至到2026年6月底，我省累计参保近134万人，支付待遇6900余万元。仅合肥市截至2026年6月底，已有近52.12万名新业态劳动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参保订单量超过8.19亿单，涵盖了滴滴出行等10余家平台企业。
0: 行车途中突遇内急，找到公厕却无车位可停，靠边停车又怕违停受罚，不少驾驶人都有过这样的窘迫经历。如今在安徽合肥街头出现的如厕专用限时停车位，用一方小小的泊位15分钟的时限，化解了群众出行的燃眉之急。改进源于一则市民留言，有市民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在室内开车如厕难，停车难。合肥交警决定在高新区率先划定2个如厕专用限时停车位进行试用，考虑车位实用性和交通便利性，要避开车流密集的主干道，远离路口150米以上，不能对原有交通产生太大影响，要紧邻公厕，避免司机需要穿越绿化带等。另外，车位配套了反光标志标牌，夜间车灯照射下清晰可辨。
1: 记者从合肥客运公司了解到，从7月12

0: 号起，合肥客运机场快线新添候车点，为往返合肥市区和机场的乘客们提供便利。该站点位于地铁站内，方便乘客无缝换乘。为了进一步搭建旅客换乘出行的便捷通道，实现高铁与航空的无缝衔接，合肥客运机场快线一号线新增了合肥西站站点。该条专线以合肥西站为起点前往机场方向，发班时间为早8:30到晚7:00，发班频次为30分钟一班，每日发班22班。目前运营车型已经调整为50座大巴车。
1: 近期正值暑假，学生诈骗高发。7月10号，宣城一初中生小林发现 QQ 上有一个自称是警察的人添加其为好友。对方告诉小林，因其是未成年人，之前在平台上购买明星小卡属于违法行为，如果不想自己父母被牵连，就按照对方说的去转账。转账中对方发现其母亲卡上钱不多，于是要求小林用其母亲的平台账号贷款35万元，到账后通过转账和购买物品消费了21万元，被其母亲发现后就报警了。在这儿呢，公安机关提醒家长务必保存好手机支付锁屏与银行账户密码，条件允许时实现专机专用，孩子的手机上不保留任何资金软件，不绑定任何账户，同时关闭免费支付，开启转账信息提示，设定延时到账，管好验证码，并牢记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线上办案，绝不会恐吓来扣款，绝不会索要密码和验证码。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好，来关注908锐评论。近日，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一门体重管理课火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这普通体育课内容大多数是球类、跑跳等，侧重比拼的是运动能力，而这门体重管理课全方位覆盖了饮食、运动、作息指导，有学生一学期能够减重40斤，全班体重全部下降。那如何看待此事呢？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3: 猛一看，这像个减肥训练营，但细读下来，这分明是一堂生动的健康启蒙课，一堂高效体育教育的破冰课。当下久坐刷题、奶茶宵夜、昼夜颠倒已经成为一些大学生日常，超重肥胖问题逐年凸显。为了减肥，不少学生盲目跟风节食，高强度突击运动不仅反弹严重，还损伤肠胃关节，陷入越减越虚的恶性循环。而传统的体育课跑跳投是主角，比拼的是体能和技巧，所以当代大学生如何找到一个减肥更好的选择呢？这门课没有简单的把学生推向操场，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学校食堂专设减脂窗口，教学生怎么打健康餐，街道卫生院免费检测体脂率，老师每周组织晨练晚训，饮食、运动、作息三位一体，把健康管理拆解为可操作的生活细节。减重只是表层成果，塑造自律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课程核心价值。从长远来看，这门特色课也是高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创新尝试。体重管理课打破了单一的育人思维，把身体健康纳入常态化教学，用学分引导学生主动管理身材，实现德智体美劳协同发展。可以预见，学生们减掉的是体重，增加的却是健康底气与青春活力。这正是学生当从健康始，莫等体胖毁断肠。课堂布置书本箱，减脂窗口饭菜凉，科学减重不蛮干，青春挥洒活力满。
1: 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在13号晚上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针对这起事件，来听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4: 短短八天，一场持续十个月的学术争议迎来颠覆性反转。7月5号，人大说蒋方舟论文只是注释不规范，未构成学术不端。7月13号，人大通报存在学术不端，硕士学位撤销。很多人管这叫反转，其实不准确，这叫证据到哪儿查处就到哪儿。第一轮调查没有发现核心问题，因为线索不够完整。第二轮有了新证据，9处与境外期刊论文文字重合，未标引用，未列参考文献，校方重新组建调查组，重新核查，推翻此前结论。不遮掩，不护短，自己推翻自己，这在当下的舆论环境里不常见，但恰恰是学术调查该有的样子。事情得从头说。去年8月，清华教授肖英实名举报蒋方舟2019届硕士论文系统性造假，前后持续举证10个月，蒋方舟2度发文反驳，说指控严重失实。7月5号，人大首次通报，8天后新线索出现，反转落地。这场长达10个月的公开举报价值也正在于此。学术监督从来不是流量闹剧，也无需追求一时输赢。正是因为举报人长期较真，持续深挖，不断补充线索，才让隐藏的问题最终浮出水面，倒逼高校完善论文审核，深化学风建设。而人大这2次调查同样守住了学术体系该有的体面。初次调查基于既有材料做出专业判断，合乎程序。新线索出现后即刻重启核查，直面疏漏，纠正偏差，不为了维护所谓权威颜面而掩盖问题。真正的学术公正从来不是追求零失误，而是始终坚持有错必纠，过罚相当，让真相永远高于定论，让规则永远凌驾于颜面。很多人困惑，怎么就从不规范变成不端了？这里有个关键界限需理清。零星注释笔误、参考文献格式偏差属于治学态度不严谨，是可整改的技术瑕疵，但大面积原文重合、刻意不标注出处、隐匿引用来源，是主观故意的学术失信，是触碰红线的原则问题。学术可以包容无心之失，但绝不纵容蓄意造假。蒋方舟一路顶着天才少女的光环长大，他享受了关注带来的红利，自然也要接受比常人更严格的审视。2019年的论文将近7年过去，他出新书、上节目，硕士学历不过是履历里不起眼的一行。可学术不端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被掩埋，毕业不等于免责，学术诚信没有捷径，没有豁免，没有保质期，只有终身追责。蒋方舟仍然可以是作家，但不再拥有人大的硕士学位，这个代价由他自己亲手写下。风波终会落幕，但治学的底色永不退产。说到底，心存敬畏，行有所止，才是治学与做人的终身必修课。
0: 是的，被处理之后呢，蒋方舟是火速道歉，除了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之外，还向因此事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致以歉意，对他的老师为此事蒙受的处分深致歉意，也希望呢这次的风波能成为他人生路上一记沉甸甸的警示，在他未来的写作和生活当中呢重拾严谨和敬畏。好，时间是早间的7点27分，休息一下，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
5: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1: 出游怎样更划算？
1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好，各位听友，接下来关注此刻气象，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中雨，局部大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局部有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淮河以南35到37度，明晨最低气温全省26到28度。合肥市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
1: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乐购908商城近期有哪些好物呢？那下面呢，我们将会有请好物推荐官欢姐来和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欢姐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我们昨天给大家推荐的07兰蔻大粉水哦，没想到大家热情度这么高，一上架没多久抢购一空。昨天下午呢，我们临时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部分库存，没有抢到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07产品库存实在是有限哦。家喻户晓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超大正装，单品哦400毫升只要89块钱。如果呢家里人多，哎，这护肤品啊用得快，想囤货的，咱们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仅需15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80块。专柜哦，几百块的大牌，今天白菜价拿下。但是哦，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先说明白，这批呢全部是07特价，有效期到2026年11月，目前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非常建议07追求那种长保质期的，打算长期囤货的姐妹一定要慎拍。能够接受07产品的朋友，这波福利咱们真的是赚到了。4个月的时间，对于大粉水来说刚刚好，完全足够咱们踏踏实实用完，一点都不会浪费。兰蔻大粉水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干皮混干皮的本命爽肤水，里面满满的玫瑰精粹，搭配玻尿酸补水保湿舒缓，一把抓。平时啊，换季这个干燥起皮呀，待在空调房里脸皮会有点紧绷呀，熬夜之后呢这个脸皮会有点暗沉发黄，化妆啊涂完粉底液之后会卡粉斑驳呀，用它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而且它的质地超级舒服润，但是不黏，春夏秋冬全都能用，湿敷更是一绝。而且哦，07产品嘛，用着不用省，除了擦脸呢还能全身护理，根本不心疼。像这个胳膊啊腿皮呀干燥起皮了，还有这个手肘膝盖啊粗糙暗沉，直接拿来擦拭润肤。头发干枯毛躁，炸毛打结，抹一点在发尾，柔顺又自带淡淡的高级玫瑰香。重点给大家报一下今天的07福利价格，单瓶400毫升只要89块钱。如果家里护肤品用得快，人多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仅15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80块。专柜几百块的大牌，今天是白菜价，直接拿下。我们再次温馨提示啊，有效期仅剩4个月，建议07的姐妹千万别拍，收到货呢检查无异味，不分层，常温避光存放，尽快用完就可以了。库存不多，清完直接下架，能接受保质期想低成本养好皮肤的姐妹直接闭眼冲。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方兴大道靠近蓬莱路的西向东，连续的有两起事故发生，都在第一车道。方兴大道靠近蓬莱路是连续的发生了两起事故，西往东的方向都占据了第一车道。现在尾部呢大概是在金站路的附近，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金站路高架靠近繁华大道的北往南，在第四车道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金站路高架桥靠近繁华大道的北往南，在第四车道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避免再次发生事故。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要关注的是东往西，东往西在前山路到玉兰大道的上方，整体来说是缓行的路段。以及呢，像郎西路高架桥北往南，在和平路的上方这一小段呢，车辆也是稍微多一些。像马鞍山路高架的北往南，在南二环的正上方，今天早上整体来说也是有一小节的尾部，要关注一些。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前方的宣城路的主出府主线上东往西的方向，西是北往南的方向，在长港路的附近主北往南的主线目前速度都是会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些。城市的外围要关注的是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靠近黄山路的北往南目前都是主线上的流量更大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5: 日前，合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淮南大队正式挂牌，核定编制100人，主要承担森林灭火、抗洪抢险和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等职责，是省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24小时驻勤备战，具备跨区域机动增援能力。此次进驻淮南，有效填补了淮南市专业机动救援力量的空白，是健全立体化应急救援网络、提升重大自然灾害应对能力的关键举措。此次挂牌是淮南市完善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淮南市应急管理局将统筹联动合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淮南大队，立足淮南安全发展需求，持续夯实应急救援基础，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8: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7: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欢迎接电话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黎阳。
1: 那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其实呢各个路段通行还算得上是比较顺畅，但是有一个路段，刚才呢在908的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特别要提醒大家。
12: 908方兴大道由西向东方向，在蓬莱路交叉口，这所侧车道发生多起列位事故，行车缓慢，请大家注意安全。
1: 好，说的方向呢是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西往东方向，快到蓬莱路这个位置啊，是多车追尾，占据了最内侧车道。我们看到目前队伍已经排到了金寨路，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走金寨路转上方兴大道往东边去的，前方呢是因为有事故，所以目前整体啊通行是比较缓慢的。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其他各个路段呢流量还不算是特别大，早间呢7:30刚过，那现在呢各个路段的流量的峰值啊正在逐渐的汇聚当中，那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 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0: 假信息。
1: 昨天晚间，长鑫科技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8.66元。
0: 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水库汇口、下游泄洪影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遭遇严重洪涝，眼下全镇已全面转入灾后清淤清障阶段。7月13号下午，在云表镇街道，记者看到路边河道浅滩散落不少被洪水浸泡过的车辆，工作人员动用拖车分批打捞清运，现场也有多家保险公司勘查人员同步驻场核验受损车辆，快速开启理赔绿色通道，缓解受灾群众财产损失压力。
1: 昨天，云南大理苍山8岁男童参加夏令营走失身亡一案有了新的进展。云南男童小凯的父亲王先生向记者介绍，夏令营相关人员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警方已经刑事立案，将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消息称，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数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7月1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打击将继续。他还表示，将把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留到最后。此外，特朗普表示，美国于当天与伊朗方面举行了会谈，美国敦促伊朗达成协议。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军事顾问雷扎伊昨天表示，已不存在所谓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1: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所谓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会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要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
0: 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
1: 根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确认，为了保持竞争力，公司可能还需要再裁员5万人。这意味着大众汽车的裁员规模将会达到10万人。受竞争压力、美国关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大众汽车面临严峻的成本压力。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早晨啊，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西往东方向，在过了金寨路之后，前方呢是通行受阻，原因是因为在前方的蓬莱路交口附近呢是发生了多车连环追尾，占据的是最内侧的车道。但与此同时呢，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我们看到呢也有一个大流量啊，具体位置呢就是在天都路附近。那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宿松路，这是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倍。

0: 轻松，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好，再来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的战报。在今天清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呢，西班牙队是以2-0战胜了法国队。可以说呢，这个结果确实让人有些意外。这也是西班牙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呢，队史上第二次闯入世界杯的决赛。那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共同来感受一下呢今天凌晨比赛现场的氛围。
5: 裁判颁发点球，身后的盲区刚夸完迪涅，他就不知道亚马尔上来了。
6: 奥亚萨瓦尔
5: 主罚点球命中，西班牙队1-0领先。
7: 这个球发的角度力度都不错，
5: 高手之间呢、你不能够有任何一刻的松懈。
7: 对，
5: 布鲁，
7: 球，
5: 看看这次单对单，布鲁这架进了，2-0，西班牙队领先。
7: 这是布鲁
5: 本次世界杯的第二个进球，所以就说这一届西班牙队给人最大惊奇就是布鲁的发挥，不仅防守稳定，而且在进攻方面充当一个骑兵。全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零封了法国，2-0挺进决赛。德尚的球队继2年前的欧洲杯和去年的欧国联都在半决赛倒在了西班牙队的脚下，这次是世界杯的半决赛。
8: 本场获胜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7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继续刷新队史的最长不败纪录。这也是西班牙队近3年内连续第3次在国际大赛半决赛中淘汰法国队。那么，西班牙队究竟如何取胜的？进入到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9: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和法国的这场精彩的比赛，咱们来好好的分析分析西班牙到底是怎么赢下这场比赛的。
10: 没错，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值得回味。
9: 咱们今天啊，第一个要聊的就是西班牙的这个传控体系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极致发挥。那西班牙到底在战术上面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0: 西班牙这次的传控啊，其实和以往不太一样，他们现在更强调的是一种立体的进攻，就是不再是那种一味的在边路倒脚啊，他们会有很多通过直塞找到身后，或者是说通过一些边路的突破啊，然后包括一些定位球啊，就他们的手段变得更丰富了。
9: 听起来就是西班牙的进攻变得更有层次了。
10: 没错没错，然后他们的这个中场的铁三角啊，也是分工非常的明确，包括他们的这个边后卫啊，也会适时的插上，边锋也会适时的内切，就整个的这个传控体系变得更灵活，也更高效了。所以他们的这个反击的威胁也更大了。
9: 那西班牙是怎么做到在这场比赛当中几乎让法国的进攻完全哑火的？
10: 就他们的这个防守啊，是一种全员的协作的压迫，就是一旦丢球之后，他们会马上形成一个非常紧密的防守的层次，然后尤其是对法国的这个反击的出球点进行一个非常严密的看防，所以导致法国队很难打出他们擅长的这种快速的转换。
9: 听起来法国的中场和锋线几乎都被锁死了。
10: 对，西班牙就是用他们的这种短传的渗透啊，不断的在消耗法国的这种体力，然后同时他们也把球牢牢的控在自己的脚下啊，所以导致法国队的这个中前场的球员很多时候都只能跟着跑，对，就完全没有办法展开他们的这个配合。
9: 你觉得就是西班牙的这个传控体系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厉害的地方，或者说最恐怖的地方体现在哪里？
10: 他们的这个传控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控球了，他们是真的把这种传控提升到了一个立体的进攻和防守的一个体系，然后加上他们的这个中场的核心的球员啊，非常的全面，所以导致法国队的这个进攻啊，被完全的压制住了。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节奏啊，包括空间啊，几乎都被西班牙所掌控，所以最后他们能够很轻松的赢下比赛，其实这就是

0: 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战术的升级和他们的这个执行的能力。
1: 我们来聊第二个部分啊，就是关于法国队的这个短板。那这场比赛当中，法国队的这个中场到底是出现了哪些问题，导致他们会失控？
0: 就是法国的这个后腰啊，
1: 嗯，
0: 他的这个防守是非常强的，但是他的出球和他的推进是非常一般的，所以导致他们很难去打破西班牙的这个高位的逼抢，然后也没有办法把球顺利的送到前场去，所以他们的这个节奏就完全被西班牙所主导，
1: 等于说整个中前场的衔接就脱节了呗。
0: 对，就是这样。然后加上他们的这个主力的前腰啊，被看得非常死，他的这个传球和他的这个组织也完全没有办法展开，再加上他们的这个中场的跑动和他们的这个拦截也都不如西班牙，所以导致他们的这个反击也打不出来，控球率也非常的低，就彻底的失去了主动权。
1: 那你觉得法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进攻端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
0: 他们主要还是太依赖个人单打独斗了，然后中前场的配合呢又非常的生疏，再加上他们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防线缩得非常的深，所以导致他们的这个传中啊也没有什么威胁，他们的这个锋线球员啊也很难拿得到球，所以他们全场比赛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一次射正，就基本上他们的这个进攻就完全被冻结了。
2: 是的，相信很多法国队的球迷啊，在今天凌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也感觉非常的惊讶。之前法国队在之前的比赛里边都是顺风顺水，但是没想到遇到西班牙队之后呢，整场比赛几乎都是全面被压制了。那么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姆巴佩表示，他们没有能够提出他们想要的水准，不论是战术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没有能够展现出应有的水平。他说呢，我们和大家一样，都感到非常的失望。进入决赛是他们的梦想，他们希望呢，让他们的国家拥有做梦的机会，希望能够书写历史。但是现在他们只能接受这个结果，他们非常的失望，无法用言语形容，说他们接下来会好好的恢复，会放个假，会继续前行，说足球不会等待任何人，不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新的事情都会发生。
3: 赛后法国队主教练德尚接受了采访，他表示球员们都非常沮丧，但他们必须理性看待，球队在技术层面上确实表现不佳，这是他们的责任。不过呢，他要抛出一个问题，这位裁判是否具备执法半决赛的水平，他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2: 是的，这个德尚呢也是把矛头指向了这个裁判的执法，但是呢，同时他还表示说呢，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比赛，即便输球令人痛苦，但是他们还要继续参加的是第三名季军的争夺战。他不想否定之前做的一切，但是就这场比赛而言，他认为西班牙确实展现出了更多的东西。
3: 西班牙队的主帅赛后表示，很难形容我们此刻的感受，但这是一种幸福，这群球员是杰出的，我们还有一步要走，我们积累了巨大的压力，进入决赛是一项重大的责任，也是一种奢侈，我们必须消化这一切。法国队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球员，但面对他们时，他们将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我们的球队把困难的事情变得简单了。
2: 是的，祝贺西班牙队啊。那北京时间在明天凌晨的3点，也就是在今天晚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将会由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我们也期待呢看看梅西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一场比赛。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5: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来关注的是一个暖心的故事。为了救一个陌生女子，69岁的老人鼻子被咬掉，缝了100多针。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来自于湖南的69岁老人曾凡林上榜。那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他勇敢救人的故事。
6: 如果再不制服那个歹徒啊，那就肯定要出大事了。
7: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11号的清晨6点多。当时一名男子突然闯进湖南郴州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里，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
8: 当时情况是比较紧急的，那个女的被掐到脖子，她感觉她是会窒息的那种感觉一样。
7: 犯罪嫌疑人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近70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刻带头冲了上去。
8: 他就70岁的人了，最前面冲上去的。
6: 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三四个人都上去了，上去了抓住了，因为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打一些我搞不起。
7: 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撕下了一块皮肉。
9: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说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擦了，擦一下子再流血，那血中好像那个滴滴滴滴在滴，是吧？在滴，后面我那个小那个侄子，他说老叔你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没有，没有了，又绑到啥啥。
7: 霎时间，强烈的痛感迅速袭来，但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林始终没有放手，死死地按住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直到此时，曾凡林才突然感到一阵阵头晕目眩。
9: 当时就绑了以后，松了一口气，哎，那个人好像头也晕，好像昏昏沉沉那个人一样，估计那股气还是没有事，但是斜下这个气来了，好像就这个头就在晕了。
7: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医生检查，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接诊医护人员针对性制定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及日常生活的影响。
10: 我们给他制定了那个比较详细的那个治疗方案，包括后期的手术啊，包括我们差不多要做3到5期的手术啊。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2期。
7: 据医生介绍，医疗团队为曾凡林规划了4至5期的修复手术，完整康复周期需要长达半年的时间。目前历经2次手术、80多天休养，老人依然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在曾凡林看来，与一条生命相比，他的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11: 从开始我一直照顾他，看到他也比较辛苦，平时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会跟我爸说，我说爸，下次出现这种情况你还会上前吗？我爸说不会了。我说不可能，我说你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你还会义无反顾的又冲上去，我爸就笑了。然后我妈也是，我妈就接着说，她说不可能，她说她肯定下次还是会这样的，因为她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觉得我爸是一名英雄，我们也为他感到骄傲。
2: 是的，这是值得我们致敬的平民英雄，也希望呢曾老早日康复。好，休息一下，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7: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8: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